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早上8点到10点钟陪伴大家在空中。

今天是2026年7月1号，没错，来到了七月份的第一天了。今天是礼拜三，先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中央气象署表示呢，本周都是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所以各地都是属于高温炎热的天气哦。而且呢，中央气象署其实昨天有发布高温资讯哦，在今天的白天哦，尤其像是在新北市还有在彰化县、台南、高雄、屏东、宜兰县都是橙色的灯号，有机会可能会出现连续36度的高温。另外呢，台北市还有南投、云林、花莲是黄色灯号，有可能会超过36度哦。所以新北市跟台北市在今天温度都是非常高的哦。好，未来一周呢，受到了太平洋高压的影响，所以各地呢大多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是属于高温炎热的。只有台东地区还有恒春半岛可能会出现零星短暂阵雨，不过中部以北还是要留意一下哦。在中午过后呢，各地的山区可能也都会出现局部的短暂雷阵雨了。中部以北山区甚至还可能会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要请大家如果往山区走的朋友们，可能要特别留意了。而再来，从明天开始一直到4号，雨区会稍微的缩小一下，午后各地的山区可能还是会出现局部短暂雷阵雨。而看到在7月5号，也就是礼拜天到下礼拜7月7号，水汽会稍微的增加，午后中部以北地区及其他山区会出现局部短暂雷阵雨哦。好，另外呢，在海面上的双热带扰动发展的情况，其中有一个昨天已经通过了菲律宾，进入到了南海，未来会朝向西北方向前进，往海南岛前进哦。那预测上呢，仍然有机会会增强为热带性低气压，但是成台的机会稍微的低一点点。另外一个热带扰动还在关岛东南方的海面酝酿当中，距离台湾还蛮远的，有可能会在本周末前后会增强为热带性低气压，后面不排除可能会发展成台风。不过呢，目前各国的预测都还有很大的分歧，还是持续的

好，再来关心一下美国股市的部分。美国市场对于人工智慧抱持着乐观的情绪，也抵消了对于地缘政治还有通膨上扬等等的疑虑哦。华尔街股市今天收盘都是上涨的，其中呢，纳斯达克指数截至30号的第二季涨幅达到了21.4%哦，写下了6年来最佳的单季表现。详细数字的部分，道琼工业指数上涨了136.46点，收在53,319.20点；标普百指数则是上涨了58.93点，收在7,499.36点；纳斯达克指数则是上涨了393.58点，收在26,213.72点；费城半导体指数则是上涨了537.30点，收在14,246.96点。

好，再来关心一下国际油价的部分了。外界寄望在这个美国跟伊朗达成永久和平协议之际，也越来越多的船只正通过霍姆兹海峡。加上近来传出原油供应可能过剩的消息，国际油价今天收低，回吐昨天部分的涨势了。纽约商品交易所西德州中级原油八月交割价格下跌了1.25美元，来到每桶69.50美元。伦敦北海布伦特原油八月交割价格则是下跌了23美分，来到每桶

有二名员。好，时间也来到上午的8:06，接下来听到一首新发行的华语作品。来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徐伟翔还有严艺格哥哥所一起合作的这首歌曲《不要救我》。

欢迎回到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时间来到上午的8:11咯。好，接下来回报一下目前的交通状况。首先在7点多的时候有回报到一起，在国道一号高架五羊高架北上54.3公里，在机场系统前3辆的小客车追撞事故，目前好像还是占用了内线车道哦，经过的朋友们可能要小心留意了。好，再来回报一下车多的路段，在刚刚提到国道一号，刚刚提到是五羊高架嘛，那因为有事故状况的关系，所以目前好像有一点塞哦。而在国道一号北上的部分，则是在桃园到林口路段，目前是很塞的状况。而在国道一号南下也是有事故状况哦，邀请大家注意了。国道一号南下51.4公里，国道一号南下51.4公里，在过桃园有2辆的小客车追撞事故，目前占用了外线车道。再来是在台64线西行的部分，在6公里的地方，观音山匝道往台北港方向目前是车多，而在5股2街国道一号五股转接到这边，也就西行的部分，这边目前也是蛮多车的。另外东向的部分，就是台64线东向5股2往3重方向，目前也是蛮拥挤的哦。

好，再来提醒大家，开车的时候或经过的时候要小心了。在郑州路往东跟重庆北路口这里，郑州路往东跟重庆北路口这边好像有回报有路面坑洞的情况，大家经过的时候可能要小心留意哦，因为有可能这个开过去空空哈，可能有一点危险了。另外再来是在新北市的八里区，在龙米路一段接关渡桥往淡水跟往台北方向，目前都是车多的。三重的部分则是在重阳桥往台北方向车多，三河路重阳路往国道一号方向目前也是车多，而在台北桥往台北方向目前也是蛮多车的。三重的部分还有看到在台一高架跟忠孝桥往台北方向目前也都是蛮塞的，毕竟呢现在已经是上班车潮的时间点了，目前车子蛮多的。

好，相信蛮常跟大家分享到，就是在路上，尤其像是在高速公路上面有这个动物哦，狗狗啊、猫猫啊闯过来。不过刚看到一个状况是，这个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在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国道一号南下 23.2 公里，国道一号南下 23.2 公里，在圆山交流道路肩这边有回报说有乌龟逆向误闯，好，这个到底是怎么来的呢？又多大只呢？哇，这个可能有一点奇怪哦，可能是车上掉下来的，要麻烦大家注意一下了。在国道一号南下 23.2 公里，在圆山交流道路肩这边好像有回报乌龟逆向误闯的状况哦，邀请大家可能稍微的留意一下了。

好，再来看到是在国道一号北上 66.8 到 66.4 公里，再过右师内侧车道这边好像有轮胎皮掉落在这里了。而在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北上，国道三号北上的部分在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这边目前也是车多拥挤哦。好，行车的时候记得要保持良好行车距离以及安全的行车速度。时间来到上午的8:15了。

相信大家应该知道，前一阵子就是在今年年初一直到前不久，因为毕竟呢，在这个美伊战争的关系，所以油价因此而攀升，所以有很多的航空公司

因此而调高了油费，所以这个机票有没有发现最近要买机票呢越来越贵了。另外呢，好，最近又有一个新的新闻出现了，如果你是要买机票的朋友们可能要特别留意了。继华航在预计在7月9号要调高定位服务费之后呢，长龙航空也宣布了，从8月1号开始哦，长龙航空跟丽荣航空的国际线行程起地呢，这个起始地从菲律宾、香港以外地区出发的话，每一张要收取33美元，大概是新台币1050元的这个定位服务费了。

所谓的机票定位呢，是透过全球的分销系统来提供服务，那基于使用者付费的概念，所以随票券来收取定位服务费，包含像是华航，然后长荣、星宇还有台湾虎航其实都有随票收取定位的服务费。那之前呢，中华航空其实已经有宣布了，在7月9号开始会再度调整，从28美元调涨到30美元。而在长荣航空也在昨天有公告了，长荣跟丽荣的国际线呢，其实也有调高定位的服务费。那从今年8月1号开始，行程起始地从菲律宾出发，每张票要收取28美元，而行程地起始地从菲律宾、香港以外地区出发的话，每一张是要收取33美元哦。另外呢，星宇航空其实也在4月1号开始，定位服务费从25美元调涨到30美元。台湾虎航定位的服务费呢，则是维持在旺季的期间，每个人每航段都还是新台币400元，非旺季是300元。所以如果假设在接下来要定位的朋友们，就是要买机票的朋友们，应该会发现价格好像比之前又来得再更高一点点了。除了油价调涨之外，定位服务费也跟着调涨，我想整体的一个机票的花费大家可能要预算抓稍微高一些了。

好，既然买机票这么贵的话，不如就在台湾好好玩好了。台北都还没有玩透，到台湾各地玩也都还没有玩透，出国哎，好像花费也蛮高的，不如就留在台北玩吧。尤其像是近期的新的消息，从今天开始哈，大家应该都知道了，台北捷运呢，从7月1号就是今天开始呢，全面开放信用卡还有手机支付进站哦。那也因为这样的关系，你知道的，各个不同拥有商机呢，大家就会蜂拥而至，也会提供各种不同的服务了。所以因为开放了信用卡跟手机支付来进站嘛，所以很多的手机支付不是也都是绑定信用卡吗？所以国际发卡组织呢也纷纷发布了回馈的活动，希望大家能够用他们的信用卡哦。那当然大家目前比较常见的像是 Visa 卡啦， Master 卡啦，就是 Visa 然后跟万事达卡哦，其实他们也都有推出相关的一些优惠活动，如果假设大家有兴趣的话，也都可以看一下自己的发卡公司有没有上面写说有没有新增了一些不一样的一个回馈了。目前呢看到吼，包含像是在 Visa 卡这边也宣布，在9月30号之前搭乘北捷绑定三大国际电子钱包呢，就可以享有比比现金回馈，那最高回馈有达到 100% 哦。那 MasterCard 也就是万事达卡呢，则是跟中信、台新还有永丰银以及地银行有推出搭乘的优惠活动，所以相信应该有蛮多朋友们不仅知道现在可以开放这个信用卡来做进站，另外呢包含像是绑定信用卡的 Apple Pay、 Google Pay 还有像是 Samsung Pay 等等的手机行动支付感应闸门，其实也更加的方便，如果你有或是你等很久的话呢，在今天就可以开始使用咯。如果你不是那么清楚的话，其实简单来说就是你不是平常都会用手机电子支付吗？好，现在就可以透过这些行动支付的方式直接来感应闸门进站咯，都不需要另外再买票，那也不需要储值，只有手机或是信用卡就可以直接感应进出站了。如果你还没有用的话呢，赶快来试试看，真的非常方便哦。

如果你不知道你的手机绑定的信用卡有哪些优惠的话呢，建议大家把手机的这个银行的或是信用卡公司的 APP 打开来，上面都会有各种不同的回馈，包含像是刚刚有提到的 Visa 卡这边，甚至还有现金回馈最高回馈 100% 的活动。那 Mastercard 基本上也有推出各式各样不同回馈，包含像是 7% 的回馈啦，或者说呢享有多少钱的刷卡金啦等等之类的，这些回馈活动其实虽然听起来好像没有很多，但是整个算起来还真的还蛮多的。在生活当中可以稍微的从这些小钱当中累积起来，其实真的也蛮不少的哦。

好，如果假设你是使用像是这个 Apple 的手机的话呢，要让大家可以稍微的跟着一起做好。那手机的、啊、如果你使用 iPhone 的话呢、欸、跟着雷恩一起做好。如果不需要解锁的感应要怎么设定呢？大家呢先启用这个 iPhone 钱包的快速模式的方法，就是先找到并且打开 iPhone 里面的钱包的 APP。 好，手机里面有一个钱包的 APP 哦。那点开之后呢，就可以让大家选择卡片。如果假设你原本就是有做这个 Apple Pay 的朋友们的话呢，里面本来就有设定卡片了，如果没有的话呢，记得要先新增卡片。那选择卡片之后呢，再点选上方会有个更多的选项，那接下来呢再选择卡片的详细资讯，就是你要进到这个卡片的资讯当中，那再依照画面来选择快速交通卡的设定，快速交通卡的设定，或是它上面会写快速模式，那选择自己偏好的信用卡或是其他相容的票卡，就可以完成设定了。那大家只需要把手机呢靠近读卡机就可以通过闸门了，不需要呢把它打开来解锁哦，你手机只要靠近就可以进站了。是不是真的非常方便？好，有的人会问说，可是我又不是 Apple 的手机、啊、我是 Android 手机怎么办呢？好，目前有看到像是 Samsung， 如果假设你手机是三星的话呢，因为 Samsung Wallet， 也就是这个三星的钱包悠悠卡是具有 NFC 的三星的手机的内建功能，其实是可以直接感应支付或是在 APP 里面加值。那开通的新卡如果假设是本来就有悠悠卡的功能的话，就可以直接感应了，所以其实这个部分就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了。那甚至呢，三星的这个 Samsung Wallet 悠悠卡可以设定普通卡、学生卡还有定期票，所以其实也蛮方便的。另外呢，还有一个叫做电信悠悠卡，是悠悠卡跟中华电信来推出的产品，那是记名式的悠悠卡。那你只要手上持有支援 NFC 功能的 Android 的手机的话，就可以来到中华电信的门市来更换悠悠卡功能的 SIM 卡，那并且呢安装 HarmonyPay 手机钱包里面的电信票证卡，就可以把一张全新的悠悠卡绑定在手机上面咯。所以就算你今天不是 iPhone 的手机，你也可以使用这样的方便的 NFC 的一个通过的方法了。如果假设大家不知道的话呢，直接到电信行，直接到电信公司这边，请这个人员帮你做设定，真的非常方便。我们现在就是这个现代人嘛，我们就要用现代的方式来通关北捷的闸门了。

0: 哦，年纪轻了，金太，不是只的，勇敢神啊！
1: 不是神，你有谈过倚天功夫吗？
0: 哈，哪个是倚天功夫？
1: 就是神老师的高位人常客哟。但当日后因为年纪太爷也是不平的，无法度处理神法的事节，本次加新的高位人来做功夫人，相关之先做的双方互相检查顺哦。
2: 七界功夫人显现好，果然照顾不是神。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防范燃气热水器一氧化碳中毒五要原则：一、要保持环境的通风；二、要使用安全的品牌；三、要选择正确的形式；四、要注意安全的安装；五、要注意平时的检修。以上资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4: 2026历史复活节中正时光之境系列艺文活动，包含美食推广、食农手作、沉浸式戏剧、走读导览、集章纪念品、纸艺手作、音乐会和成年礼等等。即日起到10月31号，邀您一起时光中正。详情请上中正区公所网站查询，免费报名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中正区公所提供。

欢迎回到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时间来到上午的8:30喽。好，来关心一下目前回报的交通状况。首先在台北市还是有一些比较塞的路段要提醒大家注意的，在水运快速道路往南泉州街道

师大路路段以及水源快速道路往北新店端到西洲街，基隆高架往北在辛亥路到乐业街的路段，以及环快往北和平西路到忠孝西路，市民高架往东在中山北路到光复南路的路段，以及环东往西经贸一路到旧宗路路段，以及台北桥往台北方向，目前都是车多拥挤哦。

好，另外是在国道一号高架，在西武高架北上 22.3 公里，西武高架北上 22.3 公里，在下塔悠出口前方外侧车道这边，好像有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状况发生。另外台64线目前看到在双向五股二接国道一号五股转接道这边目前都是车多的状况，而在台64线西行的部分则是在中和往板桥，东向则是中和往新店方向，就是中和出发的这个车子呢都是蛮多的、哦、另外在台65线特绕道路在南下的部分，在土城一出口还有北上的部分，新庄一往五股交流道方向目前都是属于车多回堵的状况，提醒大家要注意了，行车的时候保持良好行车距离以及安全的行车速度。时间来到上午的8:32了。想要拥有健康的生活吗？就听健康好生活。

今天健康好生活单元要来跟大家说一说这个吃药很注意很需要注意到的几个重要的部分。首先应该很多的人都有知道，就是吃药的时候呢要配什么呢？哦，配温开水，好，广告里面都有讲到。但是呢有蛮多的人可能都没有注意到，其实喝水配药好像也可能要特别注意哦。不过当然还是要先提醒大家，尤其像是有一些药物哦，就是你也不能搭配其他东西来做饮用或是来做使用哦。例如像是有一些这个所谓的药物，它可能会跟绿茶或者是可能会跟葡萄柚引起了这个让它的药效因此而没有办法产生，或者是可能会增加副作用，这个部分应该蛮多人都知道的，但是有可能很多的人都没有做到哦。有可能很多人想说呢，反正我是喝茶，然后顺便就配药哦。但是呢，这个茶呢，说不定对药来说是一个非常致命的效果，所以要请大家一定要记得，第一个原则当然就是吃药要配白开水了。好，那如果假设今天就算是喝水的话，其实有一些水好像也不是那么的适合哦。好，相信应该有些人知道，就是有些药呢它是必须要进到自己的肠胃道当中去做释放才会有效，这种药呢必须要透过所谓的肠溶膜衣来保护，因为呢它才可以通过胃酸然后进入到这个肠道当中来释放。像这种肠溶锭呢，其实事实上根据最新的研究显示，如果呢你用这种所谓的碱性矿泉水哦，现在很多矿泉水都有各种不同功能嘛，如果假设你是搭配碱性矿泉水的话，有可能会影响到药效哦，会导致你的药呢还没有抵达到肠胃就已经全部释放，导致呢没有办法顺利的作用在该作用的部位上面，就是肠道上面了。

这是一个来自于匈牙利的研究，那研究团队呢，就是以在当地常见的几个牌子的碱性矿泉水来进行药物泡水的一个测试。其中呢，所谓的肠溶定，就是它必须要在肠道当中释放的这种药物呢，在矿泉水当中，某这个碱性矿泉水当中呢，只要五分钟的时间就释放出 90% 的有效成分。意思就是说呢，当你今天如果假设吃这种肠溶膜一定，结果你搭配的是碱性矿泉水的话，

结果就会导致它还没有到你的肠胃道，就已经会在你的胃里面呢直接释放出来。可是你要让它吸收的地方其实是在你的肠胃道上面，所以导致你在胃里面呢就跟胃酸一起融合，然后被直接代谢掉了，所以事实上呢根本就没有效果。

而为什么碱性矿泉水有可能会让肠溶定提早释放呢？其实这是跟肠溶定的特性有关系。因为呢，这个所谓的肠溶膜衣呢，用到的聚合物呢，是被设计在胃酸当中可以保持完整性，就是酸性的环境当中会保持完整性，但是它只要到肠道当中，也就是这个酸性值，就是 pH 值，原本在胃部呢 pH 值是1到2嘛，像这样酸性的环境会保持完整，但是呢只要到肠道这些 pH 值比较高的，就是大概 5.5 到 7.5 接近碱性的环境当中就会溶解掉。但是如果假设你先吃药的时候呢，就直接搭配着 pH 值大概是 7.9 到 9.0 的碱性矿泉水的话，除了水分本身偏碱之外呢，内含着镁、钙这些离子其实是会加速肠溶定的一个膜衣崩解，导致药还没有到小肠就已经被释放出来，因为已经是它适合溶解的环境了。所以像这样子的话呢，肠溶定的药效就完全没有办法发挥功效咯。

好，那当然呢，就有医生有特别研究，针对这个所谓的研究形式又再进行了研究。其实有提到说呢，如果假设我们一般正常的人在吃药的时候，因为药物配水进入到肚子里面呢，大概不到一分钟就可以抵达到胃，不像实验当中可能会直接泡在矿泉水当中，所以影响比较小一点点。但是如果假设你是一个不擅长吞咽或是吞咽不良的人，或是你的喉咙可能不太舒服的状况底下，你又搭配了碱性矿泉水，导致呢你的水跟药在你的嘴巴里面含在嘴里面久久不吞下去，就可能会导致它所停留时间过久，会导致药物提前释放出来，所以建议大家还是搭配白开水来最适合了。

好，除了确认碱性矿泉水可能会影响到肠溶定的一个药效释放之外呢，其实研究团队有提到说呢，有很多的药物、大概只有 8.7% 左右有在这个药物的访单，访单呢就是你的药盒上面这个打开里面不是都会有一张纸吗，这个就是访单里面呢就会有它所谓的成分还有注意的事项，那如果假设有这个医疗上面问题的话，或是药物如果出现状况的话，就应该要寻求哪里的协助等等的，这个访单上面理论上呢都应该要明确的载明大家在吃药的时候应该要搭配的液体的容量还有剂量。所以如果假设大家你担心的话呢，其实也可以把访单，应该说是本来就应该把访单拿起来看啦，在上面就会有一些注意的事项，大家都要特别留意哦。

欢迎回到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时间来到上午的8:44喽。好，再来关心一下目前回报的交通状况，在台北市还是有一些比较塞的路段，要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要特别注意了。中兴桥往市区方向，还有台北桥往市区方向，市民高架往东在环河北路到建国南路的上方，建国高架往北在和平东路到民权东路的上方，还有重阳桥往市区方向，目前都是回报比较车多拥挤的路段。好，再来在新北市的三重区，在中兴桥台北往三重方向，在桥中段这边外侧车道好像有一台小货车抛锚停放在这边哦，大家经过的时候要特别小心留意了。另外在台68线南寮竹东，在东向的部分目前看起来在竹科出口是车多的状况。而刚刚有提到了有两起的事故状况，目前好像都排除了。先来提到的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在9.8公里，国道一号南下9.8公里，在汐止前中间车道了两辆自小客车事故，在很快的时间就已经排除掉了。另外在国道一号高架，在汐五高架北上22.3公里，汐五高架北上22.3公里，在下塔悠出口前的外侧车道这边的两辆自小客车事故，目前也很快的就排除喽。好，再来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在国道一号高架，在五羊高架北上54.3公里，五羊高架北上54.3公里，有在7点多的时候发生了这一起的机场系统前三辆小客车追撞的事故状况，目前好像看到的是还在处理当中，然后回堵了4公里哦。目前在国道一号高架，在五羊高架北上54.3公里，机场系统前三辆小客车追撞事故状况，目前还在处理当中，后方回堵了4公里，车流持续的缓解当中。

好，再来看到的是在台66线观音大溪在西行的部分，在平镇二往平镇系统还有国道一号方向目前都是车多的，提醒大家行车的时候保持良好行车距离加安全的行车速度，时间来到上午的8:47了。

好，刚刚不是跟大家说到了，在健康好生活的单元当中提到了，如果假设药物搭配碱性矿泉水，如果假设再搭配上你可能吞咽不是那么的好的状况底下呢，就可能会让肠溶性的摩伊定就导致它太快释放药效，结果没有办法达到这个肠胃道当中，也就没办法发挥你治疗的效果了。所以如果假设你是属于那种好像不是太会吞药的朋友们，或是吞咽有困难的朋友们，到底应该要怎么样做呢？通常我们会说，如果假设你这个药物可以切药的话呢，就是自己把它切割开来的话，药师都会跟你说，或是医生会跟你讲。但如果假设没有的话呢，就不能够自行把它切割开来哦，或者是随便的改变药物的这种形态，例如像是把胶囊打开啦、切碎药品啦或磨成粉这些的，都有可能会影响到它的药效。所以事实上，如果假设你今天真的吞咽困难的话，第一个是你可以先请医生确定一下有没有办法更换不同的药，或者是说呢，如果假设你真的很难吞的话呢，有医师建议大家，你可以保持上半身直立，就是你不要这个好像斜躺的这样的状况，你一定要保持上半身直立，然后呢，在吃药之前呢，要先喝一点水，把你的食道呢先润滑了一下，好，让你的喉咙不要太干的状况。先服药之前先喝一点点水，然后润滑食道之后呢，如果假设你是吞胶囊的话，就是那种这个里面有药粉然后塑胶壳的，像这样的样子，好，胶囊的话呢，头要往前倾，就是头要低下，然后颈部呢稍微的向前弯曲。为什么要这样子呢？因为呢，胶囊它在水上会怎样？会浮在水上。所以如果假设我们今天吞咽不太顺利的时候，有时候是因为我们，如果假设我们水喝下去，药物呢放进去之后，它会浮在水上面。所以当我们今天要往食道往下走的时候，它就一直卡在我们的食道的上方，导致它吞不下去。所以这时候我们其实是可以吃药，就是身体直立，然后含一口水，把药放进去之后呢，把身体把头往前倾，让颈部向前弯曲的时候，药物你有没有发现，它就会顺着这个身体的曲线就进到食道当中，就比较容易吞下去了。那如果假设你容易会有吞咽或是容易呛到的问题的话，可以跟医生或药师来调整，确认一下有没有什么其他方式，例如像是搭配增稠剂啦或是果泥啦，来增加粘性，更容易吞服。那如果药物数量比较多的话呢，建议大家就分开吞了，你可以这个少量少量的把它吞进去，不要呢一次四五颗就全部想要吞进去，那就比较容易会卡住了。如果假设你吞咽障碍比较严重的话，建议大家可以询问一下医师或药师，将药物呢替换成水剂，或是口溶定，或者是将药物磨成粉，有没有可以这样做的一个方法，来帮助自己能够比较好的把药物使用进去咯。

好，另外呢，有常看到很多的人在吃药的时候呢，哎，好像比方说药不知道什么时候吃比较好，好，到底所谓的饭前跟饭后是什么时间点呢？要请大家，如果你不知道的话，现在把它写起来。好，药物食用到底应该要怎么样吃，要间隔多久的时间，这个部分要请大家注意。第一个，如果你的药呢本身是写饭前吃的话，指的是什么呢？是饭前一个小时服用。所谓饭前一个小时，就是你在吃饭之前一个小时之前就要吃咯，一个小时之前就要吃咯。好，不是在吃饭之前一个小时内哦，是一个小时之前哦。饭前是在你吃东西之前一个小时就要吃了。饭后指的是什么呢？饭后指的就是要搭配着饭一起。所谓搭配着饭一起，就是你可以在吃完饭之后一个小时

时之内，一个小时之内来做服用。饭前指的是不要跟饭混在一起，饭后指的是要吃完饭之后跟饭混在一起，这样比较好理解，对不对？饭前指的是不要跟饭混在一起，而饭后指的是吃完饭之后马上来做服用是最好的，饭后一个小时之内要做服用。那所谓空腹的时间到底要多久呢？空腹指的是在饭前一个小时或者是饭后两个小时来做服用哦，饭前一个小时之前或是饭后两个小时之后来做服用。睡前指的是什么时间呢？是在上床睡觉之前的30分钟之内服用，在睡前的30分钟之内服用才是最好的。那特别要提醒大家的是，有的人会想说，诶，那睡前的话30分钟我怕忘记啦，不然我就把药放在床旁边，然后吃了之后呢直接睡，这样其实是很危险的哦。会建议大家你在药物进到这个吃进去之后，就吞咽进去之后，有时候它可能还在食道当中，没有办法很快速的进到胃里面的状况底下，有可能就会导致食道的灼伤。所以像雷恩自己呢，都习惯睡前五分钟的时候吃睡前的药，让自己的药呢确定吃了，然后确定吞进去之后，然后好好的往胃里面走的时候呢再睡觉，这样会比较安全一点点。如果假设你每次吃睡前药，然后可能睡到一半会觉得喉咙不舒服，或者是说胸闷，那起来的时候呢会觉得喉咙不太，这个好像有点灼烧感的话，就有可能是因为你太晚吃药咯。所以要提醒大家，睡前五分钟，就是30分钟到5分钟之内来做吃药，其实是最适合睡前的药哦。

0: 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0: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0: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3: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2: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3: 这么好哦？
2: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3: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4: 高友夫朗都四八四家庭支持财神计，
5: 听家高伯夫妇持续口胎，又已经贴迷障的最高7000元，各种子免后费，视力太准后费，不出最高35000元。
4: 还有后代利息再调高，黑小布贴你后期5000元，幸福好上的加码1.5P，
6: 支持不总团，有以少负担。
5: 以上广告由高友夫提供。

0: 现在时间9点整。
1: 台北，一座融合传统与现代的城市。这里有充满人情味的传统市集，从街边小吃到星级美食飨宴，从人文老街到现代摩天高楼，从城市中的公园绿洲到多元丰富的精彩生活，台北处处充满新鲜事。生活在台北，用声音开启生活的每一天，属于你我的生活大小事，属于台北的生活进行式。

欢迎回到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早上8点到10点钟陪伴大家在空中。

好，来到第二小时的音乐单元当中了，先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今两天呢，台湾各地及马祖大多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只有东南部地区还有恒春半岛可能会有零星短暂阵雨。

雨。那在今天，金门跟澎湖也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呢，中部以北地区还有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部以北山区更可能会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哦。

好，再来关心一下在北部各县市的天气状况了。台北市多云时阴，气温26到36度，降雨几率20%。新北市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26到35度，降雨几率30%。基隆市多云时晴，气温26到33度，降雨几率10%。桃园市多云时晴，气温26到35度，降雨几率20%。新竹市多云时晴，气温26到32度，降雨几率10%。在台北市的部分，在今天看起来应该都是阴天的天气形态了，多云时阴的情况哦。那当然体感温度上面呢，就没有那么舒适哦。因为今天呢，事实上在温度的部分最高温36度，但是体感温度其实反而更高哦，来到了42度左右，是那种非常闷热的天气。而如果假设大家外出的时候，有时候多云，但是还是会有阳光稍微的透过来，这样状况底下呢，其实今天的紫外线指数也是相对来说比较高的。今天紫外线指数呢达到9，也是非常炎热的状况哦。所以建议大家在今天出门的时候，还是应该要穿一些防晒，然后呢可能稍微透气浅色的衣服会比较好一点点。那当然今天还是有可能会有降雨的状况，尤其是要往山区走或是往海边走的朋友们，记得雨具都一定要携带着了。

好，接下来关心一下在台股的部分，受到美股大涨的激励之下呢，在台股开盘也是往上走的哦。目前大盘加权指数为 47,186.16 点，上涨了 1060.25 点，成交金额新台币 1358.6 亿元。

好，再来关心一下目前回报的交通状况了。首先看到的是在台68线南寮竹东在东向的部分竹科出口目前还是车多的状况，台66线观音大溪西行的部分在平镇二往平镇系统还有国道一号方向目前也是车多的，新北市三重区在中兴桥台北往三重方向在桥中段外侧车道的小货车抛锚目前好像还停放在那边哦。而在国道一号高架在五羊高架北上 54.3 公里，五羊高架北上 54.3 公里在机场系统前三辆小客车追撞事故占用外线占用内线车道的状况目前都还在处理当中，回堵的状况也都还在缓解当中哦。再来是在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南下21公里，在国道三号南下21公里过木栅路肩这边好像有多个砖块掉落在这里了。台61线新兵快速道路在南下的部分则是在凤鼻尾隧道这边，不知道为什么消防栓大量的喷水哦，不知道是不是有这个车子撞到了导致消防栓呢这个打开了，那消防栓目前正在大量喷水当中导致地面湿滑甚至有积水状况，经过的朋友们可能要小心留意。好，提醒大家行车的时候保持良好行车距离加安全的行车速度，时间来到上午的9:06了。今天来跟大家分享到这。

这些歌曲，我想或许过去大家都知道有很多的歌手是属于唱国语歌曲为主的，那或者是呢，甚至可能过去好像不曾听过他有唱过台语歌。今天来跟大家分享到这些歌曲，可能都是国台语都蛮厉害的歌手。来听到的是李千娜跟阿兵黄启斌的歌声

听到这首歌曲《再会啦，新马埃波 ·N· 郎》，这首歌曲的原唱，相信应该蛮多的人熟悉的就是施文斌大哥。不过呢，在《千娜舞台秀》这张专辑当中，重新翻唱了非常多的经典的台语歌曲，而这一次他找来了黄奇斌、阿斌一起合作这个版本，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呢？接下来继续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这位歌手曾经去过日本发展，而在台湾同样目前大多数的时候大家可能看到他演戏，而也因为他演戏有时候也同时也会身兼在电影当中的主题曲的演唱，他是 Vivian 许若瑄。

来自于电影《孤味》当中的片尾曲 Vivian 所演唱的《把狼 A》，这一部话题性的国片，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也曾经看过呢？在当中，我想应该有蛮多的人可能都能够提

会在各个不同的角色当中的心情吧。如果假设是台北电台听众朋友的话，可能会是这个妈妈的角色了。如果假设你可能过去不曾看过的话，其实现在在串流平台上面也可以看到这部电影，非常推荐大家能够来观赏了。接下来继续来听到的另外一首歌曲，则是来自于也是蛮多的人知道他是国语歌手，不过唱了台语歌曲，来自于剧集《那是几雷狼》这一部剧集当中的主题歌曲，蔡佩轩的歌声《爱告明仔》。

来自于蔡佩萱所演唱这首歌曲，英文还有闽南语所一起合在一起的一首歌曲《爱告明阿仔》。现在有蛮多的新式的台语歌曲都混合了各种不同的语言，像这样子一个，好像某种程度也是能够将不同的语言结合，然后有一种呈现多元的感觉。同时呢，其实也有很多的影集同时在上架到串流平台，或是卖到比方说 OTT 平台啦，或是国际上的时候，像这样的一个富有着国际性的歌曲，其实也是现在的一个主流的方向哦。像这样子混合呈现出来形式，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呢？如果假设你是属于这种哎，好像不是那么懂比方说闽南语的人或是台语的人的话，将这首歌曲听成是像这样的外语的歌曲，其实也是蛮不错的。有时候我们觉得就是听歌曲的时候，当然如果能够了解到歌词，是一件可以更加的体现出一首歌曲所呈现出来的形式，但如果不是那么熟悉的话，或

0: 许可以第一次先听这首歌曲的旋律，接下来再去看它的文字的翻译，更能够理解这首歌曲呈现出来的样子了。接下来继续来听到这首歌，同样来自于这部影集《那些杰郎》的主题歌曲，陈锦香的《一个人》。
1: 我穿着我最后的一条裙，等你点完最后一支烟。

来自于陈景香所演唱的歌曲《吉列郎》，也是这部影集《那是吉列郎》的主题歌曲。接下来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到，前面听到都是女歌手嘛，怎么会没有男歌手呢？当然有啦。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到这首歌曲，来自于近期应该蛮多的时候大家都听到他的消息，是在中国发展哦。他是吴克群，吴克群过去也演唱了很多经典的情歌，那当然在过去的这些作品当中也曾经发行过台语歌曲。接下来就来听到，这应该是在近几年所发行的台语歌吧，这首歌是他所演唱的《甘有风在吹》。

0: 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给小美滚一条人，你看有的哈在托盘天阳老营哦，还蛮耐种点土文呢。
2: 莫看啦，将其莫经过书签就请在哈在分享骗你的阳营老土文档案，不请翻到多作签哦。
1: 按娘出哦。
2: 对呀、
1: 啊。家家去老去提醒一下，违法行为做唔得做，一定爱遵从指挥财产权。
2: 指挥局提醒：禁止用路非法下载阳营土文老相片了的多作，暂未犯法无。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指挥财产局提供。
3: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鲜奶周报深深喝鲜奶升级成 2.0 版咯，只要是涉及台北市2岁到12岁的儿童，或是就读台北市公司国小及幼儿园的小朋友，每个礼拜都可以带着数位卡证到 7, OK, 全家、全联、美联社、家乐福超市以及莱尔富兑换一瓶鲜奶或豆浆，补充营养，健康成长。

欢迎回到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时间来到上午的9:30喽。好，先来关心一下目前台股的大盘。目前大盘的加权指数为47,219.36点，上涨了1093.45点，成交金额为新台币4432.27亿元。

好，再来关心一下目前回报的交通状况。来看到的是在国道五号蒋渭水高速公路南下33到34公里，国道五号南下33到34公里哦，过头城外侧车道这边目前正在施工封闭当中哦。同样在国道五号部分，在南下在

好，再来看到的是在台北市的部分，在景美西桥往西店方向，目前好像蛮多车的，目前很拥挤哦，提醒大家可能要稍微的有一些耐心了。好，行车的时候保持良好行车距离及安全的行车速度。时间来到上午的9:32分喽。

黄飞。黄飞跟戴爱玲随即合唱这首歌曲《拍击摩亚》，也是在这张专辑当中的精彩作品。其实戴爱玲台语唱的还蛮标准的哦，在前不久，我记得应该两三年前吧，也曾经发行过一整张的台语专辑，也是非常好听，而且不同的曲风都有的。

演唱的国语的版本。不过今天来听到的则是这一首，可能算是在当时发行的时候非常红的一首歌曲吧，《痴情男子汉》。来听到的是不一样编曲林怡的版本。

重新编曲之后的七锦男珠和痴情男子汉，是不是不一样的感觉呢？接下来继续来听到这首歌曲，相信应该有蛮多的人可能虽然不是很懂台语，但是这部戏剧也是看得非常开心，来自于俗女养成记二当中插曲旺福的寂寞呀。

来自于俗女养成记二当中插曲旺福的基摩亚。在这个时期其实还有另外一部同样也是台语剧，也是很多人很喜欢的花甲男孩转大人。

由卢广仲所演唱的歌曲《Hi Ya》，接下来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歌，则是来自于一位马来西亚歌手，他是梁静茹，来听到的是《翁桂桃》。

梁静茹所演唱的歌曲《翁桂桃》。时间来到上午的9:54，有句话说傻人有傻福，所以翁郎应该有自己的一条路吧。最后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五月天的歌声《翁郎》。歌曲之后将时间交给伟华，带大家一起进入幸福生活馆咯。

0: 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啊！即马咱拢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足有负担的？我甲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甲隐私，阁会当请公假，唔免烦恼会去影响到工课，而且阁会补贴你找人照顾囡仔的费用，唔免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和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苏焕仪提供。
1: 台北市划设空气品质维护区。管制高污染车辆，保护市民健康。110年起陆续管制13处柴油车出入热点，114年起由热点延伸至市区道路，管制新生南路、松江路、南青洞路、仁爱路、信义路等路段。进入管制区域，柴油大客车、大小货车及施工机具必须取得标章，机车必须完成最近一次排气定检合格，违者处500元到60000元罚锾。清新空气需要市民朋友支持与配合，更多详细资讯请上官网了解。
2: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3: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4: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各地呢是多云到晴，高温炎热，环境呢吹的是偏南到东南风，恒春半岛会有短暂的阵雨，东南部也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情形，午后在中部以北地区还有其他山区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而且中部以北山区可能会有较大雨势的发生。温度方面，西半部的高温普遍来到33到35度，东半部呢是32、33度左右，特别是在大台北盆地哦，中南部靠近山区、宜兰地区，还有花东纵谷的温度呢，还会再更高一些，局部可能会来到36度左右的高温。靠近中午前后的紫外线。

指数偏强，可能达到过量或是危险等级，所以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咯，外出活动一定要注意防晒，多补充水分了。接下来关心的是北部地区详细的天气概况。今天北部地区的基隆市还有桃竹苗都是属于多云时晴，台北市多云时阴，新北市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的天气形态。这里看到降雨几率部分，基隆市和新竹地区都有 10% 的降雨几率，台北市还有桃园以及苗栗地区的降雨几率呢是 20%， 新北市的降雨几率呢有 30%， 北部地区详细温度25到36度。

0: 享受生活的美好，发现生活的乐趣，爱上生活的每一天，偶尔放慢脚步，看见不一样的风景。让我们一起为生活加把劲。欢迎来到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1: 时间10:09，欢迎朋友们来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每天的幸福还是要从关心天气开始，真的大家要注意啊，高温炎热的天气，你知道今天的体感温度到几度吗？到42度哦，所以不只是在外面哦，叠出来的朋友们也是要特别的注意一下整个高温闷热的情形哦。今天全台的最高温可能会到38度左右哦。中央气象署呢也发布的高温资讯了，今天是天气非常的热哦。今天白天新北市、彰化县、南投县、台南市、高雄市还有屏东县、宜兰县是属于橙色的灯号，是有连续出现36度的高温，而在那个基隆市、台北市、云林县、花莲县呢是黄色的灯号，也要慎防的是36度以上的高温。好，所以整个的温度啊，今明两天要特别的注意哦，因为明天开始哦，一直到8号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各地的天气都是晴时多云。那在山区要特别注意哦，可能会有局部的短暂降雨哦。那这个整个的就像那个热如盛夏，全台的最高温会到38度，特别要注意防晒，多补充水分了哦。好，这个看到这个高温天气之外呢，当然也要关心一下这个热带扰动了哦。这个根据日本气象厅最新的一个天气资讯啊，菲律宾西方海面，好，我们昨天已经提到两个热带扰动嘛，要特别注意的是关岛那边的哦。那目前在菲律宾西方海面，今天上午呢有一个热带性的低气压生成咯，所以日本气象厅已经发布了烈风的警报，预估24小时之内会增强为今年的第9号的台风，叫做巴威。好，那目前呢它是位在这个菲律宾附近嘛，哦，那中央气象署表示哦，它的发展空间是有限的，而且未来它是会朝着海南岛的一个方向移动，对台湾的天气呢没有直接的影响。不过我们要特别注意的是，就在关岛附近的这个低压扰动了，它也是有持续发展的一个趋势，不过目前看起来哦，距离还是比较远的一个状况，预估呢要比较接近的时间点可能是在下周的后半段的时候。好，不过整个的一个预报不确定性是比较大的。那中央气象署特别做提醒，要持续的注意的是中央气象署最新的一个资讯。

分析完天气之后，当然要送上好听的歌曲了。我们这个小时啊，希望呢大家都能够去听见我们生活当中幸福的声音哦，所以就是幸福的歌曲来送给大家喽。首先，我们来欣赏的是古耀威的这首歌曲《一个幸福的吻》哦，送给大家喽。

0: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1: 931路况报道。

好，时间11:17，带大家来关心的是路况的资讯呢。首先我们来看到的是车多的路段呢，有热心的民众表示，在新北市土城区捷运顶埔站的周边呢有车多的情形哦。那如果行经这个周边的话呢，大家也就保持耐心一下了哦，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哦。好，再来看到的是集起的道路障碍跟道路施工的部分哦。好，目前我们来看到的是稍早之前在也有一个车多路段，台北市的景美西桥往新店的方向有车多，那尾端车流大概是在台北端9点多的时候通报哦。在目前哦，台北市交控中心在最新的一个路况资讯呢，10点05分的时候表示，目前这个地方还是属于车多的情形，尾端在台北端了哦，也是保持耐心。这里看到的是国道5号的南下路段13.1公里处彭山隧道外侧的车道有故障车哦，行经这边多加的注意跟小心。交通障碍，台北市建高往北的方向，民权东路出口前外侧的车道有保利龙乡，保利龙乡呢目前是掉落在车道当中。好，这里看到的是台15线西滨公路双向64到66公里处的地方，提醒一下大家哦，等一下在11点钟左右呢，会封闭了内侧的车道，会施工进行的是那个路灯，我看一下，路灯的检修作业，早上的11点钟会进行到下午的5点钟。好，另外在新北市三重区立勤路一段1到87号有车多，好，这个地方就是菜市场周边所以人潮比较多。那行经你开车骑车行经这边的话呢，当然整个的动线会受到一些的影响哦。那大家这边也行经这边的时候也注意一下我们现场可能买菜的一些的人潮了哦。好，以上是这节的路况资讯提供给大家，还是要祝福大家都能行车平安。时间来到了10:19，送给大家哪一首幸福的歌曲呢？我们来欣赏的是 Sweetie 的歌曲咯，勇敢的幸福。

FM 93.1 财经指数报道。好，10:24的时候来关心一下台股哦，因为美股持续的上涨，标普500还有纳斯达克指数哦，创下了2020年以来最大的一个单季的涨幅，道琼也创下了2022年以来单季最大的一个涨幅哦。那我们台股呢，受惠到国际的股市回稳的反攻，开盘的时候大涨了1100点，重新回到了47000点哦。那这个时间点，我们来看一下台股的整体加权指数来到了多少呢？好，目前呢是来到了47019.89点，目前是上涨了893.98点，成交金额来到了7219.50亿元。今天7月1号哦，股市好像来了一个好消息的感觉哦。好了，我们关心完台股的整体的加权指数之后呢，要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当中哦，送给大家幸福的歌曲咯，来自于彭佳慧的这首歌曲《幸福的小调》。

0: 跳架，然后参加去台北提行政诉讼。
1: 你都无良发展，我单单对华人这位专哈。
2: 法院做得叫外送哦，诉讼的讼，当地的民众提起使用建议尝试，也去沟通采集时间的行政诉讼。不过离过和法院太远，做得透过顺利法庭，由法官到民众那个所在的法院授权开庭。
3: 法院叫外送，顺利法庭，本民众喊卡奉骗。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5: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4: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6: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7: 亲爱的听众，涉及台北市年满65岁符合老人健保补助资格的长者，会由社会局代为将补助款拨付给健保署，以减免健保费，不需要到区公所办理老人健保补助金，请民众多加留意。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社会局提供。

见幸福的声音，台北广播电台与台北市自杀防治中心共同制播。

0: 大家好，欢迎收听听见幸福的声音单元。在台湾，我们常在新闻上呢看到各种的防诈宣导，但是大家往往只关注的是如何防诈，或者是被骗了多少钱，却很少人看见那些受害者的背后心碎自责而且无助的灵魂。很多人被骗之后承受的不只是财务的损失，更是严重的心理创伤，对自己、对人还有对世界的信任呢崩溃了。今天我们的节目主题，我被诈骗了，要如何面对以及调适心中的自责与低落。上一集我们特别邀请到在临床心理的领域有着厚实实务经验的张丽杰临床心理师，也是天母爱舒眠心理治疗所的所长哦。我们要在这一集的节目当中，透过丽杰心理师的带领呢，我们要来撕掉的是对于受害者的污名标签，深入的探讨被诈骗之后的一个内心冲击，并且我们要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解密，为什么我们认为很精明很聪明的人也会落入陷阱当中呢？让我们一起来欢迎的是丽杰心理师。心理师你好。
1: 伟华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我是张丽杰临床心理师。那在我的工作里面，其实常遇到很多因为情绪的一些冲击来求诊的一些民众，其实遇到诈骗的民众

0: 动其实并不算少数，但通常他们其实一来的时候不会马上讲，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要说出来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有时候谈一谈到后面他才提到他那个被诈骗的经验，可能是他情绪冲击的一个开端。所以这样的一个议题其实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很常见，由于诈骗的那个频率其实几乎很少人没有遇过的。
1: 是没错，所以立即心理师，你在临床的经验来说的话，我知道被诈骗有时候是觉得难以启齿的事情，你都要做一些的引导，对不对？
0: 因为其实诈骗之后的民众通常会感觉到很多的信任跟安全感的破坏，那他其实进入到一个諮商关系的时候，我们需要能够去累积重建他这份安全感，他才可以慢慢去揭露那一个被诈骗后的一种很极大的羞愧感或者是挫败感。所以其实那不是一件非常容易说出来的一件事情。
1: 是，所以呢，我们期待的是透过这两集的一个节目哦，能够为正在经历这样子的一个被诈骗的心理的那个创伤跟痛苦的一个听众朋友，我们要提供一个温暖的出口，还有心理的支持。我们先请教一下立即心理师了。我们常常看到受害者他在被骗之后，情绪往往会陷入极大的一个低潮。在临床的经验当中，他们通常会经历哪些的一个心理的急性的反应？为什么有很多人他选择的是隐瞒隐忍，根本就不敢跟家人说出来？
0: 主要是涉及到诈骗的手法，因为诈骗手法的一个目的很大的一部分先冲击或者先攻击每个人心中的某些自信、自我价值还有安全感的部分。所以当他们被诈骗之后突然醒来知道自己被诈骗的时候，其实要面对的其实是一个自我的一种崩坏，所以这个情绪是相当的复杂，让他们的记忆力非常的震惊，可能会否认不相信自己被骗，然后再陷入很强烈的愤怒跟挫折感。那最受其他的自信跟安全感崩溃后，其实他就开始产生很多想法，比如很多人会开始很强烈的自责，另外一个不太能够说出来就是那份羞耻感。那我们知道诈骗呢，其实骗的不是只有不聪明的人，其实很多很聪明的学历高的人，他们那个羞耻感的冲击就更大。当他这样的一个羞耻感产生的时候，其实他能够说出来的可能性就会更，因为他想要保护他的自尊，不想被知道，所以其实他们会 怕被贴上，比如说旁边的人一些可能你就是太贪心，你怎么这么笨，你太笨，你怎么会被骗。但我们知道其实被诈骗有时候不是因为你聪不聪明，而是刚好你在那个情绪的当下你刚好被攻击了，所以其实要说出来那件事情就是一个对很多的人来讲是一件很不好做的一件事情。
1: 是没错，其实真的很容易耶。我们如果周围的朋友或家人哦，就是那个被诈骗了，我们的第一个反应，当我们除了生气之外，我觉得第一个反应真的会去责怪他，你怎么那么笨啊，你怎么那么蠢啊，
0: 是
1: 现在那个媒体的宣导这么多，
0: 你还会被骗，
1: 对，你还会被骗。所以这个因为他们为什么会隐瞒呢，就是因为除了自责跟羞愧之外，刚刚我们的立即心理师也提到了，就是害怕来自于周围的家人朋友的一个责怪哦，被骂你真的很笨，你很贪心之类的哦。那我们再请教一下立即心理师了，其实我们的社会大众也常常对于遭到诈骗的人的确是会有那种刻板印象哦，觉得呢你会被骗，你一定是太贪心了，再来就是你呢就是太不够聪明了。但是事实上媒体的新闻常常披露的是有什么老师退休啊，
0: 是非常多，
1: 对对对，然后呢高经济地位的哦，很多高学历的高社经地位的平常非常精明的人他一样会受骗哦。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一下，这些是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我们认为他很聪明诶，可能那个学历都这么高诶，怎么还会被受骗呢？
0: 主要一个是诈骗集团的手法很多，他运用很多的一些心理学的策略，比如他会操弄一些人的情绪，他让你陷入一个非常焦虑的一个状态的时候，你的理智完全被卡住了，所以当他引诱你到了一个很焦虑的情境，你可能因为你的情绪而遮蔽了你所有原本理性的判断，包括平常我们在诈骗宣导的一件事情。那另外一个他可能刻意丢了，在短时间内制造很大的一些时间的压力，然后串大量投放很多的讯息，让你的认知来不及运作的情况下，它是一个剧本，就会创造你一个很大的一个可能无法理性判断的一个空间。好，那当然有一些的像一些诈骗，或者说我们讲的一些投资博弈的一些 诈骗的手法里面，有些

受害者一开始只是给你一个小小的甜头，到后面发现不对劲的时候，他就在鼓励你说你就再多会一点。所以这些东西在其实会引发其实每个人心中的某一些的渴望啊，那个渴望可能会导致你的损失不断的力量增加跟累积。那等到他突破了这些情绪的盲点的时候，其实有时候回头的时候已经来不太来得及了。所以其实我们要能够先认知到一件事情，其实

0: 同时也原谅自己，不是因为你不聪明，只是因为刚好走进了他的剧本里面。
1: 是没错，因为我自己的那个比较亲近的家人，他在前些时候，在去年的时候也遭受到了那个诈骗，而我才去体认到原来被诈骗之后他们的一个心理的状态。哦，他是知道自己被诈骗了，但是呢，因为呢，对方还是想把那个投入的钱给拿回来，对方就会去告诉他说，就是你再给我多少钱，你之前的那个钱就会回来，
0: 是不断在套，
1: 对，不断的再要你去压钱进去哦，然后投入钱进去，然后我们很多的那个家人就会接到他的那个那个电话要借钱
0: 啊。
1: 然后我们当然会问说你为什么要借钱，他就说我被诈骗了，他都会告诉你这三个这个几个字，我被诈骗了，但是我现在还要一笔钱，他才会把钱还给我。
0: 是，
1: 对，他就是很紧张。我觉得那个心理其实他们已经认知到被诈骗了，但是他们期待，他们还有那个期待的心理，就是他们好像还把希望挂在那个诈骗集团的身上。
0: 因为当你走入那个剧本的时候，你当你的焦虑被完全引发的时候，我们大脑额叶无法理性判断的时候，其实有些时候的想法就会被这样的一个剧本一直拉着走。有时候那个清醒的过程并不是很容易，因为有时候被诈骗的时候，那个清醒是另外一个层次的痛苦，所以我们可能也会在认知上不太想要去承认这件事情出现，它会造成一个持续的矛盾。所以等到真的完全清醒，那是另外一个层次的痛苦的开始，因为开始要面临到财务的损失，开始面临到这些事实，那这些时候其实他的情绪的状况会进入一个崩溃，尤其诈骗的金额的那个落差非常大，年龄也落差非常大，
1: 是
0: 从几千块到几千万可能都有，年龄可能从小学国中生到年纪大的长者都有，所以这个范围非常大，每个人在经历的不同的人生阶段的时候，那个反应也会变得非常的多元。
1: 是，所以那种感觉有点像是我不想去面对那个现实，
0: 是，
1: 对，我还沉溺在那个我钱还在的那个感受当中，对不对？
0: 没错。
1: 所以要问一下丽姐心理师了，诈骗集团他就是用心理的策略来操控着受害者，
0: 没错。
1: 他们有修心理学吗？
0: 我觉得其实有些时候搞不好他们真的有修心理学，可他们又运用了某一些的脚本，其实他会结合某些目前的一些时事或大家最焦虑的部分。其实最核心的情绪就是引发你的焦虑跟恐慌感，因为这是一个会引发你的生存危机。当生存危机的时候，你的所有的判断就不会是非常理性的。所以其实有时候我们对于在平常在预防诈骗上，我们要留意自己的一些情绪的一些变化。当然核对也是很重要，但是因为诈骗手法一直在翻新，
1: 是，
0: 我们刚刚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在讲，我们来宣导完以后，这个方法已经变成是旧的，
1: 对，
0: 所以诈骗手法是不断在更新，所以有时候那个状态其实有时候猝不及防，尤其当你的心理或者情绪的状态是属于比较脆弱的状态的时候，因为诈骗喜欢乱枪打鸟嘛，那随便找可能刚好碰到一个他就赚了，因为几乎零成本的一个情况，所以他们有时候会利用某一些人的一个心理脆弱的状态，比如说他担心你，担心说错过某一些，比如说刚刚讲股市大涨，错过某一些投资时刻，这个状态的时候有可能就会忽略掉其他的一个讯息。那有些时候是像情感类的诈骗，那也可能创造了某一些，因为你刚好经历了一些失恋，或者你很渴望交一个伴侣，那这时候其实他有可能用利用你这种孤独感或者是一种价值感比较低落的一个情况，他进行某一些套养杀的一个策略。我有个案，他其实就是光看交友 APP， 即便我跟他说这个有可能是诈骗，可是他因为他太渴望交一个朋友，他可能还是会走进去，等到他真的确认他是诈骗，他才慢慢的结束这件事情。所以当我们面临到某一些情感的一些，特别是情感的需求的时候，其实那个理性的判断有时候没有办法那么的精准。那他有些时候他利用你的某些生存的困境，要你不断的借钱然后再给他钱，这种状态其实有可能也会造成我们在理性上很难立刻的去直觉到，因为我们的注意力会被窄化，很关注在这件我怎么样能够得到钱的一个部分上，那甚至旁边人在怎么样的说服可能都有一些困难。那另外有一些的诈骗的手法是透过权威，假扮警察，假扮法官、检察官，那这时候有可能光你听到这些名词，因为你平常可能是一个奉公守法的人，听到之后你会吓到，之后你的恐惧感也会让你在你的认知上的资源

0: 源立刻缩小，你没办法立刻去判断这件事情的真伪。哦，所以其实诈骗其实它运用好多的一个手法，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可能随时都会出现。
1: 是，所以立即心理师，我们每个人都有所谓的我们心理的脆弱点，
0: 是
1: 那当诈骗集团就是运用了我们内心当中的一个脆弱点，而且他其实他根本就不知道哦，
0: 是啊，
1: 他真的是用乱枪打鸟，刚刚好就打到了，
0: 只要命中就好了。
1: 对，就命中，就刚好你就是属于那个情感孤独的，你的脆弱点，所以呢，你就掉进了这个诈骗集团的一个陷阱当中哦。如果当我们知道了这个不同形态的一个诈骗是怎么利用我们的一个心理状态的一个脆弱点之后呢，我们要怎么去不去掉进那个诈骗集团的陷阱当中呢？我们已经认知到这是我的脆弱点，
0: 是，
1: 可是我又很需要。就刚好他就打中了我，我们该怎么办？
0: 我觉得基本上，如果假设你开始有可以觉察到自己心理上的脆弱，我觉得已经是很好的一个保护机制，因为最容易诈骗是不知不觉了。
1: 嗯，
0: 哦，你走进那个剧本才开始意识到。可是如果你开始意识到，你可能有在心理上有一些匮乏需求，无论是财务上或自尊上、感情上的，那你有第一步的防护作用。那另外一个是因为诈骗集团最常用的一个手法就是你不要跟别人讲。好，这是一个很关键的说法。好，所以其实要打破这个部分，就是你能够有一个社会的支持，能够说出来，一个可信的人去说出来，跟他去做讨论。当你可以跟别人讨论，你的认知的资源就不会被窄化，你的注意力就有机会放到其他地方上去进行一个交流，那有机会去阻止这个诈骗的剧本它成真。好，所以其实说出来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好，如果可以开头跟别人讲，那其实就可以降低很多的风险。
1: 是，所以刚刚立即心理师也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哦，就是很多的诈骗手法他们是不断的翻新，但是如果提到了一个话术，那个关键的话术千万不能说出来，说出来会怎么样？
0: 对，
1: 只要他阻止你说出来，这个就是有问题
0: 了，那就是关键。其实基本上任何部分不会人没有人会阻止你去说出来，
1: 是，
0: 如果它是一个正常的投资，它是一个正常的关系，基本上你应该要去跟大家讲。好，所以当你意识到说那个叫你不要说，好，不能跟别人说，特别不能跟你的朋友讲，其实这个都要有意识到，其实这就是有问题的一个剧本，好，可能就要非常的小心。
1: 是，可是诈骗集团真的是很狡诈，他会用那种那个我只跟你讲，我对你最好。
0: 是，他就创造了某种你的自我的价值感嘛，你觉得好像被信任、被重视。
1: 对，而且只有我知道这个管道哦，我赚钱只有我，
0: 是，
1: 就没想到就是只有你被骗。好，其实我觉得，对于这个被诈骗，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沉重的一个议题，
0: 好，
1: 因为根据最新的我们今年度114年国人死因的统计出炉哦，在自杀死亡这个部分呢，它还是在第十位，但是其中对于这个为什么你选择走上这个不珍惜生命的一个方式哦，像是债务还有这个诈骗哦，已经成为这个中壮年的一个压力来源了，丽姐
0: 是。尤其当如果你假设你是中壮年甚至退休的时候，你有一笔的退休金，你一生的一些财富都累积在这一笔，很多我遇到有一些他们就一整笔被骗走了，所以那个冲击不是钱，还包括你过去的整个人生的一个部分，那是累积下来的很多的努力，当你最摧毁又在一个非常比如在退休的状态的时候，你陷入的无望感的深度会比一般人强烈非常非常的多。
1: 是，我觉得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因为人生没有办法重来了，
0: 是，
1: 那人生走到了一个中壮年的时候，我们总觉得是我前面年轻的时候我经过了很多的努力，
0: 累积了很多，
1: 对，我在中壮年的时候我逐步的应该是有一些的成就跟成果，我在晚年可以好好的
0: 享清福，
1: 对，可以享清福，没有想到呢就落入了诈骗集团的一个陷阱当中哦。也要请教一下立杰心理师了，如果我们正在聆听的朋友们 不管是自己还是身边的一个朋友，他这时候呢，正因为遭到诈骗，他的情绪已经严重到低落，没有办法承受，甚至也产生了想不开的一个念头。我们要如何的可以运用政府的免费的公共资源来

0: 寻求一些的协助呢？
1: 现在政府免费提供了很多像青壮方案哦，所以你真的很难提供一个，比如说你已经被诈骗，已经没有钱了，你可没办法花钱去咨商。那政府提供了一些青壮方案，其实至少补助三次，先说出来，做一个止血的动作。哦，你可以跟专业人先说出来，你比较能够安心。哦，基本上我们不会去批判你遭遇的这个经验，家人可能不一定哦，因为他可能是连带的受害者，因为财务的损失可能连带整个家庭。先练习说出来，去寻找一个出口，先安顿自己的情绪。哦，练习让自己可以告诉自己，其实错的不是你，哦，真正错的是诈骗集团。哦，那有时候你会诈骗，是因为你很渴望某些东西，想要更好。哦，所以这个念头并没有错，只是你刚好被利用了，被诈骗集团利用这样的一个心态。
0: 是，没错。这个我觉得我们真的要去调整心态耶，就是针对你被诈骗的自己个人的一个部分哦，就像立即心理师所提到的，被诈骗并不是因为你太贪心，你太笨，而是呢诈骗集团呢太可恶，太狡猾了，因为我们有一些的期待想要去完成，才会掉进那个诈骗集团的陷阱当中哦。所以你被诈骗之后哦，请记得你不要独自的一个承受，要请记得你并不孤单哦。所以最后好不好，我们也请立即心理师提供一个幸福锦囊给大家，我们可以放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当我们需要的时候，我们可以打开什么呢？打开我们的幸福锦囊，然后依旧可以看见的是生活当中的幸福。
1: 如果你现在正在遭遇诈骗的一个痛苦当中，练习先慢慢的深一口气，也告诉自己没有错，你也尽力了，先接住自己受伤的一个自己。那这些心理的脆弱点，其实都是我们身为人最正常的渴望跟恐惧。我们渴望被爱，我们渴望经济的富有安全，我们害怕犯错，也害怕孤独。那诈骗学最可恶的就利用这些事情把我们拉进了这样的一个脚本当中，哦，那这是我们把这些最需要的部分变成来攻击我们的武器，哦，所以被骗，真的不是你的错，
0: 是，没错。那我们今天透过立即心理师的分享哦，我们先来重建的是，我们大家先不要去自责，
1: 哦，
0: 不要先责怪自己很笨，好，是不是自己太贪心了哦？我们在下一集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继续的带领大家，我们要建立具体的一个心理调试的一个工具箱。我们要聊一聊的是，哎呀，我被诈骗了，我什么都没有了，我如何的要重新开始，去重建自己的生活之外呢？我们还要去重建自己的一个内心的一个心灵，我觉得心理的重建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1: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
0: 对，我们下礼拜立杰心理师还要来到节目的现场哦。
1: 好，OK，
0: 好，谢谢立杰心理师今天的分享。

看时间10:52呢，我们刚在节目当前面呢，特别邀请到丽姐心理师哦，针对我被诈骗了，要如何的去面对以及调适心中的一个自责，还有。

有那种无望感哦，总觉得好像我被诈骗了，我什么都没有了哦。我们在下一集的节目当中呢，也会特别的来去谈到的是哦，我们要就是当有家人或者是有朋友哈、遭遇到诈骗了，他面对生活当中的一个无望感的时候，我们要如何的陪着身边的这个家人哦、一步一步的走出低落，重建一个生活哦。我们会在下一集的节目当中再邀请到丽杰心理师来到节目当中做分享哦。不过不是下礼拜啦，我真的是很期待丽杰心理师哦，可以立马的可以再一次的为大家做分享哦。我先做一下小小的预告哦，下一集丽杰心理师会来谈到的是我被诈骗了，如何面对以及调适心中的一个自责与低落的下一集。一集我们的第二集会在什么时候呢？我们会在下下礼拜，也就是7月15号的时候呢，丽杰心理师会再次的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做分享，大家不要错过喽。

0: 个小玫瑰刚在魔灰啦，你看，伊搁伫咧下载盗版的电影甲音乐，搁四界转贴图文呢。
1: 卖生气啦，像伊安尼无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甲图文档案，会侵犯着著作权呢。
0: 遐严重哦。
1: 对啊。
0: 那呢吼，紧甲伊提醒一下，违法行为袂当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甲相片才会著作，才袂犯法咯。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2: 台北表演艺术中心以魔术方块3+1概念打造多元剧场空间，融合艺术与日常，语音导览提供了华语、英语、日语、韩语、客语及台语，邀请您戴上耳机自由探索北艺中心。以上内容由北艺中心提供。
3: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4: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4: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3: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0: 现在时间11点整。
1: 台北电台整点新闻。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这节整点新闻。轮状病毒是五岁以下幼儿肠胃炎的主要原因之一，占比达到了五成。疾管署署长罗义军宣布，明年开始轮状病毒的疫苗纳公费依照剂型的不同，家长最多可以省6000块钱，首年预估大约有12万名的幼儿受惠。另外一方面呢，健保署署长陈亮宇说明，拟开放胃癌、头颈癌等癌别在家化疗，最快在年底上路。不过呢，有病友团体的调查发现，将近有80%的癌症患者不愿意接受。健保署表示，将以病人的安全为核心，建立24小时的咨询、紧急就医的绿色通道等等的配套措施，事半包裹支付。暑假正式的开启，台北市长蒋万安率队呢启动了扩大青春专案的联合稽查勤务，为青少年的安全把关，并且提醒了学生要善用假期充实自我，培养健康休闲兴趣，也呼吁家长要多关心孩子的生活作息、交友的情形，还有网络使用的一个状况，共同的守护学生的暑期安全。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台北市长蒋万安在30号晚间前往松山警分局听取青春专案勤务规划简报，随后率警察、社会、教育、卫生、消防、健管等相关局处，针对青少年经常出入的娱乐及休闲场所进行稽查，实地深入检视娱乐场所的安全问题，展现是否加强守护青少年暑期安全的坚定立场。蒋万安说：“
2: 从预防的角度，我们一定要积极的，一旦发现任何违规，一定依法。”展现公权力，我们不希望看到不幸的事情发生，我们才来即刻的行政。尤其暑假期间，现在多元资讯的管道，各种多样的不实的讯息、诱骗的讯息等等，我们都希望能够特别的关注。我们打击犯罪绝不手软，严正执法绝不宽待。
1: 针对近期全国关注的毒品问题，蒋万安严正指出，目前毒品泛滥严重，请警察同仁加强在各个重要路段场所全面弃毒扫毒，一定要追查源头，并确实断绝毒品供应，遏止毒品需求。

0: 警局表示，警方将针对毒品诈欺、组织犯罪、儿少性剥削及散布性影像等案件列为查缉重点，防治不法分子利用暑假引诱、吸收青少年从事违法行为。教育局也提醒学生务必提高防诈意识，慎防 AI 声位及暑期打工陷阱，善用网络资源，安全交友，不泄露个资，遵守交通规则，骑乘微型电动二轮车也要守法。细水牢记防溺观念，拒绝电子烟与新兴毒品等五大守则，并呼吁家长多陪伴、多倾听，让每位学生都能安全放暑假。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1: 台北市迪化商圈年度的盛事本草派对将于7月11号、12号两天在大道城永乐广场登场。今年以升息未来为主题，串联了20多家的在地的汉草酒吧还有文创的品牌，规划市集、汉方的调饮特色小食以及颂钵音乐疗愈等等的活动，邀请民众透过五感体验老街的当代魅力。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0: 台北市迪化商圈以深厚的汉药及南北货文化享有盛名，街区保存众多具历史价值的建筑与传统商业空间，不仅是国内外游客认识台北城市文化的重要据点，也是在地居民日常游逛与休憩的热门区域。为带动商圈经济活络，促进地方发展，北市商业处持续辅导商圈自主办理各项活动，其中迈入第八届的本草派对以升席未来为主题，邀请民众在7月11和12号两天到大道城探索本草文化与生活美学的独特魅力。商业处蓝以珍说，
2: 今年迪化商圈本草派对首度推出户外光合聚落及室内升息七所双展区，串联超过20家大道城特色品牌，涵盖汉药南北货、餐饮、小酒馆、咖啡厅及文创选物等，并推出限定饮品、特色小食和本草体验、艺术展演，以及集结特色品牌的本草市集，邀请民众以五感探索大道城街区，感受本草文化与生活美学交织的独特魅力。
0: 活动期间，除了邀请富兰朵集体艺术及人民犬业制作带来结合地景音乐与舞蹈的跨域演出，以艺术形式重新诠释大道城的人文风景与产业故事，并携手马光医疗网结合汉方调饮、健康咨询及香气手作体验等内容，邀请民众放慢步调，在街区中感受身心平衡的疗愈时光外，更规划印染矿石能量茶席、塔香 DIY 体验及本草书面包等四大本草体验活动。更多活动详情可上迪化街商圈粉丝专页及台北市商业处我是商业人粉丝专页查询。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1: 每天早上打开手机，你接触到的第一篇的内容是来自于人工智慧 AI 还是真人撰写的呢？国际新闻媒体协会有预测，到了2036年的时候，网络上只有 0.3% 的内容由人类生产，其余的全部由 AI 生成。国际出版单位上个月在世界新闻年会上发布，去年底人类和 AI 死亡交叉，由生成式 AI 产出的文字、图像等等的媒体内容已经超越了人类产制的数量，真实与虚伪之间越来越难以辨识。接着下来为您播报气象。
3: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各地呢是属于多云到晴，高温炎热，环境吹的是偏南到东南风，恒春半岛会有短暂的阵雨出现，东南部也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午后的时候中部以北地区还有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而且中部以北山区有较大的雨势出现的几率哦。温度方面，西半部的高温普遍来到33到35度，东半部呢是32到33度，特别是在大台北盆地中南部靠近山区、宜兰地区还有花东纵谷的温度呢还会再更高一些，局部可能会来到36度左右。中午前后的紫外线指数偏强，可能达到过量甚至危险等级哦。再次的提醒一下大家要注意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

接下来关心的是北部地区详细的天气概况。今天北部地区的基隆市还有桃竹苗地区呢，都是多云时晴。台北市多云时阴，新北市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的天气形态。再来看到降雨几率部分，基隆市还有新竹地区都有 10% 的降雨几率，台北市、桃园以及苗栗的降雨几率呢 20%， 新北市的降雨几率有 30%。北部地区详细温度25到36度。

0: 享受生活的美好，发现生活的乐趣，爱上生活的每一天，偶尔放慢脚步，看见不一样的风景。让我们一起为生活加把劲。欢迎来到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1: 时间11:09，欢迎朋友们回到的是第二个小时的伟华的幸福生活馆。我们第一个小时欣赏的是幸福的国语歌曲嘛？哦，那我们这个小时我们来欣赏听后幸福的单一挂可以送给大家。首先这首歌曲真的要希望所有的朋友们都可以幸福满满，听后摸摸应该是这样子念吧，哦，乔佑的歌曲送给大家。

九三一路况报道。时间11:15，带大家来关心一下路况方面的资讯呢。这个路段为什么是红彤彤的一片呢？好，目前从这个路网图看过去哦，台北市南港联络道往国道三号的方向，车行速度低于20公里。哎，不晓得为什么耶，我在想。哎，今天是7月1号嘛，孩子放假了，该不会是出游的人潮吧？今天坐捷运就蛮明显的，那个学生的人潮就少了很多啊。那有这个孩子上车的话，你会发现就是那个推行李箱有没有？好，这个爸爸妈妈可能带着这个那个孩子，好，有可能回阿妈家吧。哦，那孩子那个搭捷运都很开心欸，你知道吗？哦，好，应该是这样吧。我在想那边是不是不好走，是因为出游的人潮呢？哦，好，这边也要提醒大家，有一起的事故发生哦，台61线西滨快速南下路段56.6公里处的地方哦，在新丰一前那个大车的一起事故。目前这个地方收到的资讯是全线都没有办法做通行呢。就台61线西滨快速南下路段56.6公里处哦，在新丰一前大车事故，全线无法做通行，已经通知公务段要派员处理喽。

哦，我知道了，南港系统到石碇路段呢，为什么那边车行速度非常的慢呢？是受到那个稍早之前有事故的一个关系。不过呢，收到事故状况已经排除开来，车流在消化当中。

好，以上是这节的路况资讯提供给大家，还是要祝福大家都能行车平安。时间来到了11:18，来欣赏哪一首的歌曲呢？赶快呢，幸福的歌曲送给大家哈。这首歌曲是那个唐丽所带来的《上幸福》，好，希望大家拢是上幸福的人哦。来，一起来欣赏这首歌曲，唐丽哦。

FM 九三点一财经指数报道。时间11:22的时候，要来看一下台股咯。这个时间点台股的整体加权指数来到了多少呢？好，目前还是站上了47000点哦。好，目前是来到了47051.90点，上涨了925.99点，成交金额来到了8797.71亿元。

好了，要来欣赏的是哪一首的歌曲要送给大家呢？赶快呢，幸福的歌曲来送给大家哦！我刚刚再来找一下哪一首的歌曲。其实哦，幸福的歌曲哦，就这呢。哎，我最喜欢，也不能说最喜欢啦。我自己好像蛮常放的一首的歌曲。刚那个幸福么么么哈，乔佑的歌曲啊、我好像也曾经放过哦。可是我自己觉得，我自己频率放的蛮高的一首的歌曲，就是那个林强的歌曲。这首歌曲我自己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喜欢的，就是《幸福进行曲》《幸福进》啊，我不太会念哦，就是林强的这首歌曲《幸福进行曲》，我们来送给大家喽。希望大家就是我们都在那个走在幸福的路上，好不好？好，这首歌曲《幸福进行曲》。

0: 您好，我是李明德。7月18号，礼拜六下午，台北广播电台将在台北市中山堂举办《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7月10号，星期五上午10点 ，KKTix 及台北市中山堂同步开放免费锁票，名额有限，锁完为止。活动详情，请上台北广播电台官网或脸书专页查询。
1: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北市节电3%奖百万活动期间即日开始到115年12月31号，总奖金400万元，共有400名奖项，最高可以抽10万元。登录电号参加活动，节电从日常生活做起，省电费又拿奖金。详情请洽同名活动网站，或者是电洽1999-7232。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 九三点一，都会资讯频道 AM 一一三四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台时间11:34，欢迎朋友们回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的节目现场当中，要送幸福给大家咯。大家有记下时间吗？这是我们台北广播电台要即将在7月18号哦，哎呀，日子是不是越来越快了，越来越近了哦。7月18号我们会举办历练台北夏日演唱会哦。我们这次的一个活动的地点呢，是在台北市的中山堂中正厅哦，盛大的举办哦，在7月18号，下晡的时阵3点哦，到5点哦，3点到5点哦，嗯，我们这次呢特别规划了台语流行音乐人的一个动人的一个故事的主题。那在活动当中邀请到哪些的歌手呢？有曾伟忠、吴美玲、李明德、王中平、王瑞霞等等多位实力派与重量级的歌手热情的献唱哦，引领大家一同的穿梭时光。哦，我们聆听最动人的台语的经典歌曲，有哪几位大师的作品呢？有邓雨贤、杨三郎、文夏、洪一峰，还有蔡振南老师哦。五位台语流行音乐大师，我们要透过歌曲哦，还有他们的一个故事哦，向他们致敬哦。那这次的活动呢，我们同样都是属于免费索票的一个方式哦。那个索票的时间从什么时候开始？要记下来，就是这礼拜的耶。今天是不对，不是这礼拜，等一下，或是下礼拜，都记错时间了。今天是7月1号，我们在7月10号的时候哦，上午10点钟哦，要记下时间来哦。这个7月10号礼拜五上午10点钟，我们会正式的开放索票，有两种的索票方式，把它记下来。第一种就是实体索票的方式了哦。那实体索票的方式呢，就是听众朋友们，你要亲自到台北市的中山堂的门口哦，现场做领取哦。同样，每个人就限索2张的票哦。那这个网络索票的方式呢，就是直接上 KKTIX 网络平台做登记。但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哦，这个抢票啊，一定要快啊，对不对？所以呢，你要先注册，并且登录你已经先进登录 KKTX 会员的账号，到时候开放的时候就立马怎么样呢，把它赶快送出去，好，完成这个索票的任务哦。那同样网络索票也是每个人限索2张的票券。时间就快到了，对不对？礼拜五的时候是开放索票哦，然后我们下礼拜7月18号礼拜六的时候，就是我们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的一个活动的一个时间哦。当然我们在这里哦，也要提醒一下哦，如果我们很多的大哥大姐一定是哦，都来用现场索票的一个方式哦。那现场索票的话，你看哇靠个天气像你啊罗，一定要注意一下好不好？好哦，就是一定要慎防中暑的情形发生哦。如果你真的是要来到现场索票的大哥大姐，要注意一下天气的一个状况哦，我们自己的一个防晒啊、防暑的一些的措施都要做好，好不好哦？帽子啦，还有什么呢？那个雨伞啦，然后太阳眼镜啦，还

有那个水一定要带着、哦、要适时的补充水分、哦、千万不要等口渴了才喝水哦。嗯，再来就是、哦、我们都要、考量到自己的一个体力 哦。如果在现场有任何的一个不舒服的一个状况呢、哦、一定要怎么样呢，赶快到阴凉的地方去做一个休息，或者是我们现场也有像、工作人员、哦、也要将自己的一个身体状况来告知我们现场。

友们，7月10号我们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那天正式的开放锁票，两种方式，网络锁票还有我们的实体锁票同步的开放，大家就选择自己适合的一个方式咯。好啦，我们介绍完这个我们恋恋台北的相关的一个资讯之后呢，时间来到了11点39分，我们也要送给大家幸福的歌曲哦，收听伟华的幸福生活馆，我们就搭上了什么呢？幸福列车，而且是幸福专车哦。我们来欣赏李明阳的这首歌曲《幸福专车》，真的是不太会念，我们来听歌了。

时间11:44，还是要充满着活力哦，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当中。天气真的很热哎，所以呢，这个到有冷气的地方会觉得哇，真是一种幸福啊，对不对？但是哦，有心血管疾病的朋友，我觉得大家都一样，真的要注意一下了，因为夏日的血压，小心，又会有暴冲的情形呢。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冷热温差太大了哦。你看我们大热天哦，从户外走到冷气房，我们就瞬间就凉快不少。但是呢，我们的心脏血管可能正在承受一些的压力哦，因为太快速了，来不及变化哦。所以这边呢，有这个心脏内科的医师特别做提醒啊。我们都在讲说夏天要慎防中暑，还有晒伤什么的，对不对？但是也千万不要去轻忽了这个血压的一个管理哦。如果你少了一个渐进式的适应哦，那在高温与低温的冷气房当中又频繁的做一些的转换的话，可能是我们会使我们的血压的波动变大，会增加心肌缺氧或者是缺血性的脑中风的风险哦。

好，我们来关心一下这则的一个医师的提醒的报道哦。这个心脏内科医师表示，像冬天低温会使得血管收缩，还有交感神经的活性会增加，血压就比较容易升高。因此呢，民众呢，我们已经对于这个冬天天气冷的时候，心血管风险呢，我们是比较有警觉性的。但是其实啊，夏天的时候同样是不能够去轻忽哦。人体的血压本来就会随着我们的生理时钟，还有我们的活动量，还有压力跟运动，它会这样子起伏。如果再加上这个室内室外的一个温差过大的话，调节负担就会更加的明显。有没有去注意到最近的一个新闻，有很多可能是学者还有什么医生等等的哦，他们都出现了有一些心血管的一些的问题哦，所以大家都不能够去轻忽了哈。在这么热的天气，这个心血管的问题不是属于这个冬天才会有的风险，我们夏天一样哈也要注意一下它的一个风险。你看我们台湾呢，在夏季的时候，户外的高温可能会达到38度，室内的冷气呢，我们有时候常常设定在什么22、23啊，说24度左右。短时间呢，你看从38度到这个20度。左右24度左右的，好，短时间你从高温走进了低温的环境当中，就像一下子你从夏天进入那个比较那个秋冬的感觉，好，那这个血管在高温之下容易是舒张的，好，进入冷气房之后它又怎么样，收缩了，那反复的一个收缩跟舒张，就会影响到自律神经的一个调节，使得原本的一个它本来的一个节律的一个血压的变换会变得不规则啊。哦，所以白天的血压也有可能出现明显的一个波动哦。所以除了这个温差之外哦，夏天水分的不足也会影响到血压稳定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哦。因为天气热的时候，你看伟华都在节目当中不断的提醒大家要喝水，要补充水分啊。因为我们身体啊靠流汗跟水分的蒸发去散热的，如果我们的汗液流太多，喝水又不足，容易出现什么呢？脱水情形，即使症状不一定会明显，但是我们身体里头的盐分的浓度相对的会怎么样？升高，因为你水分没有了嘛。哦，我们的汗液知道是咸咸的感觉哦。哦，那你如果你大量流汗，水分没有了，身体的那个盐分的浓度就会相对的升高，就有可能也可能会刺激到交感神经的一个活性。好，所以如果你大量流汗之后，你没有及时的补充水分还有电解质，那我们的循环的一个血量呢可能会下降，身体为了维持血液的一个灌流，心脏与血管必须怎么样更努力的去做一些的调节。所以呢心脏内科医师做提醒咯。

三高的族群，年长者，已经有心血管疾病或者是动脉硬化风险者，以及你长时间在户外活动，高温环境工作，或者是排汗量比较大的人，夏天要更留意的是白天的一个血压的变化。那夏天哦，这个管理血压可以从三件事情做起哦。哪三件事情呢？第一，就是固定的早晚量血压，先掌握一下自己平常的一个血压的一个范围。如果出现了像是头晕、疲倦、无力感，或者是注意力不集中，也可以怎么样呢？搭配血压、心跳、体温的变化，去判断一下身体是不是出现了一些的状况咯。那第二呢，就是流汗的时候要随时的补充水分还有电解质。一般的情况之下，我们可以喝的是白开水。如果你长时间活动又大量流汗的话哦，你要适时的做一些判断哦。你可以补充含有电解质的饮品哦。那这个也可以自己创造啦，好，自己制作啦，就是在你的白开水里头加一点点的盐，不要加太多哦。那第三呢，就是你进冷气房之前，先让身体怎么样缓一下。让这个身体去适应那个，我等一下就在那个门口的地方，在门口就已经有冷冷的风出来了嘛，对不对？你先在那个门口的地方缓一下，好，身体去适应一下，等一下我要进去的是温度比较低的24-25度的一个地方哦。所以那你就先在室内前，或者是你在这个比较阴凉的地方，比较不闷热的地方，你先暂时的停留一下下，让身体有时间去做一个适应。那另外就是刚刚曝晒之后，如果在大太阳底下曝晒之后，你也不要立刻的去喝那个冰水，那个不会降温啦。那个反而会让自己的身体出状况，以免怎么样呢？你大量灌那个冰水的话，会让自律神经反应过强，造成心跳跟血压的一个突然的变化哦。所以这边心脏内科提醒，心血管的保健除了规律的运动跟饮食的管理之外，还有三高稳定的控制更是一个关键。这边也要提醒一下大家，血压的管理怎么样？不分季节。定期量测当然是守护我们心血管健康的第一步。然后再来就是你定期量测之后，你就知道自己平常的那个血压的一个变化跟状况。才能够在那个有一些的异常状况的时候，有些波动出现的时候，你才能够及早的觉察，降低心血管疾病的一个风险。这边是提醒大家的，真的很重要啊。这个血压的管理，这句话大家一定要记得，血压的管理是不分季节的哦。好，时间来到了11:51，休息一下，送给大家哪一首的歌曲呢？我们这首歌曲啊，其实我本来以为是台语歌，要么歌不是，因为张燕青老师虽然已经过世了他写了非常非常多首的一个经典的台语歌曲，要么歌继续歌曲是国语的，他所写的我们来欣赏这个幸福的笔记，张燕青老师的作品。

是不是很好听的一首歌曲，张艳琴老师的一个作品哦。11:54的时候哦，感谢空中好朋友们两个小时的陪伴了。等一下伟华要把时间交给的是怡乐，今天想来点祝福大家都有美好的一天呢，不要忘记了明天早上10:06伟华的幸福生活馆，拜拜喽。

台湾首位轮椅导游黄欣怡，智障网球教练吕嘉怡，他们努力做出自己，生命也有所不同。台北市政府针对身心障碍的市民朋友，提供了各种协助和照顾，从喘息照护、就业、就学到就养，台北市政府尽心帮助每一位身心障碍的市民朋友，期待您走出家门，感受阳光。台北广播电台关心您。

0: 结结婚前抢走的大官司，不是按麻烦，老爹讲三只事。ADR， 诉讼爱婚证结结几次，从黑隔壁邻舍去婚证消费的争议、劳资问题，也是医疗问题，都做得来用 ADR 来解决。长期简单又有效率，不是事太前，又夹又便利。读到婚证选择 ADR， 不是大官司，本啊上市又上钱哦。以上广告由十发烟提供。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北市节电3%奖百万活动期间即日开始到2015年12月31号，总奖金400万元，共有400名奖项，最高可以抽10万元。登录电号参加活动，节电从日常生活做起，省电费又拿奖金。详情请洽同名活动网站，或者是电洽1999-7232。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2: 现在时间12点整。

0: 如果你长期锁定今天想来点的话，就发现其实以乐还蛮常播这首歌，不管是独唱阿令版还是合唱版甚至子晴版，大家是不是都已经听过了这首今年获得第37届金曲奖年度歌曲奖的这首幸福再歌唱，也是电影阳光女子合唱团的幸福版主题曲。听到来自于我们这一届的主持人，欸，我已经好几年，老实说过去可能就是有其他事情嘛，可能要工作啊或是要睡觉，欸，不是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从星光大道上一路看到最后，中间就是可能进广告时间有去厕所一小下之外，其他时间都锁定在我的小小电脑萤幕前。
1: 可

还有最佳演唱录音专辑奖的就令蔡依林。那这张专辑的评论是什么呢？也帮大家整理出来，不是我，是大家。你们知道有时差的关系吗？刚好今天是七月的第一天，所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张专辑得奖的评论，是把所有对音乐的想象和追求具象呈现在专辑当中，完美表现了流行音乐工业各环节，是一张不刻意追逐潮流，建立自己独特美学的极致作品。那在最佳华语女歌手的部分，只有一轮蔡依林就过半胜出。那评审的意见是充分理解并极致运用自身的声音演绎，展现不同细腻技巧，中英文转换的灵动，从最根本的企划概念出发，是一张足以放眼国际的作品，因而在第一轮投票时就胜出。刚听到的是来自于九零蔡依林所演唱的 Pleasure，就收录在最佳年度专辑的同名作品。

获得演唱类最佳作曲人奖作品。这首歌曲来自于张震岳所演唱的《浪人》，的是以极简的大三和弦谱写出感人、好听又具记忆点的旋律，极度贴合歌词，展现音乐

跨越时代的美感。那这首歌就收录在《跟着感觉走》。那《跟着感觉走》也获得今年第37届金曲奖华语专辑奖，只有一轮投票，《跟着感觉走》就以流行度、聆听度以及制作角度胜出。那评论是写到说，以独特个人音乐风格，精准命中现代人追求的臭感，真诚动人又具有完整的世界观，让人enjoy 在音乐中。那除了演唱类最佳作曲人奖以及华语专辑奖，还获得最佳华语男歌手奖，也是只有一轮，张震岳就过半胜出哦。那评审的意见是写到说，自然不做作的粗糙感，契合迷人的生活态度，创作声音和歌者合而为一，独特的口语感不愠不火，情感完整诠释，因而在第一轮就投票时胜出。来自于张震岳的《浪人》的就收录在《跟着感

一得奖就要马上表演，其实他们都有彩排过，是吧？因为我不在现场，就不可以讲那么肯定笃定，有没有？很多人都说，其实感觉很像小宝张雨生，甚至黄小珍。大家如果不知道样子，可以去搜寻 Google 一下，是我们今年第37届金曲奖最佳新人奖的陈贤进。那他得奖的评论是写到：个人风格与艺人特质鲜明，展现超越新人的经验感。那议题切入角度集中年轻世代，在社群间累积的讨论声量，俨然已是明日之星。刚听到这首歌曲 New Note， 就收录在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 谁想要？Set.

我有点忘记我是在滑 IG 还是滑锤听到这首歌，然后应该是 IG 对，然后就被这个声音跟这首歌圈粉了，来自于今年第37届金曲奖最佳客语歌手奖的 Sarah 陈以诺，所以演唱这首《星期六市集》。那紧接我们来听到是最佳客语专辑奖的黄雨涵这张《I》，也就是我这张专辑里头的《人啊》。

获得今年第37届金曲奖最佳客语专辑奖的黄雨涵，所以演唱这首《人啊人啊》featuring 今年第37届金曲奖的最佳原住民语歌手奖的苏敏苏米恩。那在近半点前，我们就来听苏敏苏米恩所以演唱这首《米格利影》。

0: 我想来一根
1: 禁烟场所结界启动，我是无烟环境守护女神苏燕佩。年轻人，公车候车亭是禁烟场所，不能吸烟。
0: 那电子烟呢？
1: 电子烟是违法产品，更不行。在公园、校园等禁烟场所使用任何烟品，要罚2000到10000元罚款哦。
0: 好吧，
1: 禁烟场所别吸烟 ，No smoking。戒烟专线0800-636363。
0: 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使用烟捐益助。
2: 2026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7月4号。

0: 号到八月二十号将于台东鹿野高台登场。活动首度联合知名人气 IP， 打造全球首颗吉伊卡瓦造型热气球，八场次光雕音乐会，超强卡司阵容，无人机展演与烟火秀等你来解锁。快上粉丝专页查询活动详情。以上内容由台东县政府提供。
1: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2: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1: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2: 这么好哦。
1: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2: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在近半年前，我们听到是今年第37届金曲奖最佳原住民语歌手奖的苏敏舒敏恩，那回来之后听到是最佳原住民语专辑奖，来自于漂流出口的这首青年聚会歌，就收录在 Masuno Light It's a Boat。

跳脱唱跳包袱，团员演唱的水准高，从专辑的概念到乐风挑选都具有国际视野，制作呈现饱和音乐质感，证明偶像

我应该是去年 AAA 专辑默默被圈粉，听到是今年第37届金曲奖最佳乐团奖的《落日飞车》featuring 窦靖童的这首 Satellite 卫星，就收录在 Quit Quietly。

0: 分手。
1: 我觉得我自己蛮会选的，选到一首其实华语那个比重比较重，牵手去分手，台语要怎么讲？哎，都没唱到，有没有？牵手去分手，是安尼讲的吗？就摄入在离婚初体验，离婚初体验。我不知道我自己念的有没有对啊，有时候会走音啊。刚听到的是今年第三七届金曲奖最佳台语女歌手奖的 Pia 吴贝雅跟入围今年第三七届金曲奖最佳台语男歌手奖的周子从。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获得最佳台语男歌手奖的萧煌奇，所以演唱这首《做一个秀情人》。

即将在9月18号跟19号连续两天要在台北小巨蛋举办 Bravo 萧煌奇演唱会。刚听到就是他得奖的专辑的同名作品，奏起来秀金能心美郎。

0: 身体的病写到精神的病，从隐忍到控诉，唱词一进场就展现心意，以情感出发，细节处理，毫无累赘，开创作词的新技法。刚听到来自于 Julia 彭佳慧所以演唱这首获得今年第三七届金曲奖最佳作词人奖，来自我们小韩老师所创作的这首《成人之美》。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西干北湖啊，有好几首歌没播到，有机会再补播给大家好不好？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就来听获得今年第三七届金曲奖最佳编曲人奖的裘德所演唱这首《银色荒原》。我们就明天同时间中午十二点在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来点。今年的金曲三期真的蛮好看的，大家如果没有跟到追到，好奇的朋友可以再复习一下。
1: 你刚解冻，血液开始流动，像从一个很长的午睡醒来。

0: 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您好，我是李明德。7月18号，礼拜六下午，台北广播电台将在台北市中山堂举办《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7月10号，星期五上午10点 ，KKTix 及台北市中山堂同步开放免费锁票，名额有限，锁完为止。活动详情，请上台北广播电台官网或脸书专页查询。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市市区内隧道及车型地下道，自6月1号到7月16号为止，每天凌晨0点到6点，环保局将分阶段封闭部分车道，进行侧沟清疏作业，请用。

0: 现在时间13点整。
1: 台北电台整点新闻。

0: 喂，你好，我是优森，欢迎收听下午一点钟的整点新闻。新闻首先带来关心今天的新闻重点：轮状病毒疫苗116年将纳入公费，在家化疗最快年底上路。北市青春专案开跑，蒋万安率队稽查。2026本草派对7月11号到12号在永乐广场开启感官之旅。轮状病毒是5岁以下幼儿肠胃炎的主要原因之一，占比达到50%。疾管署罗一军署长表示，明年开始轮状病毒疫苗将纳入公费，依照剂型的不同，家长最多省下6000元。第一年预估大约会有12万名的幼儿受惠。另一方面，健保署署长陈亮宇说明，计划开放胃癌、头颈癌等癌别在家化疗，最快年底将会上路。不过，病友团体调查发现，有将近80%的癌症患者不愿意接受。健保署表示，将会以病人安全作为核心，建立24小时咨询、紧急就医、绿色通道等配套，事半包裹支付。新北捷运三莺线在6月30号通车首日下午2点钟开始免费试乘2个月，不到1点30分就出现了排队人潮，最长要排到1个小时才能够上车。另外也出现了车厢内的拉环脱落及刷卡进不了站等问题。北捷则是宣布在1号开始开放国内外信用卡及绑定 Apple Pay、Google Pay、Samsung Pay 感应进站， iPhone 用户过闸门的时候不需要解锁萤幕。其他新制包含取得国产标章才能够标示鲜乳、职安新法增订职场霸凌防治专章及护照效期不足以上者可以线上申换等等。暑假正式展开了，台北市长蒋万安率队启动扩大青春专案联合稽查勤务，为青少年安全把关，并提醒学生要善用假期充实自我，培养健康的休闲兴趣，也呼吁家长要多关心孩子的生活作息、交友情形跟网络的使用状况，共同守护学生的暑期安全。青年记者刘碧薇报道。
1: 台北市长蒋万安在30号晚间前往松山警分局听取青春专案勤务规划简报，随后率警察、社会、教育、卫生、消防、健管等相关局处针对青少年经常出入的娱乐及休闲场所进行稽查，实地深入检视娱乐场所的安全问题，展现是否加强守护青少年暑期安全的坚定立场。蒋万安说，
2: 从预防的角度，我们一定要积极的，一旦发现任何违规，一定依法展现公权力，我们不需要看到不幸的事情发生我们才来及时的举证。尤其暑假期间，现在多元资讯的管道，各种多样的不实的讯息、诱骗的讯息等等，我们都希望能够特别的关注。我们打击犯罪绝不手软，严正执法绝不宽待。
1: 针对近期全国关注的毒品问题，蒋万安严正指出，目前毒品泛滥严重，请警察同仁加强在各个重要路段场所全面弃毒扫毒，一定要追查源头，并确实断绝毒品供应，遏止毒品需求。市警局表示，警方将针对毒品诈欺、组织犯罪、儿少性剥削及散布性影像等案件列为查缉重点，防治不法分子利用暑假引

又吸收青少年从事违法行为。教育局也提醒学生务必提高防诈意识，慎防 AI 声位及暑期打工陷阱，善用网络资源，安全交友，不泄露个资，遵守交通规则，骑乘微型电动二轮车也要守法。细水牢记防溺观念，拒绝电子烟与新兴毒品等五大守则，并呼吁家长多陪伴多倾听，让每位学生都能安全放暑假。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台北市迪化商圈的年度盛事本草派对将在7月11号跟12号两天在大稻埕永乐广场登场。今年以升息未来作为主题，串联20多间的在地汉药酒吧跟文创品牌，规划了市集、汉方调饮、特色小食及颂钵音乐疗愈等活动，邀请民众透过五感体验老街的当代美丽。青年记者刘碧薇报道。
1: 台北市迪化商圈以深厚的汉药及南北货文化享有盛名，街区保存众多具历史价值的建筑与传统商业空间，不仅是国内外游客认识台北城市文化的重要据点，也是在地居民日常游逛与休憩的热门区域。为带动商圈经济活络，促进地方发展，北市商业处持续辅导商圈自主办理各项活动，其中迈入第八届的本草派对以升息未来为主题，邀请民众在7月11和12号两天到大稻埕探索本草文化与生活美学的独特魅力。商业处蓝以珍说，
2: 今年迪化商圈本草派对首度推出户外光合聚落及室内升息七所双展区，串联超过20家大稻埕特色品牌，涵盖汉药南北货、餐饮、小酒馆、咖啡厅及文创选物等，并推出限定饮品、特色小食和本草体验、艺术展演，以及集结特色品牌的本草市集，邀请民众以五感探索大稻埕街区，感受本草文化与生活美学交织的独特魅力。
1: 活动期间，除了邀请富兰朵集体艺术及人民犬业制作带来结合地景音乐与舞蹈的跨域演出，以艺术形式重新诠释大稻埕的人文风景与产业故事，并携手马光医疗网结合汉方调饮、健康咨询及香气手作体验等内容，邀请民众放慢步调，在街区中感受身心平衡的疗愈时光外，更规划印染矿石能量茶席、塔香 DIY 体验及本草书面包等四大本草体验活动。更多活动详情可上迪化街商圈粉丝专页及台北市商业处我是商业人粉丝专页查询。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时间下午1:07，带来关心气象。张向曙表示，今天7月1日，各地是多云到晴，高温炎热的天气，环境吹偏南到东南风，恒春半岛会有短暂阵雨，东南部也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到了中午过后，中部以北地区跟其他山区也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的可能性，而且中部以北山区有较大雨势出现的机会。在气温方面，西半部高温普遍来到33到35度，东半部32到33度，尤其是大台北盆地、中南部靠近山区、宜兰地区跟花东纵谷的温度会再更高一点点，局部可能会来到36度左右。靠近中午前后的紫外线偏强，可以来到过亮或是微星等级。离岛天气方面，澎湖多云时晴，27到32度；金门阴时多云，26到31度；马祖晴时多云，26到32度。带你关心未来天气，明天周四到下周二，各地大多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只有东南部地区跟恒春半岛有机会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

0: 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1: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0: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2: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0: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2: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妈，最近有去打新冠疫苗吗？
5: 疫情都过去了，还要再接种吗？
4: 新冠疫苗还是存在，而且持续变异，接种最新的新冠疫苗才能提升保护力，我们才能放心。
5: 原来如此，
4: 打疫苗也能预防长新冠，还能减少重症及死亡。除了疫苗外，也要落实卫生好习惯。
5: 好，我会找时间去打疫苗，谢谢你。
6: 高风险族群按时接种新型新冠疫苗，减少重症及死亡率发生，保护自己与家人。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慵懒的午后时光，就收听 Elson 的午后 Wonderland， 陪你度过。大家好，我是 Show 楼俊硕。

0: 各位亲爱的来宾，感谢您的莅临。午后 Wonderland 即将开放，请带着一颗轻松的心准备入场。
1: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来到午后 Wonderland。
2: 周一到周五
3: 下午一点到三点，
2: 娱乐和生活交织而成的空中游乐园，
3: 让你一路畅玩无极限。

佛跳墙这首歌曲，我对自己开了一枪。时间下午1:16，今天是2026年7月1日，星期三。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1点到3点 ，Elson 主持的《午后王》。这里我是 Elson。今天是7月份的第一天，同时也是我们2026年的下半年第一天。

好，这个暑假也正式的开始了，大学生暑假早就开始，然后应该有很多的这个国中啊、国小啊、高中的小朋友们，好，这个暑假已经正式的来临了。那为什么会有暑假？因为太热，所以让大家不要一直去学校上课。所以呢，希望大家在暑假的时候还是可以乖乖的待在家里面，或者是出外走走，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尤其是现在的这个社会纷乱，而且社会的诱因太多了，很有可能一不小心就会踏入到某一些不该踏进的地方。所以呢，暑假真的是要特别留意，请家长要特别留意小朋友。然后呢，暑假还有一件事情要特别注意的是，因为暑假很热，所以很多朋友都会出去玩水。那玩水的朋友要特别小心，例如说河边、溪边不该玩水的地方就不要玩水，建议大家就是到游泳池去戏水，因为游泳池至少还有周边有一些这个合格的救生员，还有这个比较多的人，当你真的意外发生的时候还是可以帮助你一把，所以提醒大家这个出门的时候要特别小心。那讲到水呢，我今天在下半年的第一天就遇到了一些这个歪歪的事情，包含我们家今天这个水管的问题，所以一大早就没有水可以洗澡刷牙然后洗脸，然后我就想说好像那个水还是有一点点在漏，就赶快趁那个一点点的水有没有赶快刷牙，刷完牙之后那个水也就空了。但是我怎么办？因为我出门都是要洗澡的人，我尤其是夏天，我一天就是要洗好几，就因为太热嘛。然后我出门本身就是出门一定要洗澡的人，然后呢，就想到说，你看，买了这么多年的健身房会籍，终于在这一刻派出用场，派上用场。然后呢，我就赶紧的坐车到健身房去洗澡洗头，就说啊，全身舒畅。但是洗完出来还是这个太阳还是让我觉得很热，但是至少你知道身体干干净净的，就觉得心情很好。然后这也是我睽违差不多三四个月没有踏进健身房，然后久违踏进去就是去洗个澡就出来了，所以就提醒大家了，尤其是在这个夏天用水量比较大，所以呢这个

那刚好有下雨，所以这个水情比较没有这么的告急，但是还是提醒大家了，有的时候还是要特别注意这个水资源的利用，以免逆向用水。我在洗澡的时候就看到那个健身房的那个淋浴间上面就写有水当思，无水之苦，我就想说对没错，我现在有在思了，我非常思，就是我在思念有水的感觉。所以呢，大家这个水资源的利用还是要提醒大家。好，两个小节目当中呢，今天第一个小时有生活资讯跟财经消息要来跟你一起分享，然后呢在今天的第二个小时，我们节目当中要为你邀请到的是一位新人男歌手，他的名字叫做欧文苏振阳，他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他的全新的首张专辑。那这张专辑呢，我听过，我觉得非常好听，而且呢唱功了得，所以呢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欧文苏振阳这一张全新的专辑，叫 Chapter One光，这张专辑要来跟大家一起来聆听，也要跟这个苏振阳一起来聊聊天。既然洗这个七月的第一天，我们就来听孙燕姿这一首歌曲，叫做《第一天》。

July 的 First Day， 听到的这首歌曲是孙燕姿的，这首歌曲叫做《第一天》。我觉得我们好像很久没有开放点歌跟 call in 了，我很久没有碰到那一台电话，不然我们就来 call in 一下好不好？反正我们还有半个小时，我们第一个小时好，等一下呢，我们在1:30回来之后，如果你想要打电话点歌的朋友，现在还有人喜欢点歌吗？这个我们小时候广播最爱的事情就是点歌，欢迎你拨打电话02259521925952119，我们就可以接通你的电话，然后点歌，点你想听的歌，在这个礼拜三小周末02259521119，1:30我们待会儿要开放点播歌曲了。小易杨奇煜这首歌曲 Fight。

0: 您好，我是李明德。7月18号，礼拜六下午，台北广播电台将在台北市中山堂举办《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7月10号，星期五上午10点 ，KKTix 及台北市中山堂同步开放免费锁票，名额有限，锁完为止。活动详情请上台北广播电台官网或脸书专页查询。
1: 2026历史复活节中正时光之境系列艺文活动，包含美食推广、食农手作、沉浸式戏剧、走读导览、集章纪念品、纸艺手作、音乐会和成年礼等等。即日起到10月31号，邀您一起时光中正。详情请上中正区公所网站查询，免费报名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中正区公所提供。
2: 高友夫朗都十八岁，家庭支持财神给。
3: 听家高伯夫妇持续扩胎，又已经贴每张的最高7000元，各种子免学费，私立胎转学费，补出最高35000元。
2: 含有。

0: 好歹你是在跳工，
1: 黑小布贴，
0: 你好奇五到七千元，幸福好上的干嘛一点五批？
2: 支持不总团，有以社夫党，
3: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时间下午1:34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汪苏泷，这首歌叫做祝我快乐。欢迎回到午后汪之恋，我是 Elson， 我们来带你关心今天的各大报重点。首先看到的是自由时报报道，赖清德总统昨天主持国军三军八校院的联合毕业典礼，他在致辞的时候呢，勉励毕业生说呢，面对中国的渗透分化破坏跟间谍活动的各种威胁跟挑战，请这些毕业的同学务必要建立清楚的敌我意识，反共产反并吞，坚定民主自由的价值信念，也坚持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等等，那也希望他们可以抗拒各种的威胁跟利诱，才能够捍卫国家的主权跟安全。这是自由时报的报道。再来看到的是这个检警侦办安心毕商的诈骗案，查出呢有警官涉嫌替诈骗集团关说，私下联络承办员警，试图要邀约他参叙，并且劝说说呢，不要再深入追查这个案件了。台北地检署黑金组检察官陈文景昨天指挥搜查刑事警察局跟双北警分局，总共28个地方约谈了8名的官警，有4名的涉案人到案，其中也包含了曾经获得新北市长侯友宜公开表扬的警员李金龙。其案朝向这个违反贪污治罪条例跟个人资料保护法、泄密罪等等的方向来进行侦办。

好，再来看到的是联合报报道，电商业者 PC Home 旗下的拍钱包经常遭到骇客入侵，有350万名的用户各自因此外泄。台湾呢也曾经发生了第三方支付业者资料外泄，但是呢拍钱包是台湾第一家遭到勒索软体入侵的第三方支付业者。数位发展部的数产署、昨天表示，今天会进行实地行政的检查，厘清案情，并且持续追踪这个各自外泄的情形，如果发现有违反个资法情势，将会依法裁处。

这个议题跟我们想说你最近投资股票你应该不见得会买长荣航，那为什么我把长荣航的标题当作今天的开场呢？这是给大家信心啊。我们知道最近股票震荡非常剧烈，主要是因为外资之前曾经爆出了最高到84000到86000口的空单，那最近稍微下来了。好，那当然在空单背后外资又一起狂灌了4000多亿的资金进入到市场，就是直接把它撤出，也造成台币贬到31.8块。所以很多朋友就开始担心说台股是不是行情已经结束了，而且更多的媒体摩根斯丹利就是大摩特别在这个时间点就股市震荡的时候说一句话说AI 还是很好但是获利有限哦，这种言论不断出现也打击到大家信心。不过我在还没有把这个内容讲完之前，我还是提醒所有的朋友啦，最近股票市场最大的问题不是基本面的问题，而是筹码面的问题。好，资金景气信心筹码面，通常筹码面在变动的时候是股票市场在上升的轨道或者是末升段所遇到最大的问题。通常股票市场都是资金来了，景气好了，信心强了，但相对回来低档买进的筹码就乱了。而且当股票在狂涨，大家都会就随便投资随便会赚钱的时候呢，就会引起所谓的快钱。而这快钱呢，基本上它是来自于融资的或者是用信贷的。当然最近的情况是银行已经不再准，就是如果你要用房子借钱，如果没有讲清楚房子借钱的用途的话，基本上来说银行现在是不能借的，因为央行已经介入避免这个贷款失控。那你现在要到跟券商融资哦，现在你大概也融资不到了。那目的就是央行要降温来自于投机的一个气氛。好，那我们扣除投机的情况之下，当然我还是讲股票市场有它的自己的一个变化，下跌的过程当中就是清洗筹码最好的时间点，这是我在资本市场30年得到的经验。股票利多却不大涨，除了这个行情结束之外，另外一个理由就是因为融资啊，还有这些就是比较短的快钱资金呢，在上涨的过程当中做出卖出的动作，造成多头就形成了压力。因为其实融资的背后是空，好，融资表面是多，但其实背后是空。放空，好，放空这个东西表面是空，但其实是多。好像你看这两天台股在礼拜一的时候有些反弹，融资外资融资就从8000亿降到了8000万口8万口降到7万口，我这数字乱讲哈，8万口降到7万口，那么它的卖压的就减少，这就是我们说的虽然表面是空，就是股票长涨上涨是为了下跌，下跌是会上涨，股票市场常常我们要颠倒来看。但有些数据呢，只是证明说这是确实没有那么悲观了，因为很多朋友都问我说是不是行情结束了。那么长荣航空呢，孙嘉明他这个法说，好，那他就这个法说脸上带着充满微笑的表情啊。那现在说其实每公斤300元的价格已经是成为市场的均价，这300块应该是新台币。好，那航空业呢的价格呢，如果是急单的话呢，它的价格呢只有没有更高，只有更高。那代表什么意思？代表说 AI 热已经引爆了包机潮，那也就更意味着一件事情是 VR 乳病真的来了。而 VR 乳病所造成的 AI 的趋势呢，只会更加热。你可以看到包机潮绝对不是一个短期的现象，通常我们在以前呢，就是暑假是客运的旺季，但绝对不是货运的旺季。好，这是永远不变的真理。但这次呢，不是客运，不只是客运好，现在货运也非常好。那甚至有更多的印度的这个航班呢，会透过台湾呢转机到了这个美国。好，这也都是目前为止看到的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画面。就以前印度不会透过台湾转航，那些印度会透过台湾的转航，表示印度也成为台湾很重要的代工市场。所以这种什么印度现在也透过台湾来做转行啊。好，那我们继续来看啊，在这过程当中第一个议题当然就是我们说的 AI 浪潮。 AI 浪潮其实里面我们要最讲的是 VR 乳病，这次 VR 乳病呢带来几个非常大的革命啊。这个第一个革命呢，就是它有更多的光通讯，虽然最近光通讯股票都不涨啊。这个不涨理由当然第一个就是它的筹码已经真的非常凌乱啊，这是事实，因为有些股票已经涨到夸张的程度，本益比100-200倍，所以呢它当然就会有一些压力。好，所以只要有涨就会有卖，好，这都是过去
过去套牢或者获利的客人都选择在这时候出脱，所以光东

0: 想轻松掌握艰涩难懂的财经讯息吗？欢迎收听《财经一把抓》。
1: 欢迎收听《财经一把抓》，
2: 我是理财达人汪杰明，
1: 我是理财算 Elson 老师。这个长荣航说呢 ，AI 热引爆了这个包机潮，是怎么回事？
2: 对，因为其实。

续需要很长的时间来做修正了。除了像大力光、先进光这种比较刚刚加入到光通讯的产业之外，大部分光通讯的股票一定会面临到长时间的筹码的消化，所以我不是那么建议大家去冲这个光通讯，当然你喜欢你决定。不过呢，温泰乳冰第一个潮流就是光通讯来了，第二件事情就是它的记忆体更加的增加，更加更多量，不是只有 HBM4， 其实也包括 NAND Flash 跟 DRAM 的需求也是跟着增加，所以它价格更贵嘛。另外一部分呢，就是为了刺激整个 Vera Rubin 的运算速度，所以它的电压呢是提高了 800V， 所以不论是我们说的 电源的供应还其他的部分、都形成一个，还有包括电源管理晶片，那包括了这个碳化系，还有这个所谓的碳化镓，好，这些所谓的新的化合物半导体呢，都已经进入到这个需求，因为这个太热太强大了。所以温泰乳冰带来一个新的革命，它的速度更快，需要晶片更多，需要更多的软板。那当然需要软板的部分呢，使得这个玻璃纤铺的需求就成了一个，从今年的六月份开始，玻璃纤维又呈现一个相当可怕的成长。其中最明显的南亚是这次六月份最大的受惠者，台股下跌跟南亚没有很直接关系，股价直接冲破百元，朝两百元的方向进行。主要南亚呢，现在在电子零组件的占比呢，因为南亚早期是塑胶零组件，现在的电子零组件的产能已经超过50%，继续增加，其中就是我们说的玻纤布的上游。那因为随着就是辉达的 AI 伺服器所需要玻纤布的需求是大幅增加，是因为高阶载板的关系，所以南亚跟台铺的订单呢，现在是完全满载。那当然，这两家都有弱点。南亚的弱点就是它另外一半的塑胶的零组件可能获利没那么好，要刀开了这些电子零组件的增长。但南亚利多是它不是只有自己电子零组件，它还有南亚科，还有南电。子公司这部分都灌获利给他。另外一部分是台波，台波股价大家都想说，哦，这利多很多，为什么他股价一直都没有办法做大幅的上涨呢？其实很大的原因，如果你是考虑到他的高阶的玻璃纤布的话呢，好，那我可以跟你说一句话，真的是好到眼泪流出来，就是好到你觉得没有想象，比你觉得整个需求很热，他会比你想的更热，好，就很厉害。可是问题是，台波最大的问题是在于它的本业玻璃在中国可能有比较大的亏损，所以这部分台波必须要做适当的一个改变，但台波也不可能放弃玻璃本业，所以这部分呢，就是你在做股票的时候你要留意随时有停利的一个状态。好，另外一部分呢，因为 AI 伺服器的需求大幅增加，因为很热，所以代表它的这个水冷式的需求增加。那我们知道讲水冷就想到双红旗红，好，这些比较老字号的水冷，但事实上呢，随着需求大幅增加，有更多厂商加进到这个行业，那它除了本业很好之外呢，同时间再加入到这个行业里面创造更大的收益。其中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富士达，富士达以前在只做这个轴承的时候呢，股价最多到700块，600-700块它就已经很偷笑了，但是呢，富士达转到这个液冷的接头之后呢，就不得了，股价就一飞冲天。那这当然就吸引到新日新了，好，因为新日新也是做轴承的，我不知道做轴承的是不是特别厉害，在这些就是这些所谓的这个水冷式的商品呢，其实我并不是很知道。那新日新呢，当然现在目前为止还是看的主轴还是在于就是 notebook 啊，折叠式。Notebook 有折叠式嘛，另外就是苹果的折叠式手机，所以应该会慢慢的有大的收入进来。但是主要焦点还是在富士达，就是它的现在呢也进入到 AI 的基础建设。那今天当然有一个主话题，就是康宁的玻璃黑科技，在昨天呢就造成了就是股票大跌。我不懂科技，但我有个人想法，其实大家有看过用那种玻璃啊，里面有 LED 啊，好，那你看到 LED 很快在玻璃里面快速的流动，我想印象很深刻。你家的这个 LED 的这个电灯也是放在玻璃好来亮的，所以对于康宁而言来说，把光锁在玻璃当中，这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啦，只是说以前是用光束去
传递透过玻璃打进到这个伺服

0: 服器的运算系统，好，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晶片组。那康宁呢就直接接一个玻璃，好，把光呢直接透过玻璃呢导进去。那题目叫做玻璃黑科技，在我感觉到可能我知识不够啦，好，我觉得就是一个玻璃管。我不知道这样讲有没有很过分，好，它就是一个玻璃管嘛。好，那这部分当然它这个玻璃管是不是适合长距离高速传输，它的说法是，可是我觉得玻璃管是不是用易碎呢，所以这部分我倒觉得不要太多担心。不过 CPU 的股票问题不在康宁，因为康宁已经有科技，你还是要跟台积电谈，毕竟整个封装还是由台积电来做封装的，所以我觉得不要因为这个消息造成对大力光的压力。好，我觉得大力光跌下来还是会站在买方。另外一部分就是大家很担心，就是这个韩国它大幅投资记忆体，这部分你也不要多想，因为呢虽然它是五年翻倍，但是记忆体的需求是每隔两三年翻倍，所以需求还是来不及供应，整个提供大家做参考。
1: 没错，以上资讯提供给你做参考，你今天收多少呢？
0: 我是理财达人汪杰明，
1: 我是理财达人 Elson， 财经马上带你轻松掌握财经讯息，我们下次再会。

0: 大家好，我是翁思涵，邀请大家到底来参加2026年台北广播电台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伫咧7月18号，我伫咧台北市中山堂用歌声陪伴大家。在演唱会的活动将同步于台北广播电台网络直播，爱记得哦，7月18号我们中山堂见，欢迎你们。
1: 大家好，我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检举请打0800-024-099，0800-024-099，拨通后请按4。
2: 以上内容由台湾士林地方检察署提供。
3: 教育部督促四婴仔到18岁家庭支持高质成绩，
4: 并给家暴服务继续扩大，幼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3: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个补贴每学期5000-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5: 收听有够力，幼儿负担搁较少。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跟着阿美吉赫一起进入属于你我的
1: 伊娜玛嘎巴嗨。
2: 伊娜妈妈，塞利哥哥，马布隆，爱好吉达。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欧哈央频道一米三四，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两点到三点，我是伊娜玛嘎巴嗨，美丽妈妈。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回到了我们台北广播电台。我讲时间过得非常非常的快啊。很快就已经到了这个七月哦，今天已经到了这个七月一号，是不是非常的酷热啊？还是说我们的孩子现在正在放假当中，很多的爸爸妈妈开始伤脑筋，孩子要不要后送到外公外婆家呢？但我们节目一开始，我们轻松一下，先听歌，这就是我们妈妈无奈的地方哦。这首歌曲是我们阿美族的夏国先老师他所带来的《小牧童》。

小牧童是由我们夏国新老师他所带来的这首歌曲，真的吉贺常会讲说他就是一个老少咸宜的歌哦，大家都非常非常的喜欢听。也许现在的年轻人不是那么的认识我们夏国新老师，但这首歌曲哦，从老到少呢都知道他哦。这首歌曲的就好像很多人常会讲说，哎，根本就是我们阿美族的国歌之一，没有错，也是让大家可以一起相聚之后呢非常欢乐的一首歌曲。舞蹈方面不知道为什么一放 music 哦，马上很会跳啊。各位好，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的节目单元。第一个单元伊那塞责任妈妈加油站，在这个单元当中呢，杰儿会跟大家来分享关于原住民的一个新闻，希望在新闻当中也能够了解我们当代的原住民。当然呢，在这个单元当中呢，杰儿会跟大家分享我们原住民的福利政策的部分。好，第二个单元伊那乌拉瑞乌妈妈爱唱歌，妈妈爱唱歌当中呢，杰儿会跟大家分享哦关于我们原住民所创作的歌曲。杰儿常会讲金曲奖如果没有有原住民的元素呢，真的失色的非常多。那尤其以小众哦，对原住民的音乐来说，它就是小众，它不卖钱。但为什么有现在的人哦，尤其族人朋友们都能够愿意不断的在创作歌曲呢？就是希望能够尽一份力，把我们自己的这个语言透过自己创作加入在歌曲当中，让不同族群当中可以知道台湾它就是一个多么多元的音乐的元素哦。好，我们第三个单元是伊那玛莎莎妈妈放轻松。每个家庭都有每个家庭的这个相处模式，很多的家庭都希望能够得到幸福的一个家庭，但要如何让他能够得到幸福呢？是要透过不断的努力，不断的跟夫妻之间做一些的沟通一个家庭当中他会遇到一些的问题，不管是夫妻相处之道，甚至是孩子的教养的问题，都再影响一个家庭的幸福。当然了，吉贺也会在这个单元当中不断的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如何让我们的家庭得到幸福。我想一个家庭当中，尤其时代不断的在进步当中，那孩子越来越聪明，那身为爸爸妈妈的我们也要不断的精进，才能够在这个社会当中不会被淘汰，那跟我们的孩子有

一些的对话的部分。这就是呢吉赫不断不断的告诉大家，我想一个家庭当中要得到幸福，其实不是不只是夫妻的相处，孩子的教养问题，我想这个经济也都会影响一个家庭的幸福。所以呢最近呢吉赫也都跟大家分享如何做人处事的道理哦。每个人呢的观念要不断不断的精进，这社会也不断不断的进步当中哦。身为爸爸妈妈的我们也要跟着孩子一起了解这个社会的变化哦。好，介绍了这么精彩的单元之后，我们现在就赶快来进行我们的第一个单元，以那塞子论妈妈

0: 一责任，
1: 妈妈加油站。
2: 塞利哥哥马布隆，爱好吉他。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有海洋频道1034，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两点到三点，我是伊娜马格巴海美丽妈妈，进行到了我们的第一个单元伊娜塞责任妈妈加油站。嗨，帅令对伊娜妈妈。发起发起，三一定你说姐姐和阿妈的你过幸福，我当伊拉那么好，把这里问姐姐和伊拉多少八个乌拉努米达，安吉比等于给达里那十八个乌拉。首先来分享关于在花莲吉安原住民部落捕鱼季热情的登场，到底是怎么样的新闻内容？花莲吉安乡是多元族群共荣的文化重镇，原住民人口约有16000人，其中是以阿美族的人口居多，并汇聚多元原住民族群文化的特色。吉安乡公所为了延续传统的技艺跟部落精神，115年的吉安乡原住民部落捕鱼季在6月份呢就开始了，在乡内的19个部落呢陆续的展开。捕鱼季是我们阿美族重要的传统技艺，通常是在小米收成之后举行。早期呢，吉安乡的族人会前往花莲港西口出海口去捕鱼，并借由祭仪向海神祈求风调雨顺、渔获丰收、远离疾病以及阖家平安。捕鱼祭也是象征这一年来的祭仪阶段的圆满结束，同时要揭开盛夏丰年祭以及感恩祭仪的序幕。活动的当天是由各部落的头目带领族人进行祈福仪式，以举杯洒酒表达对自然的敬意跟感恩，并祈求渔获农作丰收及部落平安。今年各部落文化活动统一在早上的11点到下午的2点举行，是由部落各自组的规划共享鲜鱼的佳肴，让我们的乡亲在欢乐的氛围当中交流情感以及凝聚向心力。其中仁和吉野甘城部落以及纳豆兰及宜昌部落联合活动也跟特别规划在陆地撒网趣味的一个活动哦。那由部落的长者亲自传授传统捕鱼的技巧，透过了寓教寓乐的方式深化文化传承，展现阿美族敬老尊贤跟长幼有序的精神，也借由传统的渔捞文化、传统尊重自然、珍惜资源的生活智慧。乡长尤淑珍表示，部落的捕鱼季不仅是传统的文化的重要展现，更是族人凝聚情感跟深化认同的重要时刻。感谢头目长老及族人的投入跟付出，也期盼透过了祭仪活动，让传统的祭仪跟现代的生活并行共荣，持续实践文化永续跟世代传承。在115年的吉安乡捕鱼季是由庆丰部落跟歌柳部落来打头阵呢，后续呢都是由各部落接力的主办活动。花莲吉安乡公所诚挚的邀请在外打拼的族人返乡回到自己的部落。

共同来参与这场充满感恩跟祝福的碎石祭仪飨宴。好的，讲到这个捕鱼祭呢，是早期我们的长辈都会告诉我们，不要忘记呢，这老天爷祖先留给我们的一些智慧，尤其是要敬天爱地啊，尤其是捕鱼祭哦。那为什么会在早上的十一点到下午的两点哦？那我印象中了，之前有一个部落在办这个捕鱼祭的时候呢，因为你知道那一天的渔获量非常多，因为你知道我们捕鱼祭呢，当天会在溪边去捕鱼嘛，哦，不是用买的，好不好？哦，我们就去捕鱼，结果后来发现那一天真的渔获量非常多，那有一些族人呢，他是真的偷偷了过了这个两点以后又去捕，就没想到失去了他的生命，所以呢，长辈说的话要听好吗？好，我们分享了这一则新闻之后，我们接下来赶快来进行我们的第二个单元，伊那乌拉六，妈妈爱唱歌。

深谷地是由我们桑布依他所带来的。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我汉阳频道一名三四，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两点到三点，我是伊娜玛嘎巴嗨美丽妈妈，来到了我们第二个单元伊娜乌拉六妈妈爱唱歌。这首歌曲深谷地呢，是在雅干的专辑当中呢，我个人觉得非常非常的轻快哦。那因为桑布依呢，在雅干当中呢，他备受祖灵的祝福的古老浑厚的嗓音，就好像我们常会说呢，有一个老灵魂住在他的身体里面哦，所以呢，他非常的年轻，但唱出了这种长辈要的那种嗓音，甚至呢，可以感动很多的人，尤其他在唱古调的时候，杰尔也非常非常的喜欢。深谷地呢，是充满了大地气息，非常贴近自然脉动的一个歌曲哦。这就是呢，在他雅干当中，我个人觉得每一次都非常喜欢听他的这首歌曲，给人家的感觉是怎么样呢？给人家的感觉就是既感动又觉得说，哎，他怎么可以唱出这么有人味的感觉哦？因为呢，桑布依他将原住民音乐升华为世界级的艺术响应哦，让我们听众呢仿佛能够感受到这个大自然的一个脉动哦。那这张专辑也跟我们，譬如说像这个大自然呐、啊，或者是关于提醒我们人们呢，在自然的循环当中，属于比较微小分子的。没有这个土地是属于谁的，那这个地球是谁的，是所有人要一起保护它的哦。你看最近的这个天气，我想大家应该感受到了哦，感受到了这个大地反扑的感觉哦。所以呢，我们要特别的哦，注意一下我们关于这种雅干当中他所要表达的这张专辑，树是枝芽的辉映生命，万物跟人的一个连接。雅干他要表达的就是人与土地，甚至人的宇宙信仰的关系哦。所以呢，深谷地算是在雅干当中，我个人觉得是真的感觉，你听完之后的，尤其他编曲是完全不太一样哦，给人家感觉很舒服，对不对？我们接下来再来听在雅干当中的一首歌曲，叫做《猎人》。最近有非常多人关于打猎要受限制，打猎要有证照，打猎要上课哈、哦。那对于以前早期的长辈来说，好像不太可能会遇到这些状况哦。但是呢，一一的透过了满足一下这个社会哦，满足这个国家给予我们的一个限制哦，对我们来讲就是被限制。难道以前我们在打猎，我们有出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吗？甚至连枪支哦，都有做这样的一个限制。但不管如何了，我们就是一个对于这个国家的那种认同，对于国家的一个尊重哦，我们想给予尊重啊，应该这样说。好，我们接下来赶快来聆听卑南族的桑布依在雅干当中的这一张专辑的一首歌曲，叫做《猎人》。

0: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1: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0: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亲爱的听众，涉及台北市年满65岁符合老人健保补助资格的长者，会由社会局代为将补助款拨付给健保署，以减免健保费，不需要到区公所办理老人健保补助金，请民众多加留意。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社会局提供。
4: 阿婆，做蛋用乜嘢就数啊？
5: 出勤本意健康也好教，买教材也来推销，购买也得来吐个，保证有好成绩。故所爱就买个啊！
4: 也得数中下系 Q 版呢，韩国家的推销，先生有讲也是奉门教义，都得啲青年以内无条件节约退货。
5: 好，我会把握青年的时间，积极来推波节约。
4: 奉门教义爱生意，把握青年节约期。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消费者保护处提供。

的妈妈萨利哥哥马布隆爱好吉他，你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我还央频道1米34，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2点到3点，我是伊娜马格巴嗨美丽妈妈。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回到了我们第三个单元伊娜马萨萨妈妈放轻松。前几天呢，吉赫回到这个部落，那不小心呢就坐了人家的摩托车，然后呢我就跟那个我搭便车的这个人呢，我们两个就一起跌倒，然后到现在我的屁股还蛮痛的。然后来了解了，因为我就觉得他有一点怪怪，但我不知道他哪里怪怪，我就特别就跟我的隔壁邻居啊，就那个姐姐呢，就跟他在聊天。我说哎，那个怪怪的，上次 你叫我坐他的便车，我觉得他很，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感受到他就一个不快乐的人，而且好像负面情绪非常的多。他就跟吉赫讲说没错，他说呢，他自从他的老公离开了之后呢，他走不出来。我说哦，怎么了吗？他说呢，他每次来我这里哦，都负面情绪都非常的多。怎么说呢？他说他几乎都觉得他不快乐，而且不知道要干嘛，好像没有目标。然后他也有介绍，他说可以到这个文化健康站啊，跟很多的跟我们同年龄层的人啊聚聚啊，聊聊天啊，至少有人陪你吃饭啊，这样子哦。他说他就安慰他这样子。然后他特别还问了这个卖槟榔的这个大姐，讲说哎，你的老公哦离开了，我怎么都没有发现你很难过哦。他就问他哦，他就跟他讲说走了就走了，我们难过为什么要一直难过那么久呢？我们的生活也是要过啊，他们只是到了另外一个地方而已，为什么一直执着在想念这个对方？没有错，离开了我们都会痛，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们会想念我们的家人，但我们还是要赚钱养活自己啊，不是吗？所以呢，我们要多正面能量。我听完之后 我也蛮认同我们家隔壁的这个姐姐哦。所以呢，我们今天再来聊一聊哦。好，什么叫做高手？就是厉害的人。有没有发现有的人总是在别人的 面前哦，不会去挑对方的这个毛病，反而哦他都会喜欢在后面讲。那这样的人哦，那你就没有办法进步，好吗？我们要去知道，我们要去学习别人的这个优点。当我们看到别人的这个缺点的时候，想一想自己，我们是不是也会有遇到类似这样的一个问题？当我们看到了缺点，我们要警惕自己，我们不要犯这样的错。就好像刚刚吉赫说的哦，你干嘛一直在抱怨呢？你越抱怨呢，那你越没有办法往前去过你的一个生活，因为你会越活越回去。如果我们能够面对每一件事情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正面能量去面对每一件事情，我们就会越活越进步。当我们开始在欣赏别人的优点，你的人生就开始加速的成长。想要让自己越来越优秀，你一定要懂以下的这些人。比如说，你要接近比你优秀的人，而不是嫉妒这个人。好像现在的人好像比我们优秀我们都嫉妒，人家比我们有钱我们就嫉妒他，为什么呢？为什么都是他在赚钱？为什么好处都在他身上？你要去看人家为什么会很多人去跟随他，甚至呢他的存款里面的钱这个数字一直在增加，而不是你都用那种哎呦他一定是靠谁，所以呢他才会怎么样怎么样，他都是靠关系所以他坐上这个位置。你要看到的是人家优点在哪里，人家优秀在哪一个地方，而不是在

别人的背后呢，好，一直在怀疑别人是靠关系，所以呢才坐上这个位置哦。所以呢，我们要多接近比我们优秀的人，我们可以在他的身上可以学到更多更多，而不是去在他后面讲他的不是哦。你有没有发现，有时候我们在用餐的时候，有钱人不再看这个 menu 有没有这个账目，这个 点菜的时候呢，我们餐的时候呢，我们不会去看那个价钱，我们看的是我喜欢吃，那表示你的经济是 OK 的。如果你一天到晚斤斤计较哦，你不会赚到大钱，好不好？希望呢，今天呢跟大家分享，我们哪一天变成有钱人，哪一天我们受到别人的肯定，就要多接近优秀的人，从在优秀的人当中呢，你学到了什么。如果你学到的都是一天到晚抱怨，你就很爱抱怨哦。多接近一些很会理财的人，包括吉赫，哎，自己讲啦哦，就是要告诉大家如何让我们的家庭得到幸福，你就要进步，而不是不断不断的在批评别人，然后别人如何如何，然后你自己就没有再进步。好，讲到这里呢，我们先听歌。这一首歌曲是由布农族的 Beyond 王宏恩他所带来的《就努力吧》。

人，从他的优点当中呢，去学习他如何变成优秀的人。我们要谢谢愿意指点我们的人。如果有一个人讲真话，我们就生气，下一次呢，这个人就不愿意告诉你的缺点了。他能够告诉你缺点，表示他重视你这个友谊。有多少人是那种愿意让别人指责你的一个缺点呢？好像很少，对不对？但如果这个人能够愿意把你的缺点直截了当地告诉你，你要珍惜这样的一个好朋友，因为他希望你好。如果他好了，对他有什么好处呢？没有好处吧。那才是真正的友谊呢，才会把这个真心话，才会把你的缺点告诉你，希望你能够更好。如果你不愿意接受别人的批评，你永远就会原地哦，就是原地做你的生活哦，想你的春秋大梦哦，哪一天你如何如何哦，是要不断不断的有人告诉你的缺点，从你的缺点当中告诉自己，修正自己。我们要不断不断的努力，让我们可以成为更好的人。所以呢，我除了感谢呢有人愿意指点我们的人哦，我们要感谢他，但也要学习值得学习的优点哦。如果你的身边的人不断不断的在别人背后呢批评啊，或者去骂人啊，或者是人家讲真心话的时候，你把他当作是批评你，那就不应该了。用别人的长处来补自己的短处哦，所以呢，有的时候在别人的优点当中告诉自己我可以更好。那人家是怎么样去努力呢？你要不断不断的接近优秀的人，把每一个人当成成长的养分。那真正厉害的人，他从来不会把别人当作敌人，因为他知道每一个比自己厉害的人都是你的老师，每一次的挫折都是你的生活经验的一个教材哦。每一个愿意同行的人都是你的贵人。常常很多人在想说，哎呀，我的贵人在哪里？你如何去要求别人呢？你是不是也可以变成别人的贵人呢？所以你要记住哦，当你停止挑剔别人，你开始学习别人的优点，你的人生就会进入到另外一个层次。当别人需要你协助的时候呢，你不要因为对方的一个身份而去选择性帮忙。你与其羡慕别人，你不如去靠近这个优秀的人，有能力的人。与其你嫉妒别人，不如你让你自己成为更好的自己。一路的走来，没有敌人，全部都是你的朋友跟老师。好，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一首歌。这首歌曲是由我们泰雅族的雅维莫瑞他所带来的《别放弃你的梦》。

别放弃你的梦，是由我们泰雅族的姚维穆瑞他所带来的。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梦想，梦想呢不是空想，而是真的落实在你的生活当中。一个人不断不断的在批评别人，嫉妒别人，你就不会进步。所以呢，能够看明白的都是高手。司马懿曾经说过，看人之短，天下无一人可以教；看人之长，世间一切尽是无师。这一路走来，没有敌人，全部都是朋友跟老师哦。我非常喜欢三种人：一种是比我优秀的人，第二种是可以让我变优秀的人，还有一种是愿意跟我一起优秀的人。所以呢，有时候看到别人很会赚钱，可以接近他哦，告诉他想要跟他学习如何让我们自己能够在理财当中呢，能够不断不断的增加在户头的这个金额哦。当然不是说爱钱，那你没有钱就没有办法幸福了，不是吗？你看有时候很多的家庭当中，一开眼哦，一天亮一起床，什么都是比啦比啦比啦，钱钱钱。所以呢，我们不要放弃我们的一个梦想，我们要不断不断的接近优秀的人，在优秀的人身上去学到了。所以呢，你看哦，像我有一个朋友哦，他就是之前哦，曾经跟他讲过，我说你要去了解到有钱人的生活，他到底在过怎么样的一个生活。但不是因为他有钱我们才要靠近他哦，有些有钱人也我也不愿意接近他哦，就势利眼的部分哦。但我们要学的是，真正有钱的人他是非常低调的哦，真正有能力的人他是低调的。但如果你跟他深交，你真心的跟他一起相处，我相信呢，你可以在他身上学到了很多你自己从小到大你有学到的一个经验。就以我自己来说，我常会跟我身边的朋友说我非常的幸福。怎么说？我一路走来我都遇到非常多的一个贵人，从我在读书，从小学一直到研究所，我几乎都遇到的很好的，应该是说我学习运呢非常好哦，应该说读书运很好哦。很多我常会跟我身边的朋友说，我都运气真的非常好，遇到了好的老师哦。那我的朋友常会跟吉尔讲说，是你人好，我当然要接受哦，就是被祝福的概念哦。所以呢，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们，请你不要随便的放弃你的梦想，多积极。

一些优秀的人，那我们要感谢能够愿意把我们的缺点呢当面的告诉我们，在缺点当中修正我们的一个行为哦。所以呢，人不可能是十全十美哦。当我有人愿意告诉我们真话，我们要珍惜这样的一个友谊，而不是别人说了以后在那边生气。当然这个口气以后也要缓和哦，不要直截了当的说。我们可以直接告诉他说，如果可以的话你可以怎么样怎么样。我相信呢，这个被你指点的这个人他会感谢你一辈子的哦，好不好？分享给大家咯。我想在做人处事的道理当中呢，是不断不断的在学习当中，不是说哎，我们一下子呀我们就学会了如何做人，那是不断不断的要增进。或者是就好像结合在节目当中很常跟大家分享了，当你看到一个人不断不断在这个负面情绪非常非常严重的时候，请你远离他。当我们看到这样的人，看破不说破。所以呢，今天就是跟大家分享哦，如果你的身边有一些人很喜欢挑剔别人，请不要接近他。真正厉害的人哦，他是不会说很多很多的话。如果能够让我们看明白很多的人事物哦，你就离这个进步就多一点，你离这个优秀近一点。但有人愿意指点你，能够把你的缺点告诉你呢，我想你应该要好好珍惜这样的一个朋友哦。分享给大家，希望大家一起努力，大家一起进步，大家一起变优秀的人。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呢，节目的最后我们就送上这一首歌曲。这首歌曲是在原住民金曲奖年度歌曲奖得到第一个得到我们原住民语的这个年度歌曲的书名呢，他所带来的阿嘎比萨瓦，不要放弃，送给我们收音机不断不断的努力的听众朋友咯。就在这首歌当中呢，跟大家说再见了。当然也不要忘记了，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两点到三点，我是伊娜玛嘎巴嗨美丽妈妈，祝福我们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尤其七月份已经到了，这个上半年结束了，下半年就要开始了，好好的检视一下自己未来的路该怎么做。就在这首歌当中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明天见咯，阿来吉达。

0: 我想来一根。
1: 禁烟场所结界启动，我是无烟环境守护女神苏燕佩。年轻人，公车候车亭是禁烟场所，不能吸烟。
0: 那电子烟呢？
1: 电子烟是违法产品，更不行。在公园、校园等禁烟场所使用任何烟品，要罚2000到10000元罚款哦。
0: 好吧。
1: 禁烟场所别吸烟 ，No smoking。戒烟专线0800-636363。
0: 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使用烟捐益助。
2: 2026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7月4号到8月20号将于台东鹿野高台登场。活动首度联合知名人气 IP， 打造全球首颗吉伊卡瓦造型热气球，8场次光雕音乐会，超强卡司阵容，无人机展演与烟火秀等你来解锁。快上粉丝专页查询活动详情。以上内容由台东县政府提供。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没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4: 这么好哦。
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4: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6: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是张涵雅。

0: 现在时间15:00。
1: 台北电台整点新闻。

0: 午三点钟的整点新闻。暑假正式展开，台北市长蒋万安率队启动扩大青春专案，联合稽查勤务，为青少年安全把关，并提醒学生善用假期充实自我，培养健康休闲兴趣，也呼吁家长多关心孩子的生活作息、交友情形及网络的使用状况，共同守护学生的暑期安全。
1: 台北市长蒋万安在30号晚间前往松山警分局听取青春专案勤务规划简报，随后率警察、社会、教育、卫生、消防、健管等相关局处，针对青少年经常出入的娱乐及休闲场所进行稽查，实地深入检视娱乐场所的安全问题，展现是否加强守护青少年暑期安全的坚定立场。蒋万安说：“
2: 从预防的角度，我们一定要积极的，一旦发现任何违规，一定依法。”展现公权力，我们不需要看到不幸的事情发生，我们才来即刻举证。尤其暑假期间，现在多元资讯的管道，各种多样的不实的讯息、诱骗的讯息等等，我们都希望能够特别的关注。我们打击犯罪绝不手软，严正执法绝不宽待。
1: 针对近期全国关注的毒品问题，蒋万安严正指出，目前毒品泛滥严重，请警察同仁加强在各个重要路段场所全面弃毒扫毒，一定要追查源头，并确实断绝毒品供应，遏止毒品需求。市警局表示，警方将针对毒品诈欺、组织犯罪、儿少性剥削及散布性影像等案件列为查缉重点，防治不法分子利用暑假引诱吸收青少年从事违法行为。教育局也提醒学生务必提高防诈意识，慎防 AI 声位及暑期打工陷阱，善用网络资源，安全交友，不泄露个资，遵守交通规则，骑乘微型电动二轮车也要守法，细水牢记防溺观念，拒绝电子烟与新兴毒品等五大守则，并呼吁家长多陪伴多倾听，让每位学生都能安全放暑假。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台北市迪化商圈的年度盛事本草派对将在7月11、12号两天在大道城永乐广场登场，今年以升息未来作为主题，串联20多家在地汉药酒吧，还有文创品牌规划市集、汉方调饮特色小食及颂钵音乐疗愈等活动，邀请民众透过五感体验老街的当代魅力。
1: 台北市迪化商圈以深厚的汉药及南北货文化享有盛名，街区保存众多具历史价值的建筑与传统商业空间，不仅是国内外游客认识台北城市文化的重要据点，也是在地居民日常游逛与休憩的热门区域。为带动商圈经济活络，促进地方发展，北市商业处持续辅导商圈自主办理各项活动，其中迈入第八届的本草派对以升息未来为主题，邀请民众在7月11和12号两天到大道城探索本草文化与生活美学的独特魅力。商业处蓝以真说，
3: 今年迪化商圈本草派对首度推出户外光合聚落及室内深息七所双展区，串联超过20家大道城特色品牌，涵盖汉药南北货、餐饮、小酒馆、咖啡厅及文创选物等，并推出限定饮品、特色小食和本草体验、艺术展演，以及集结特色品牌的本草市集，邀请民众以五感探索大道城街区，感受本草文化与生活美学交织的独特魅力。
1: 活动期间，除了邀请富兰朵集体艺术及人民犬业制作带来结合地景音乐与舞蹈的跨域演出，以艺术形式重新诠释大道城的人文风景与产业故事，并携手马光医疗网结合汉方调饮、健康咨询及香气手作体验等内容，邀请民众放慢步调，在街区中感受身心平衡的疗愈时光外，更规划印染矿石能量茶席、塔香 DIY 体验及本草舒眠包等四大本草体验活动。更多活动详情可上迪化街商圈粉丝专页及台北市商业处我是商业人粉丝专页查询。记者刘碧薇报道。
0: Uber 宣布将在今天下午2点起启动为期1个月的北投短程文化体验，以限定期间、限定范围的方式提供免费机车短程移动体验选项。不过，交通部次长陈彦博今天在出席一乡记者会时接受了媒体联访，表示现行公路法没有开放机车作为营运的载客工具。

0: 据 Uber 规划营运方式属于违法行为，政府不允许机车违法从事商业载客的活动。今年五月间传出 Uber 拟于北投试办机车载客，交通部当时表示，计程车客运业是以小客车载客营运，法规没有开放机车，违规驾驶最高处新台币20万元罚锾，业者最高可以处到2500万元。台北股市今天中场大涨893.08点，收在47018.99点，成交金额1兆3019.72亿元。
1: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0: 今天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大多是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地区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新竹以北、云林、嘉义地区还有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部以北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带你关心目前主要的都市气温，台北34度，桃园、新竹31度，宜兰34度，花莲、台东31度，台中32度，嘉义、台南33度，高雄34度。在外岛方面，金门30度，马祖32度，澎湖30度。

0: 哎，三点不漏哦。
1: 想到哪里去？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三点到五点，市政资讯、消费环保、生活讯息，通通不漏接。新雅的三点不漏现场 live show 马上开始。

时间来到下午的3:08，欢迎你收听今天7月1号星期三的新雅的3点不漏。好，来先来宣传我们的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的索票资讯呢。好，大家久等了，索票时间7月10号礼拜五上午10点正式开放。今年刚好碰到我们65周年台庆啊，我们会在7月18号礼拜六下午3点到5点，在台北市中山堂中正厅盛大举办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这次呢，我们特别规划了台语的流行音乐人故事啊，邀请了曾维洲、吴美玲、李明德、王中平、王瑞霞，这些都是实力唱将来热情献唱，让大家一起聆听最动人的台语经典歌曲。活动全程免费，对号入座，名额有限，锁完为止哦。在实体锁票方面呢，欢迎听众朋友亲自到台北市中山堂正门口现场领取。在网络锁票部分，请直接上 KikiTix 的网络平台登记。好，特别要提醒大家哈，你一定要先去注册，好，登入好这个会员账号，到时候才可以快速完成索取哦。好，每人索取2张票券哦，都是限额的。好，想听好歌，我们7月18号见。更多讯息呢，可以在官网跟脸书粉专来详细资讯了解一下哦。

0: 身为台北的一份子，想要生活得更轻松、更美好，就绝对不能错过台北生活通。
1: 时间来到下午的3:13。好，台北市双老严重啊，人多公寓老，许多长辈被囚居走不出家门。台北市长蒋万安上午视察了信义区富台社区加装电梯的成功案例，再度宣布要放宽申请标准跟补助，也就是家户只要有一位是65岁以上的长辈，或育有3岁以下的孩子，或行动不便的身障朋友，低收或有长照需求，补助再提高到80%，最高可以到480万。同时也宣布未来如果加装电梯要取消法定停车位，过去呢依照规定要缴代金可能200-300万，很多住户呢就不愿意，卡住了。那现在呢宣布呢免缴纳代金，第二方面呢也免变更使用执照，很多市民朋友后续因为这个非常冗长的繁琐程序才会放弃加装电梯，北市府也将这些放宽了。好，这个应该算是最丑的风景哦。街头违规广告贴满街，台北市环保局去年清除了16万多件，前年大前年甚至都被破20万件。即便呢寄出停话还是贴不停，而且很多是建商、房仲业者。地震局虽然也每件最高可以罚到30万，但近一年只有罚5件，罚的还是房仲业者广告内容违规，而不是乱贴哦。议员要求跨局处一定要查源头。台北市清洁队电洽广告商电话，并且确认违规属实，就由环保局环保稽查大队向电信公司申请停话。2023到25呢是1328件，1071件，584件。如果抓到违规张贴呢，依照废青法3600起跳，近3年逐渐增加为407358。

587件了。不过坦言呢，废青法是行为罚，但论贴者通常是工读生，确实没有办法根本开罚到广告的源头，这对工读生来讲其实也蛮可怜的哈。好了，不过不管呢，这个议员是说棒子萝卜都要给哈。陈贤卫认为呢，一定要罚源头才能够达到吓阻的效果，也建议规划结合邻里布告栏，并研议由这个民间设置商业布告栏，纳管商业广告物，定合理的收费标准，民众也可以接收到服务资讯，业者也有宣传管道，政府也比较方便管理。

FM 93.1财经指数报道。好，财经指数提供给你国际雅股表现情形，日经25指数上涨412.64点，来到70474.96点。南韩综合指数下跌173.07点，来到8303.41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126.61点，来到22900.07点。上证指数上涨18.05点，来到4112.45点。好，在汇市表现情形，新台币兑换美元31.85，兑换人民币4.666，兑换港币4.034，兑换日元0.1941，兑换欧元36.15，兑换澳币21.86，兑换英镑42，兑换纽币呢17.98，提供参考。好，来看一下新北市的讯息。台湾纪录片传承了多元族群文化，还有探讨社会议题，也记录了城市的生活跟人文风貌。新北市政府新闻局长的李丽珍在市政会议专题报告指出，新北市的纪录片奖至今协助了超过百位的导演，完成了159部的纪实短片哦。那今年前进了2026泰国台湾影展，并且在7月24号举办新北日专题放映活动，让优选作品要上国际舞台。那么今年在这个2021年开始呢，其实就已经协助影视作品3834次哦，这个吸引了国内外团队到新北取景，更在新北协助中心官方网站新增了以剧找景的追剧地图，串联近3年知名影视作品，还有新北的丰富地景，邀请民众跟着戏剧走访拍摄的场景。那新北市长侯友宜也提到，市政团队持续推动各项重大建设跟民生政策，那么透过社群媒体、影像记录等贴近市民的沟通方式，让大家看到了新北的成长跟蜕变。那我们刚提到呢，新北纪录片培养了100多个这个导演，让全世界都能够看到新北市的美哦。那另外呢，新北呢也以这个新北校园广告人搭起了青年创意发声平台，透过学生视角重新诠释新北的政策，至今呢累积超过100件的影像作品，也充分展现青年的创意能量。新北市林口区、淡水区还有五股区在今天实施了行政区域的调整，有4个里一分为三，新北最大里称号也将走入历史。新北市民政局为了协助市民安心因应新里别的上路，已经完成了各项的准备作业，辖区户政事务所主动办理下里服务，提供就近的咨询、免费换发证件还有收件等便民措施，降低行政区域调整期间洽公的不便。这一次呢，行政区域调整是因为地方人口成长、都市发展跟生活圈的变化，透过合理的调整里别还有服务范围，使基层能量服务的这个量呢可以更加的均衡哦。新北最大里走入历史，包括了淡水区的坎顶里新增了新坎里、新市里，林口区的南市里新增了新林里、例行里，还有林口区湖南里新增了头湖里、文湖里，五股区的成功里、陈泰里共同调整后新增了方舟里。

0: 市划设空气品质维护区，管制高污染车辆，保护市民健康。110年起陆续管制13处柴油车出入热点，114年起由热点延伸至市区道路，管制新生南路、松江路、南京东路、仁爱路、信义路等路段。进入管制区域，柴油大客车、大小货车及施工机具必须取得标章，机车必须完成最近一次排气定检合格，违者处500元到60000元罚锾。清新空气需要市民朋友支持与配合，更多详细资讯请上官网了解。
1: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2: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2: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3: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单元为经济部能源局广告。

0: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CUG 西游记。
1: 旅游情报。

时间来到下午的3:30，旅游情报给你观光署所提供的内容。2026野柳时光夜访女王汇聚了艺术家跟全民创意，共谱双后传承光影意境。交通部观光署北海岸及观音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主办的2026野柳呢时光夜访女王活动，在6月28号晚上在野柳地质公园举行开幕仪式。今年活动以潮汐一郎双后传承作为主题，串联艺术和数位科技，将野柳地质公园营造为夜间的地景美术馆。野柳时光夜访女王夜间光影活动今年已经迈入第8年，持续聚焦在野柳的地貌特色，让静态岩石转化为动态舞台。今年活动实践人人都是策展人的精神，集结全民在地国中小师生还有艺术大师创作，并以实体及光雕投影方式布设在入口区潮汐一郎、仿真区新潮光镜、俏皮公主区公主的画室，到女王头区女王的画布，带领游客从艺术角度欣赏野柳奇景。全球最具有权威的指标性时尚生活杂志 Vogue 波兰版制作人呢，特别一行7个人在6月30号及7月1号抵台拍摄了野柳地质公园独特景观，协助国际行销。那么是日并且由交通部部长陈世凯莅临致意，共同见证这场国际级的艺术盛会，让台湾的自然奇景在夜色中闪耀出更璀璨的光芒。同时陈世凯部长表示，今年活动实践了人人都是策展人的精神，让静态的岩石转化为充满生命力的动态舞台，每一道光影都演绎女王头和俏皮公主跨越时空的传承，象征自然生命力还有文化记忆的延续。陈部长也邀请海内外的游客在7月12号活动结束之前来到野柳，亲身感受这场汇聚跨时代能量的光影意境。园区建议参观动线分别是入口区潮汐一郎、仿真区新潮光镜、俏皮公主区公主的画室、丽影湖区丽影幻境及女王头区女王的画布。各灯区以光影作为媒介，自然地景作为画布，透过呢音乐还有科技交织，让游客漫步期间感受跨时代艺术共创的创意能量。这个活动即日起到7月12号为止，每天晚上6:30到9:00限时限量开放参观，在线上预约购票入场，现场只有开放少量的售票。活动期间礼拜5到礼拜天设有微光市集，礼拜4到礼拜天安排多组街头艺人的演出，包括了吉他的弹唱，7月2号到3号还有7月9号到10号魔术气球及特技，7月4号到5号7月11、12号等。国际旅客凭门票及护照还可以兑换限定好礼。周末7月4号、7月5号7月11、12下午4:00到晚上9:30提供停车场免费接驳服务，往返翡翠湾停车场与野柳停车场两地。购票相关讯息可以到野柳时光夜访女王的官网，或者是电洽野柳地质公园询问 02-2492-2016 来做了解。

时间来到下午的3:37，观光署推台湾 Pass 加码送月光海门票，吸十大品牌即百处的旅游优惠。为了迎接暑假的旅游旺季，观光署推出了台湾 Pass 夏季限定优惠，首度携手东海岸大地艺术节，推出了限量100套的台湾 Pass 月光海音乐会套票。从7月1日起，旅客可以在 7-11 iBoom 售票系统呢购买台湾 Pass 台铁版，就可以获赠8月29日月光海音乐会澎湃的海门票。同时呢，台湾 Pass 也扩大旅游服务版图，携手十大知名品牌推出专属优惠，涵盖住宿、购物、餐饮，还有休闲娱乐三大类别，全台超过100处据点共同响应，提供旅客更便利、多元的旅游体验。观光署表示，由东部海岸国家风景区管理处主办的东海岸大地艺术节，是东台湾夏季最具有代表性的艺文盛事之一。其中月光海音乐会更是每年备受瞩目的活动亮点。为了鼓励旅客搭乘大众运输前往东部地区旅游，今年特别推出了结合交通票券还有活动门票的台湾 Pass 月光海音乐会套票。从7月1日起，凡是在 iBoom 售票系统购买台湾 Pass 台铁版，就可以获赠829月光海音乐会澎湃的海全票一张，限量就100套哦，售完为止。当天晚上的音乐会将由黑旋风、周蕙、Yung Hi 乐团，还有戴爱玲、温岚这些实力派歌手接力演出。旅客除了可以沉浸在音乐盛会，更可以结合台湾 Pass 规划东台湾深度旅游，体验山海交织的慢旅行魅力。观光署指出，台湾 Pass 从7月1日起新增专属优惠店家，涵盖饭店、住宿、购物、餐饮，还有休闲娱乐三大类别。合作品牌包括了 7-11、恒森昌、格马兰威士忌酒厂，还有 SKM Park Outlets 高雄草洋，还有这个芙蓉大饭店、诚意文旅、诚意酒店、 iRide 飞行剧院、漫游者实境体验基地等等10家的知名品牌，全台据点超过100处。旅客购买台湾 Pass， 透过 App 呢完成开卡，就可以在手机查看交通票券、优惠店家资讯，领取专属优惠。其中呢，透过 7-11 iBoom 售票系统购买的话呢，还可以获得30元的现金抵用券。

店取实体票呢，还可以享 City Cafe 特选美式咖啡或拿铁买一送一的优惠券，以及指定饭团第二件半价优惠，全台门市都可以使用。观光署强调，台湾 Pass 不仅是一张整合高铁、台铁、捷运、台湾好行还有在地交通运具的交通电子套票，更是串联全台旅游服务的重要平台，其一票多用的便利性深受国内外

带动跨域旅游，打造一机在手畅游台湾的旅游体验。更多台湾 Pass 产品资讯、优惠内容，还有最新活动讯息，都可以到台湾 Pass 官方网站查询。

路况即时报。好，来看一下目前最新的路况啊。先前在国道三号北上22公里木栅隧道中间有大货车、自小客车的事故，而且回堵了1公里，不过稍早排除掉了，但行进的时候稍微留意一下。另外呢，在好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20.6公里，同样有事故发生，提醒大家行车务必注意到间距的安全。

新宝岛康乐队阿村内英阿妈。我们要休息咯，待会6分钟的英语新闻再回到第二个小时。

0: 听说之前阿晨和同事起争执，对方居然动手打人，他还好吗？
1: 已经没事了，虽然他一开始很生气，不过后来在修复式司法的协助下，阿晨不止消气了，还跟对方和好了耶。
0: 修复式司法
1: 就是鼓励当事者真诚沟通，消除受害者的痛苦，让加害者真诚改变，也让刑事案件的转介修复有可依据的法律规定。
2: 修复式司法，修复关系好办法。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亲爱的听众，台北市计程车驾驶人健康检查即日起开始办理，请至计程车工会各计程车服务站报名。凡涉及台北市领有有效职业驾照、职业登记证之计程车驾驶均可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公共运输处提供。
4: 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各家的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

0: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06，带你先关心天气。明天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大多是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地区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新竹以北、云林、嘉义地区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部以北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带你关心今天入夜到明天清晨各地区的天气概况。北部地区多云或多云时晴，26到32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气温27到32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气温26到32度。东部地区多云或多云短暂阵雨，气温25到30度。外岛方面，晴时多云或多云，气温27到29度。
2: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 93.1，都会资讯频道 AM 1134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3: 哎，3点不漏哦！
1: 想到哪里去？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3点到5点，市政资讯、消费环保、生活讯息，通通不漏接。新雅的3点不漏现场 live show 马上开始。

时间来到下午的4:09，欢迎你继续回到第二个小时新雅的三点不漏。台股今天上涨了893.08点，收在47018.99点，成交金额1兆3019.72亿元，三大法人同步买超，合计买超529.35亿元，经营商买超了59.38亿，投信买超了146.21亿，外资跟陆资买超了323.76亿元，提供给您做参考。

0: 您好，我是李明德。7月18号，礼拜六下午，台北广播电台将在台北市中山堂举办《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7月10号，星期五上午10点 ，KKTix 及台北市中山堂同步开放免费锁票，名额有限，锁完为止。活动详情请上台北广播电台官网或脸书专页查询。
1: 嗨，大家好，我是翁思涵，邀请大家到店来参加2026年台北广播电台《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伫咧7月18号，我伫咧台北市中山堂用歌声陪伴大家。在演唱会的活动将同步于台北广播电台网络直播，爱记得哦，7月18号我们中山堂见，欢迎你们。

时间来到下午的4:21，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今天收在31.874元，贬值3.7分，成交金额17.93亿美元，提供参考。

好， ETF 双雄配息出炉了，0050配息优于去年同期，56呢创改季配新高。ETF 规模前两大的元大台湾五十呢，元大高股息最新配息资讯出炉了。根据元大投信一号的第一阶段公告，元大台湾五十每个受益权单位拟配发金额为0.6元，金额优于去年同期。以今天收盘价109.35元计算，单期呢配息殖利率是0.54%。元大高股息每受益权单位拟配发金额1.35元，金额创下改季配以来的新高。而以今天收盘价52.75来计算，单季呢这个配息殖利率是2.55%。元大台湾五十及元大高股息实际配息公告日在7月17号，最后买进是7月20号，除息是7月21，股息会在8月10号发放。元大台湾五十是半年配哦，那除息时间是在1月跟7月，即将迎来第32次的除息。以过去呢半年配的概况来看，平均配息金额是1.68元，配息率1.57%，而且通常一月的配息比较大方。至于元大高股息是季配，除息时间1月、4月、7月、10月，而且即将迎来第25次的除息了。以过去季配的概况来看呢，平均配息金额是0.95元，配息率是2.57%，提供给您做参考。

0: 您好，我是李明德。7月18号，礼拜六下午，台北广播电台将在台北市中山堂举办《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7月10号，星期五上午10点 ，KKTix 及台北市中山堂同步开放免费锁票，名额有限，锁完为止。活动详情请上台北广播电台官网或脸书专页查询。
1: 2026历史复活节中正时光之境系列艺文活动，包含美食推广、食农手作、沉浸式戏剧、走读导览、集章纪念品、纸艺手作、音乐会和成年礼等等。即日起到10月31号，邀您一起时光中正。详情请上中正区公所网站查询，免费报名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中正区公所提供。
2: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阿掉快来我这霸道戏。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30，外资调升了群创跟友达的目标，群创进度领先。美系大行呢调升了友达跟群创的目标。美系大行肯定玻璃面板在半导体领域的潜力，尽管目前相关营收跟获利贡献可能要等到2028年才会显现。不过呢，券商观察群创的目前进度领先，已经完成了概念的验证，接下来要进行更多的验证测试哦。最大挑战在于利用雷射矢科呢形成 TGV， 还有后续的镀铜制程，预期将投入相关的新设备，初期资本的支出大概在200

到300亿美元。好，再来看，这是富华台湾科技优席呢，929在2025年12月指数大改版以来绩效狂飙啊，统计到30号，含息报酬率居然高达75%，跟主动式 ETF 平起平坐，不仅傲视了台积电、台湾50指数，更一举拿下上半年高股息 ETF 的绩效冠军。在绩效创高的同时，929在1号公告最新的配息金额呢，有0.38，以今天收盘价30.78元换算，年化配息率已经超过14.8%，跟40万股东呢分享绩效红利。929事实上呢刚刚公告换股，成分股呢以22进22出幅度调整，不仅留住今年涨234%的第一大持股联电，也纳入营收创新高的鸿海、技嘉，更不乏网通 IC 设计跟传产转型创新高的信邦、翔硕，还有旭准，以及最热门的黄仁勋背板概念股英业达、维新、广达，还有伟创。那 AI 呢，还是2026年全球科技产业最重要的投资主轴。从云端资料中心建制 ASIC 高速传输 AIPC 到企业转型的数位转型，相关需求持续扩大。而929这一次呢完成换股之后，持股聚焦在 AI 供应链还有高品质的配息企业，有望同步掌握产业成长趋势，还有股东现金回馈。随着下半年科技产业进入传统的旺季，加上呢 AI 投资持续的推进，市场预期929后续表现值得持续的关注。对于希望兼顾科技产业成长、月月现金流，还有长期累积含息报酬的投资人来说呢，929还是科技高股息 ETF 当中最具有代表性的配置选择之一。针对投资人关心的高息是否能够长久的维持，929的基本净值组成可以看出端倪哦。以6月30号高达15.36的资本损益平准金，这意味呢，在近期股价上涨的带动之下，929拥有丰厚的资本利得作为后盾。如果假设资本损益都是实现收益，那以每次配发0.38元估算，理论上它的配息底气应该充足。929这一个月呢，除息是定在721，发息日是8月14。如果投资人想要参与配息，最后买进日一定要是7月20。稳健，这个建议稳健型投资人可以把握时间了，善用时间复利跟长期本金投入来累积资产，提供参考。

时间来到下午的4:36。证交所董事长林修明今天表示，台股交易时间相较各国主要交易所要短，证交所一直研议希望把台股交易时间延长，基本上交易时间大概延长一个小时或一个半小时左右，有可能在大约下午3:30左右收盘，而且呢，证券商希望能够一盘到底，不倾向采日本市场的午休模式。这是立法院财政委员会今天审查了会计师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还有证券交易税条例第二条之一的修正条例等等，邀请了金管会主委彭金龙、财政部次长的陈永胜、证交所董事长林修明等人列席备询。那么国民党的立委罗明才就表示，目前台股市值已经要居全球第5大了，如何才能够持续朝全球第4、第3市场迈进？既然台股要跟国际接轨，那么交易时间是否考虑延长哦？林修明表示，事实上台股的交易时间跟各国主要交易所来比呢，相对比较短。那证交所也一直在研议，希望把整个时间拉长，正在跟证券商来沟通。但延长时间牵涉到呢整个 IT 的韧性要取得一个平衡点哦。至于说呢，要延长多久呢？那么林修明表示呢，现在台股交易是一盘到底。那如果延长交易时间，证券商呢希望能够一盘到底，不倾向就是有日本市场午休模式，而基本上交易时间大概延长一个小时或一个半小时。那如果交易时间延长，会去评估成交量是否会增加，因为这也涉及到 IT 的韧性。证交所跟证券商的预测基本上都是预期成交量能够增加，目前呢实际的增加幅度还是要透过模拟分析来做评估。 I don't know about y'all, but I've been waiting and praying for this moment.

0: 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1: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0: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台北市115年度杰出市民遴选作业，从即日起到7月31号为止受理推荐。欢迎各机关团体踊跃推荐本市品德操守良好的市民参与遴选。报名推荐表从即日起可到台北市政府民政局官方网站下载。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民政局提供。
6: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8: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9: 以上单元为经济部能源局广告。
10: 台北表演艺术中心专人定时导览，每周二至三下午2点与4点双场次，邀请您走进北艺中心建筑公共空间及剧场前厅等空间，窥探北艺中心的独特，聆听10年磨一剑的精彩故事。以上内容由北艺中心提供。
11: 人讲演技真傻逼，爱吃困难么？
12: 天子爷，你台湾无合法，演员还有可能浓烟一脱米纸，会不会祖马店跳戏困难，甚至影响生命？千万莫吃！
13: 新烟脱品一脱米纸，可能透过天子爷流你高烟，请听错，莫吃莫熟莫买莫本人骗到诶，能做得舒服适感的健康同未来。
1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欢迎收听115年七月一号星期三 News Online 带你关心最新焦点。防诈骗 NCC 表示，七月一号起行动示化，全面导入隐藏号码语音警示。公平会正式受理 Grab 呢收购台湾 Foodpanda， 七月底渴望有结论。毛俊坤侵犯35名幼童一案，高院判累积刑度超过2878年。北京中国尊被撞5天，只有60个字声明，专家表示恐怕成为苏联的红场事件翻版。涉及走私稀土，日本媒体报道大陆正式逮捕了富士电机2名日籍员工，恐怕会遭到长期压。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 NCC 表示，七月一号起，三大电信业者将针对隐藏号码电话全面导入语音的警示，以防诈骗集团利用隐藏号码电话进行诈骗。NCC 说明，为了防堵隐藏号码电话诈骗，同时确信电信事业系统运作稳定，并且周全观察民众的反馈，今年3月起 ，NCC 要求三大电信事业先针对隐藏号码行动电话端试行语音的警示。中华电信、远传电信还有台湾大哥大则分别在3月到6月陆续启动试行，试行期间运作顺畅，而且没有接获民众负面反应，显示这个措施具有相当可接受度，并具备全面推动的可行性。届时民众听到这类电话将会

先听到国语，这通是隐藏号码电话，请注意，或者是台语的说明、语音警示，及时提醒民众提高警觉。东南亚轿车跟外送龙头 Grab 收购 Foodpanda 台湾业务，历经了数个月的补件阶段，公平会已经在6月中旬正式受理，如果没有延长审议，结果渴望在7月底可以揭晓。公平会也表示，这个案子审查重点会关注结合后市场的影响，有没有垄断的疑虑，外界关注的绕道投资疑虑也会来做特别讨论。 Grab 呢，先前宣布以大约6亿美元，相当于新台币193亿收购呢 Foodpanda 的台湾业务。3月27号 Grab 向公平交易委员会递交了收购台湾业务的申请，如果申请审查通过，预计下半年可以完成交易。台北市私立呢培诺米达幼儿园园长之子毛俊坤涉及了侵犯园内的幼童，公共场所偷拍幼童，北院判决后超过400个罪的定验，其他提上诉。今天呢认定高院被害人35人，还有毛俊坤总共涉及犯了544个罪，累积刑度高达2878年4个月，可以上诉。根据 BBC 报道，中国在6月27号证实一架轻型飞机撞击了北京最高建筑中信大厦，又称中国尊。至今已经过了4天，当局还是没有交代事件的详情。外界有的是警示官方在北京日报一则大约60字的声明。事故原因跟具体经过至今还是谜团。专家指出，这令人联想到冷战末期震惊全球的红场事件。当年呢，有一名西德少年驾机穿越了苏联的防空网，最后停在了克林姆林宫的门口，最后导致国防部长等高官下台。接下来呢，几个月更有超过150个人丢官。北京当局27号已经证实，在26号下午5:55，一架单发双座轻型运动航空器在北京东三环附近碰撞了一个高的建筑物，机上只有驾驶一个人已经身亡，但现场有13个人受伤。日本媒体引述消息人士透露，大陆海关机构近日正式逮捕了两名富士电机的日本籍员工，涉及疑似走私含稀土磁体产品的案件。事件源于五月间，两个人在辽宁省大连市被拘留。根据了解，与将内置稀土磁铁的马达以拆解形式出口有关，并可能涉及到规避出口管制。根据日本共同社7月1号的报道，根据多名相关人士透露，有关于富士电机集团两名日籍员工五月呢 涉嫌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的货物罪，在辽宁省大连市被拘一事。当地海关机构6月中下旬正式逮捕了这两个人。相关人士也透露，长期拘押将不可避免。

路况即时报。好，路况即时报，在新北市林口区忠孝三路文明街口施工，而且没有架警示标志哦。另外呢，在新民高架往西建国南路这个地方，外侧有事故发生，提醒大家，台61线西滨快速北上 1.1 公里，国八里这边外侧有故障车。好，提醒大家行车注意到间距的安全。Lana Del Rey, California。交给1700台北晚报。

0: 大家好，我是翁思涵，邀请大家到店来参加2026年台北广播电台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伫咧7月18号，我伫咧台北市中山堂用歌声陪伴大家。在演唱会的活动将同步于台北广播电台网络直播，爱记得哦，7月18号我们中山堂见，欢迎你们。
1: 台北市划设空气品质维护区，管制高污染车辆，保护市民健康。110年起陆续管制13处柴油车出入热点，114年起由热点延伸至市区道路，管制新生南路、松江路、南京东路、仁爱路、信义路等路段。进入管制区域，柴油大客车、大小货车及施工机具必须取得标章，机车必须完成最近一次排气定检合格，违者处500元到60000元罚锾。清新空气需要市民朋友支持与配合，更多详细资讯请上官网了解。
2: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3: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2: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3: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4: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现在时间17:00。
1: 不容错过的社会脉动，值得关注的在地生活。傍晚5:00起，我将给你全世界新闻 Spotlight， 大台北的声音，特选焦点，台北下班后 Chill 谈台北，都在1700台北晚报 Now on air。

7月1号咯。你发现时间过得很快，今年过一半了。你今年的目标也完成一半了吗？每年好像都在问这个问题哦。每年大家都设一个目标给自己，然后到底最后有没有达成，好像也就不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这事情了，是不是？没关系啊，至少如果你没有完成 100%， 但你有完成 50%、 70%， 我们就往前走就好了， OK 吗？至少有在进步。好了，七月份暑假正式开始了，虽然我们没有什么暑假这件事情，但对于孩子来说是有的，感受一下夏天的美好吧。今天第一首歌 Backstreet Boys I Want It

0: 傍晚的5:04，关心一下目前道路状况哦。台北市这是在市民高架往西过建国南路哦，说外线车道有事故。那刚刚说尾端在永吉路这边了哦，说事故已经有排除了，下匝道处理当中，不过还是车流比较多一点，经过的时候稍微注意一下就好喽。然后台北市哦，刚刚有蛮多的状况哦，现在都收到是排除了，不过如果塞住的话，需要一点时间慢慢的去把它排除。这里有一个状况是台北市水源快速道路往北啊，万大路出口外侧车道是有掉落物的哦，那你这边再往前150公尺啊，也有掉落物，特别的小心一下。
1: 聚焦一日大事，新闻 Spotlight。

今天新闻 Spotlight 第一个消息啊，这是一个人神共愤的讯息啊。台北市私立培诺米达幼儿园园长之子毛俊坤，他另涉侵犯园内的幼童，公共场所偷拍幼童，北院判决后逾400罪定验，其他提上诉。所以高院今天认定了被害人35人，那毛俊坤共涉犯544罪，这累积的刑度达到了2878年4月可上诉。毛俊坤是民国111年到112年

涉嫌在教室或者是这个家长接送区等地啊侵犯女童私密处，一共有六名女童受害，最高法院判刑28年，8月定验。检警在毛俊坤被法院羁押审理期间呢，另外还查出他涉嫌侵犯及偷拍数名园内的幼童，并持手机拍摄多次呢在街道、餐厅、公园等公共场所偷拍未成年的性影像，依法起诉并求处最重之刑。一审台北地方法院认定，毛俊坤涉嫌在民国110年9月13号到112年7月10号之间，在幼儿园内以及在外公共场所等处，对被害人共40人为违反儿童性剥削、妨碍性自主、侵害性隐私等罪行，共涉犯510罪，各罪判刑累计达3552年，应执行30年，并科罚金新台币5亿元。一审宣判之后呢，毛俊坤没有提上诉，那部分被害人跟检方也没有上诉，包含违反本人意愿的方法使儿童被拍摄性影像罪、故意对儿童犯窃录身体隐私部位罪等逾400罪，最重一罪判刑14年，那最轻则是2年徒刑已经定验。其他的部分呢，由检方提起上诉。二审是由台湾高等法院审理，那今天宣判，高院合议庭表示，原判决部分有罪认定及无罪认定有误，撤销原判决。根据这个二审提供的新闻资料，毛俊坤在本件部分呢，被害人包含园内幼童及非园内幼童共计35人，为强暴使儿童被拍摄性影像罪、拍摄儿童性影像罪、强制猥亵罪以及无正当理由持有儿童性影像罪、私取监视器影像，触犯了个资法。本件共计涉犯544罪，最重呢一罪判刑14年，最轻则是2年徒刑，未定应执行刑。法界人士表示，案件后续如果定验，由检察官申请法院定应执行刑，数罪并罚之下呢，依法应执行刑不得逾30年徒刑。很生气吧？非常非常生气！哇，这个真的是看了真的好生气哦！犯了这么多的罪，那累积达到3500多年，却不得超过30年徒刑。那超过了不就30年？我不懂啊，没关系，希望这个世界这样的人都会得到他们该有的报应咯。这是陈零九歌，叫废物。

好，回到节目当中，平衡一下情绪哦。接下来国际消息要跟你分享哦，这个叫知情官员哦透露啊，美国总统川普近日呢跟战争部长呢赫格塞斯跟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多次的会谈了，去权衡是不是要重启对伊朗的全面战争，并进行更多的空袭。不过目前决定暂时维持外交谈判。华尔街日报报道，官员说会谈的重点在于美国呢是否应放弃谈判并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攻击。部分官员将此举描述为完成任务。虽然川普尚未做出最终的决定，但是他告诉幕僚，他认为另一轮的全面攻击可能就会破坏外交的进程，并损害华府最终瓦解伊朗核计划的机会。官员也透露，川普还告诉幕僚，如果跟德黑兰的谈判超过了8月18号的核协议截止日期也无妨，那这项决定为谈判争取了更多的时间。同时川普表示，他目前对伊朗违反谅解备忘录时下令进行单次打击感到满意。那上个周末呢，双方来回交火已经破坏了2周前达成的脆弱停火协议。五角大厦就这个冲突中的军事选项向川普进行简报其实并不罕见，川普也经常就这个伊朗问题举行一个正式与集席的会议。不过最新的讨论显示，他目前在寻找方法打破跟德黑兰的僵局，而且还没有排除恢复战斗的可能性。那部分官员就承认，重启冲突就等于说默认这个备受吹捧的伊朗协议是已经失败的了。川普在公开场合也表示说，谈判正取得进展，而且如果谈判破裂，他仍将保留军事选项。他上周就告诉记者，他说他们正同意我想要的一切，而且他们必须这么做，否则我们就回去做我们该做的事就是战争的意思了。那另外一名白宫官员说了，川普的首选始终呢是外交，而伊朗方面如果能够和美国达成一项好的协议，将会是明智之举。赫格塞斯跟凯恩的发言人拒绝呢对这篇报道来置评。美国副总统范斯今天接受了新闻访问，他就说总统要我们处理问题，看看谈判会引向何方，如果外交方面无法达成成功的解决方案，我们仍有许多的选择，而且我们已经为美国人民成就了许多事。那官员分析人士就说了，美伊双方同意进行这60天谈判之后，目前是进入谈判的2周。争议的一个关键点其实就是伊朗呢，他坚持对于通过荷默斯海峡的船只收取数十亿美元的服务费。那与此同时，美国表示这条水道呢就应该像战前一样自由通行。尽管川普也坚称伊朗先前已经做出承诺了，但德黑兰表示他不会接受对伊朗核能工作的严格限制。所以为了缓解紧张局势，美国呢已经着手建立这个伊斯兰革命卫队还有美军中央司令部之间的这个危机沟通专线。部分的美国官员指出，这项努力呢是华府跟德黑兰关系改善的证据，而其他人则警告这项机制仍处于早期的发展阶段。这名白宫官员说，这条防止冲突的管道已经开通了，而且双方都在使用。外交僵局促使川普去考虑一个替代方案，并且向幕僚征求一个新的点子。官员说，赫格塞斯跟凯恩已经提供了恢复对伊朗军事据点进行大规模空袭的这个选项。华府智库布鲁金斯研究所副总裁兼外交政策研究专家马洛尼就说，川普手头上其实还有其他选项了，美国可以放慢去释放德黑兰极度渴望的这个数十亿美元的冻结资金，或者是继续的推高伊朗控制荷默兹海峡的成本。他指出这种折中策略确实有局限性，并指出川普似乎不想要再次爆发全面的战争，而伊朗则是有能力去干扰这个水道的交通。他说，但是可以预测到，美国的报复行动加上呢以合规作为经济诱因的条件，可能足以说服德黑兰不要做得太过火。

好，就看看到底最后是怎么样子了。这首歌《止战之殇》来自周杰伦，我想战争是没有人乐见的。

好，接下来这一则消息啊，我想可能很多喜欢买股票的人，开心吗？然后一个 shopping 的感觉。证交所董事长林修明说了，台股交易时间相较于各国主要交易所比较短呢，所以证交所研议，希望把台股交易时间延长。基本上交易时间大概会延长一小时或一小时三十分左右，有可能大概下午3:30左右收盘。那证券商希望一盘到底啊，不倾向采日本市场的这个午休模式，挺有趣的。到底能不能成功？我们继续看下去喽。白兔这首歌，买买买。

0: 听众朋友，为了打造台北无烟城市，请民众配合吸烟需在指定区及行走不吸烟。提醒您，新中山现行公园周边商圈及迪化街商圈自115年8月1号开始，为除了吸烟区之外全面禁止吸烟场所，请有吸烟需求的民众到指定吸烟区。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1: 嗨，大家好，我是翁水涵，邀请大家到店来参加2026年台北广播电台《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伫咧7月18号，我伫咧台北市中山堂用歌声陪伴大家。在演唱会的活动将同步于台北广播电台网络直播，爱记得哦，7月18号我们中山堂见，欢迎你们。
2: 老师，请问环境永续中有讲到绿饮食，那是什么呢？
3: 绿饮食是大部分以植物类食物为主，如全谷杂粮、蔬果、豆类、坚果种子，再适量搭配鱼、蛋、瘦肉和乳制品。
2: 那有什么好处呢？
3: 好处是含丰富的膳食纤维，有助于降低血压、血脂肪与血糖。
2: 哦，我懂了，绿饮食不但营养均衡，还能促进环境永续，减碳做环保。
3: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0: 快乐出门，
1: 平安回家。
2: 交通路况即时报。
3: 5:34，欢迎回到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台北市来市民高架往西啊，全线车道是车多的情形哦，要注意了哦。基隆高架呢，哦，这边也要注意一下，往南全线车多。然后台北市宝桥往新店同样是车多的状况，还有环快往南民权西路到民生西路车多，建国高架往北忠孝东路到圆山上方也是车多的。然后在环东大道往西啊，南港到内湖同样车多，麦帅一桥往市区车多，麦帅二桥往市区一样是车多的情形。台64线往西中和要往板桥这边车多，另外台65线则是南下土城一出口车多，以及北上7.1公里过板桥二交流道的外线车道，两辆车发生事故，经过要小心哦。
4: 嘿，竖起耳朵，聆听生活在大台北的声音。

0: 好，大台北声音第一则消息，这个暑假哦正式的开始了，对不对？台北市长蒋万安率队启动扩大青春专案的联合稽查勤务，要为青少年的安全来做把关，也提醒学生要善用假期充实自我，培养一个健康休闲的兴趣，也呼吁家长可以多关心孩子的生活作息、交友的情形，还有网络使用的状况，共同的来守护学生的暑期安全。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台北市长蒋万安在30号晚间前往松山警分局听取青春专案勤务规划简报，随后率警察、社会、教育、卫生、消防、健管等相关局处，针对青少年经常出入的娱乐及休闲场所进行稽查，实地深入检视娱乐场所的安全问题，展现是否加强守护。

0: 护青少年暑期安全的坚定立场，蒋万安说：“
1: 从预防的角度，我们一定要积极的，一旦发现任何违规，一定依法展现公权力。我们不需要看到不幸的事情发生，我们才来即刻停课。尤其暑假期间，现在多元资讯的管道，各种多样的不实的讯息、诱骗的讯息等等，我们都希望能够特别的关注。我们打击犯罪，绝不手软，严正执法。”
0: 针对近期全国关注的毒品问题，蒋万安严正指出，目前毒品泛滥严重，请警察同仁加强在各个重要路段场所全面弃毒扫毒，一定要追查源头，并确实断绝毒品供应，遏制毒品需求。市警局表示，警方将针对毒品诈欺、组织犯罪、儿少性剥削及散布性影像等案件列为查缉重点，防治不法分子利用暑假引诱吸收青少年从事违法行为。教育局也提醒学生务必提高防诈意识，慎防 AI 声位及暑期打工陷阱，善用网络资源，安全交友，不泄露个资，遵守交通规则，骑乘微型电动二轮车也要守法，细水牢记防溺观念，拒绝电子烟与新兴毒品等五大守则，并呼吁家长多陪伴多倾听，让每位学生都能安全放暑假。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的年度盛事叫做本草派对，7月11、12号两天在大道城永乐广场要登场了。今年是以升息未来作为主题，串联了20多家的在地汉药酒吧文创品牌，规划了市集、汉方调饮、特色小食，还有颂钵音乐疗愈这些活动，是邀请大家透过你的五感来体验老街的当代魅力。青年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台北市迪化商圈以深厚的汉药及南北货文化享有盛名，街区保存众多具历史价值的建筑与传统商业空间，不仅是国内外游客认识台北城市文化的重要据点，也是在地居民日常游逛与休憩的热门区域。为带动商圈经济活络，促进地方发展，北市商业处持续辅导商圈自主办理各项活动，其中迈入第八届的本草派对以升息未来为主题，邀请民众在7月11和12号两天到大道城探索本草文化与生活美学的独特魅力。商业处蓝以真说，
2: 今年迪化商圈本草派对首度推出户外光合聚落及室内升息七所双展区，串联超过20家大道城特色品牌，涵盖汉药南北货、餐饮、小酒馆、咖啡厅及文创选物等，并推出限定饮品、特色小食和本草体验艺术展演，以及集结特色品牌的本草市集，邀请民众以五感探索大道城街区，感受本草文化与生活美学交织的独特魅力。
1: 活动期间，除了邀请富兰朵集体艺术及人民犬业制作带来结合地景音乐与舞蹈的跨域演出，以艺术形式重新诠释大道城的人文风景与产业故事，并携手马光医疗网结合汉方调饮、健康咨询及香气手作体验等内容，邀请民众放慢步调，在街区中感受身心平衡的疗愈时光外，更规划印染矿石能量茶席、塔香 DIY 体验及本草书面包等四大本草体验活动。更多活动详情可上迪化街商圈粉丝专页及台北市商业处我是商业人粉丝专页查询。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好，本草派对7月11、12号大家可以去一下，感觉挺有趣的。那讲到本草派对，又有草又有派对，我们就来听草东没有派对好了，这首歌叫床。

0: 5:49，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好 ，The Pokemon Company 上午在台北市政府一楼中庭举办了宝可梦30周年启动记者会。哇，30周年嘞！这是我小时候的卡通，到现在真的也30岁了。好，那台北市长蒋万安也应邀出席哦，正式宣布这个特别活动哦 ，Pokexciting。10月在台北市信义区要惊喜登场了，这是逢30周年重要的里程碑呢。The Pokemon Company 特别跟台北市政府合作，打造规模盛大的宝可梦主题展示区，台北场专属色粉红装扮的 Pokexciting 皮卡丘也首次公开亮相。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在全球风靡的宝可梦30周年大型活动将巡回吉隆坡、台北、新加�坡、马尼拉和曼谷等亚洲五大城市，首站将在台北市登场。市长蒋万安受邀出席记者会致辞时表示，宝可梦是许多大朋友小朋友共同的回忆，并当场说出经典台词，
2: 皮卡丘就决定是你了，哇，好讨厌的感觉。
1: 蒋万安说，当年在北投公园还吸引大量抓宝人潮，现在台北市成为宝可梦限定活动的五大城市，希望让玩家有最佳体验。
2: 最重要，在10月10号、11号年假的期间，我们就在香堤广场举办宝可梦大游行，限定商品的特卖以及快闪的展演活动。另外 Pokemon Go 7月11、12号在我们捷运中山站以及新中山现行公园已经布置了各项主题装置。台北市我们借由这样的机会跟许多重要的伙伴合作，希望能够也带动整体的观光，欢迎来自各地的朋友一起前来到这座城市。
1: 主办单位表示，每一座主办城市都有专属代表的皮卡丘，台北场将换上粉红色装扮。7月开始，训练家和粉丝们可以在捷运中山站、中山艺文廊及新中山现行公园现场感受 Pokemon Go 结合城市场景所打造的活动氛围，还可在11号到12号的欢庆活动一同参与旗帜超级团体战。10月除了盛大的主题活动，宝可梦们会藏在信义区香堤大道广场及周边大街小巷各种意想不到的角落，等待玩家前往探索。The Pokemon Go Company 董事长福永进表示，台湾对宝可梦具有特殊意义，希望透过 Pokemon Go 与实体活动结合城市景点与互动体验，让来自世界各地的玩家都能留下属于台北的宝可梦回忆。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好，听完了匿名的宝贝，那是黄义达的歌。在六点钟之前，走个哈尼宝贝，蔡多多跟明亮合作。那等一下下个小时继续回来，1700台北晚报喽。

0: 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1: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0: 哈，这么济哦？
1: 嘿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若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阁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0: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1: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2: 妈妈，今天的菜好好吃哦！
3: 这是我们附近小农种的蔬菜，很新鲜哦。吃当季在地的食材，不止安全美味，还能减少碳排，保护地球呢。
2: 那以后我们都要选当季又在地的新鲜食材，
3: 而且吃多少煮多少，不浪费，就是给地球最好的礼物。
4: 小餐桌大革命，每一口都是永续饮食的好选择。吃当季，选在地，就从每一餐开始。
3: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5: 2026历史复活节中正时光之境系列艺文活动，包含美食推广、食农手作、沉浸式戏剧、走读导览、集章纪念品、纸艺手作、音乐会和成年礼等等。即日起到10月31号，邀您一起时光中正，详情请上中正区公所网站查询，免费报名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中正区公所提供。

0: 快乐出门，
1: 平安回家。
2: 交通路况及时报。
3: 6:11，欢迎回到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好，这边要来关心一下在台北市的道路状况啊。这个水源快速道路往北万大路出口，说外侧车道是有掉落物的哦。那再往前150公尺也有东西掉在这边，经过要小心一下。台北市士林高架往西全线是车多的哦，还有环快往南民权西路到民生西路同样是车多的。建国高架往北，忠孝东路到圆山上方，这边也是车多。基隆高架往南接水快引道车多。水源路往北，思源街到师大路也是车多。环东大道往西，南港到内湖，这边是车多不好走的状况。下班之后的台北，当然要来点轻松的。欢迎来到台北下班后。

好，台北下班后，我们第一则消息要跟你讲一下哈。有些人会把口感当成体感哦。糖尿病卫教学会最新的调查发现说，十年来还有超过七成的糖友陷入说这个水果啊甜等于高 GI 这样的迷思，存在一个甜度恐惧，所以平均每天呢只摄取 0.4 份水果，不到建议量的五分之一，那摄取量出现了赤字。血糖控制当然是糖尿病患者一生的课题啊，尤其饮食的控制算是重中之重啊。中华民国糖尿病卫教学会呢，今天公布了最新的2026糖尿病友及亲友水果及蔬菜摄取认知调查，升糖指数啊 GI 值这个名词普及率高达 98%， 但是啊，高甜度食物容易引起血糖上升这样的迷思还是根深蒂固的。那这边呢，这个欧弘毅医师，就是中华民国糖尿病卫教学会理事长，他说啊，对比十年前的数据，还是有75%的病友哦担心说，水果糖分太高，所以不敢吃，所以这种甜等于高 GI 的错误认知，导致严重的防卫性饮食哈、造成膳食纤维还有维生素 C 这些透过水果补充的营养素是严重缺失的。好，所以有调查发现，糖尿病友跟一般民众在蔬菜摄取量差异不大，但水果的摄取差异超过了30%，这个就是一个状况了。不过事实上呢，美国糖尿病学会在2026年最新版的糖尿病照护标准上面也持续建议说，糖尿病患者应以完整新鲜水果取代果汁，也鼓励去摄取富含膳食纤维、营养密度高的圆形水果，并不是要完全避免水果了。当然每天吃足两份水果，可以选择这个 DGI 高膳食纤维的水果，比如说小番茄、不论是早餐餐后还是餐前半小时摄取，都是有助于你血糖稳定，降低并发的风险。所以其实选择水果、完整的水果，控制分量，搭配均衡饮食，还有规律运动，才可以兼顾血糖控制还有营养均衡。好，来听歌吧，范晓萱，这首叫你的甜蜜。

最丰富的资讯，最热情的音乐，都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

好，6:18，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170台北晚报。来关心接下来这个消息，卫福部今天开始要推动长照 3.0 智慧科技辅具全租赁的新制，包含了移动、沐浴排泄、居家照顾床还有安全看室等四大类。首批呢17件产品通过了审议，那给付全租赁给付额度每三年新台币60,000元。那根据卫福部统计呢，2014年1月到12月这长照给付的支付服务人数有617,375人哦，其中使用辅具跟居家无障碍环境改善服务的人数有139,733人。卫福部长期照顾司副司长吴希文就跟记者说了哈，长照个案接受医疗复健或者是长照赋能之后啊，身体功能跟失能的程度可能改变，所以辅具的需求也会随之调整。所以为了让大家你可以按照需求弹性更换辅具，减轻你一次性的购置的负担，并且提升你的照顾品质，卫福部新增第二组智慧科技辅具全租赁给付额度每三年60,000元，包含了居家无障碍环境改善服务最高20,000元，适用移动、移位、沐浴排泄、居家照顾床还有安全看室等五大类的智慧科技辅具。那首批通过审议上架的有移动、沐浴排泄、居家照顾床跟安全看室这四大类17件辅具，未来会透过审议机制持续的来扩充品项。那符合长照的服务资格有相关需求的人呢，你可洽1966长照服务专线，或者是各县市长期照顾管理中心来洽询申请方式跟服务内容。这是五月天的歌，让我照顾你。

好，接下来要跟大家讲到这个下游合欢山避暑赏景观星啊。合欢山大概夏天平均气温是15到22度啊，很舒服，对不对？那这边南投林保分署邀请大家来欣赏山景、云海、星空、高山生态。基金农场暑假推出每周三的农场亲子日，近距离可以跟可爱的绵羊来做互动。所以暑假来了，去避避暑吧。这929的歌，也许像星星。我们待会下个段落继续回来。

0: 大家好，我是翁思涵，邀请大家到底来参加2026年台北广播电台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伫咧7月18号，我伫咧台北市中山堂用歌声陪伴大家。在演唱会的活动将同步于台北广播电台网络直播，爱记得哦，7月18号我们中山堂见，欢迎你们。
1: 大家好，我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检举请打0800-024-099，0800-024-099，拨通后请按4。
2: 以上内容由台湾士林地方检察署提供。2026历史复活节中正时光之境系列艺文活动，包含美食推广、食农手作、沉浸式戏剧、走读导览、集章纪念品、纸艺手作、音乐会和成年礼等等。即日起到10月31号，邀您一起时光中正。详情请上中正区公所网站查询，免费报名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中正区公所提供。

亲临各界领域，带您走入现场，一起来关心特选焦点。

好，今天特选焦点呢，要来关心到就是七月份了嘛，所以台北市这个新的刊物也上线了。好，首先这个刊物这个月份一开始就是台北儿童艺术节啊，2026要在6月30日已经登场了哈。今年活动邀集来自了法国、澳洲、比利时、西班牙、印尼、泰国还有台湾，一共31组团队啊，横跨了剧场、社区、校园还有户外空间，要带来34档戏剧、偶戏、光影、音乐、马戏，还有互动展览，还有工作坊，哦，169场演出，所以要等待这个大小朋友一起来观赏，收藏你最难忘的夏日回忆。我记得去年也是有这样的活动，然后我们也是带着孩子到处去，哦，不管是社区的一些演出啊，戏剧的参与，不过他那时候还很小，然后会叫啊，会跑啊什么的。现在比较大一点的，比较看得懂了，啊，当然有二宝啦，哦，但比较大，比较大，容易看得懂，应该是可以再带着他去一些活动来参与。那这一次今年呢，焦点节目包括了运用视觉设计，还有呢戏偶变化的这个闪亮贵宾犬，以及啊探索孤单、同理和陪伴的月亮找朋友等等。前进社区则是有妇女携手同台的亲子马戏《叶爸爸与叶菲菲》，好，拥抱海洋永续亲子音乐会、粉红公主魔法舞鞋芭蕾演出等等这些精彩的节目。那户外演出则是以音乐、故事跟互动体验作为主轴啊，打造适合亲子共赏的一个欢乐剧场时光。好，像这个明星节度使融合了歌仔戏元素，还有数位语言，探讨成瘾和成长责任的议题，也呈现了孩子和大人都能够共感的一个疗愈历程。碧波外星人来袭则是结合了音乐和马戏，带领观众去思考生活中可能遇到的问题，以及面对未知的勇气。此外呢，今年活动也特别强化了共融还有参与，比如说在台北表演艺术中心一楼广场的这个互动展览叫做游戏迷宫，观众可以在这座大型的半透明的迷宫里面穿梭哦，可以探索这个新的发现。然后甘美朗敲好玩除了声音展览之外，也邀请孩子在这个参与工作坊之后啊，登台演出，哎，你就可以从这个观看者变成了一个创造者，你可以用更多元的形式去接触艺术，所以这个夏天也欢迎大小朋友开启你的儿童模式，打开你的好奇心，尽情的去探索这个丰富的儿童艺术飨宴。那有部分的节目活动其实是需要购票入场的，那相关的一些详情或是方案，你可以到活动官网或者是售票平台去做查询。好，再来呢，翻页之后啊，

台北市这边要一个打造无烟台北，我想这一两个月大家都对于这个政策是真的赞誉有加，尤其是有小孩的、不抽烟的，真的是每次在外面闻到烟味真是受不了。所以为了打造这个无烟城市，台北市政府陆续在年货大街、台北灯节这些大型活动推动无烟环境，那获得市民的满意度是超过90%的。所以今年开始，市府也正式的着手去推动室内全面禁烟、户外吸烟分流这样的一个新的治理模式。在人潮密集的区域或者是特定场所呢，明确的规范指定吸烟区，要去分流吸烟者跟非吸烟者，让民众是免受二手烟跟三手烟的危害。目前完成的是哪里？西门商圈三个地方，还有新中山现行公园两个地方，还有临近台北车站的行医停车场一处，共6座的负压式吸烟区，采用气流控制技术呢，让这个室内的气压是低于外部，烟雾是只进不出，也配备一个高效过滤设备跟专用的排风管道，可以避免这个烟雾外溢影响到周边行人跟店家。除此之外，市府也同步规划户外开放式吸烟区，包含了敦化南北路、信义路这两条主要交通干道有一横一纵，也陆续整合公有户外停车场、各区行政中心以及12区示范里等场所，设置指定的吸烟空间。那也在台北通这个 APP 有建置指定吸烟区地图，让你来查找临近的吸烟区点位。那截至5月底，全台北市有201处指定的吸烟区。北市府表示，分流管理是现阶段推动无烟城市的关键，市府会持续行塑到指定吸烟区吸烟的行为文化，然后定期整合民意调查、场域观察，还有政策成效这些作为调整的依据，精进政策的执行。

然后是彭佳慧的歌叫《你先请》。那么刚刚讲到这个无烟城市哦，如果你要查询指定吸烟区的话，打开你的台北通 App， 点选服务找地点，搜寻蓝

输入指定吸烟区，你就可以查看临近指定的吸烟区在的地点还有相关的资讯。好，那这个我想会有一些过渡期啊，对吸烟的朋友来说，可能你要先到每个地方要先熟悉一下。哦，那之后你可能已经知道哪里有了，你就不用再打开手机查了，对吧？负压式吸烟区的话呢，西门商圈这边捷运西门站4号出口，还有五。

千喽，所以家长月费只需要负担2500了。送托公共托育家园第一胎补助金额4000提升到6000，所以家长月费只要1500。第二胎开始，送托、公托或准公共服务都是月费全免的。好，再来，敬老爱心幼儿卡服务升级了，每个月社福点数从480点提高到600点。敬老卡新增市民联合医院敬老健康守护专案，单次最高可以扣抵600点哦。敬老卡门诊挂号费折抵，扩及关渡万方医院，单次分别可以最高扣抵80点还有100点，挂号费的收费上限了。好，另外租借 U-Bike 2.01 前30分钟是免费的。取消爱心卡搭乘富康巴士需达85元以上才可以扣点的一个门槛。好，再来，全国首推高能效建筑房屋税减 5%。也就取得这个建筑能效标示第一级、第一加级或近零碳或第零级近零的房屋，你可以享房屋标准单价减价 5% 的租税优惠啊。好，再来，台北捷运全面开放信用卡感应乘车啊， Visa、Mastercard、JCB 这种实体信用卡感应过闸，以及透过 Apple Pay、Google Pay、Samsung Pay 绑定信用卡感应搭乘，同时也支援你的 Apple Pay 免解锁快速感应过闸的功能。再来，出厂满5年的柴油车、燃油机车以及满2年施工机具啊，行经南京东路、仁爱路、信义路、那中山南北路到复兴南北路管制范围，如果未符相关规定，取得自主管理标章或完成年度排气检测，哦，首次要裁罚500到5000元哦。好，再来有全额补助低收及中低收入户的怀孕妇女，哦，28到36周接种一剂 RSV 疫苗。或是符合第二类儿童医疗补助资格的1岁以下的婴儿，或是1岁以上未满2岁 RSV 重症高风险幼儿，其生母怀胎期间无接受本市 RSV 疫苗公费补助，补助接种一剂 RSV 长效型单株抗体，符合资格的人，你可以到台北市立联合医院来接种哦。好，今天台北市就关心到这儿。听歌吧，鼓鼓旅思维，当我变成我们。

卢广仲，一夜一夜一夜。好啦，今天陪伴你到这咯。最后一首歌要听到的就是杨凯琳的作品，叫做一直微笑。明天继续在傍晚1700，我们台北晚报空中见了，晚安，拜拜。

大家好，我是翁世涵，邀请大家到店来参加2026年台北广播电台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伫咧7月18号，我伫咧台北市中山堂用歌声陪伴大家。在演唱

0: 会的活动将同步于台北广播电台网络直播，爱记得哦，7月18日我们中山堂见，欢迎你们。
1: 我想来一根
2: 禁烟场所结界启动，我是无烟环境守护女神苏燕佩。年轻人，公车候车亭是禁烟场所，不能吸烟。
1: 那电子烟呢？
2: 电子烟是违法产品，更不行。在公园、校园等禁烟场所使用任何烟品，要罚2000到10000元罚款哦。
1: 好吧。
2: 禁烟场所别吸烟 ，No smoking。戒烟专线0800-636363。
1: 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使用烟捐益助。
3: 2026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7月4日到8月20日将于台东鹿野高台登场。活动首度联合知名人气 IP 打造全球首颗吉伊卡瓦造型热气球，8场次光雕音乐会、超强卡司阵容、无人机展演与烟火秀等你来解锁。快上粉丝专页查询活动详情。以上内容由台东县政府提供。

0: Iaku whaile tana toka si da mani, paroparo mani. Ita whaile, ya matsoson, pashtai, pagadai dan, mita wa kadakadash.
1: 族群与族群之间连成一条线，以你我为圆心画一个大圆，让台北听见多元文化的声音。
2: 让我们欢迎七嘴八舌的台湾族小菜，带着原住民朋友七上八下一起来到原来在台北。台湾小菜，逍遥自在。

我刚频道 M134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二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久的小菜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早不早吧，早那么啦 ，Jessica， 大家好，爱错啊，刚木哥读出你插曲啊，原来在台北，哇哦，今天已经是7月1号了。其实从7月份开始呢，我们的花东地区呢，有很多原住民的部落都有举行所谓的岁时祭仪。那大部分的7月份呢是在台东，8月份呢就会进入到了花莲。所以朋友们，如果有假期要到花东地区旅游的话，

这个车票呢可能要早一点买，因为很多人会返乡。那当然如果你想参加原民部落的岁时祭的话，我建议啦有人带。那如果没有人带的话呢，一定要先做功课，可能到当地的乡公所啦或者县市政府的一些公告去了解一下，到底哪个部落是举行什么样的岁时祭，有什么样的注意事项要特别注意。好了，节目一开始先来安排一首歌曲，而这首歌曲呢也是在去年所发行的一张专辑，也就是原味酝酿。原味酝酿其实有很多的歌曲在部落都传唱度非常的高，去年终于发行了他们的个人的专辑了。我们就来安排这首来自原味酝酿专辑当中的想让你知道。

0: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原味酝酿所带来的《想让你知道》。好了，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节目进行的单元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单元《部落快易通》，这个单元呢要跟大家分享跟我们原住民相关的新闻讯息哦，也希望透过这个讯息呢，让大家知道在原乡部落发生的大大小小事，包括旅游啦，或者是一些艺文方面的活动。那当然，我们也特别使用了 AI 语音跟大家做分享。一方面呢，让我们的听众朋友习惯 AI 已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了。我也相信，就是我们的忠实听友，应该从前两年到现在，已经慢慢习惯 AI 了吧？那二方面呢，也希望在我们节目当中有不同的声音出现，所以我们特别是用 AI 跟大家来播新闻。第二个单元，夫妇在唱歌。今天介绍这首歌曲呢，是收在我们的张震岳，也就是海牙古墓，他的《跟着感觉走》这张专辑当中，有一点像我们过去非常熟悉的《爱的初体验》的一首歌，它的歌名叫做《好糟糕的派对》。第三个单元。原住民 .com， 通常在礼拜一跟礼拜三的这个单元会介绍一些健康方面的讯息哦。夏天到了，很多人很容易出汗，但你知道吗？如果大家都出汗那就算了，如果大家都没出汗，你某个部位特别出汗的话呢，很有可能那是身体在给你反应某个部位已经出现了问题。所以我们今天就来探讨从身体的异常出汗的部位呢来看健康问题。但是现在先邀请所有的好朋友跟小雷进入今天7月1号原来在台北的第一个单元，
1: 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电台 FM93.1 AM1134， 我是范逸臣。
2: 快易通。

0: 侯康频道 M 三四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晚上七点到八点，你的好朋友盘主的小蔡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第一个单元波罗快一通，除了小蔡之外，我们使用的 AI 语音跟大家的分享，跟我们原住民相关的新闻讯息哦。最近的苗栗呢，他们特别办了一场原乡嘉年华的活动记者会，他们公布呢，在九月五号呢，将会在台中的草悟道登场。哎，这个很特别吧，我们来关心一下这个讯息。
1: 今年苗栗原乡嘉年华 High Fun 苗栗秋起来以市都会区办理，将原乡农特产品、传统歌舞及工艺设计带入台中展售，透过跨县市实体行销方式推广原乡品牌，并协助拓展部落产业市场。本次活动突破以往以县内为主的模式，首度将原乡农特产品、工艺品、文化展演及吉祥物猫里喵带入都会市场展售，期望让更多民众认识原乡文化并支持在地产业。活动将规划六大主轴，包括特色打卡专区、原住民族乐舞表演及原乡好物市集，并搭配消费满额互动、闯关集章及打卡赠礼等活动。当天活动特别结合苗栗原乡好礼 logo 设计竞赛及苗栗原乡部落椴木香菇评鉴竞赛，举办颁奖典礼，表扬优秀创作者与在地农产职人。其中 logo 设计竞赛吸引来自全台的设计高手参与，透过创新设计展现苗栗原乡品牌形象与文化意义。未来得奖作品将广泛应用于原乡品牌推广及行销宣传，强化苗栗原乡的识别度与品牌价值。而椴木香菇评鉴竞赛则邀集在地菇农参与评比，展现苗栗原乡优质椴木香菇栽培成果与特色，借由公开表扬优秀农友，鼓励其提升农产品质与市场竞争力，也让更多民众认识苗栗原乡农业的用心与实力。为了让更多民众认识苗栗原乡地区的独特风貌，苗栗县政府近年积极推动各项辅导计划，透过产业辅导、文化推广、观光行销及品

0: 台建立等多元方式，逐步累积部落发展量能，并持续提升苗栗原乡在特色产业、生态旅游、公益文化及部落观光等面向的整体发展。今年特别规划于9月5日在台中草悟道盛大举办苗栗原乡嘉年华 High Fun 苗栗周起来行销推广活动，希望借由台中重要的艺文休憩场域与人潮聚集地的优势，让更多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深入了解苗栗原乡部落的魅力与特色。
1: 好，今年的苗栗原乡嘉年华 High Fun 苗栗秋起来这个活动呢，他们将移师到台中去办理。这种跨县市的举办活动呢，其实蛮不错了，除了苗栗当地的朋友会到之外呢，也带给台中地区的朋友们呢认识苗栗。朋友们先把时间记下来，9月5号在台中的草悟道要盛大举办的是苗栗原乡嘉年华 High Fun苗栗秋起来的活动哦。好，刚刚讲到苗栗这边的香菇，我们来把这首来自亚维莫瑞所带来的香菇的前泪。

0: 来自我们的亚维莫瑞所带来的香菇的前类。其实苗栗太阳大部分的除了我们的少部分的赛夏之外呢，太阳还是大中啦。好了，接下来关心一下有关于屏东马家乡家园农园的讯息。
1: 屏东马家乡公所推动家园农园，将荒废农地种植传统植物，找回先老一辈的生活智慧，营造曼城生态旅游环境。乡公所携手国立

0: 屏东科技大学把马家乡打造为保种之乡，恢复原住民与大自然的协调生活。原住民数百年与台湾山林的共存，传承了许多湿地植物，但在商业规模的农法下，常见的植物及利用方式都逐渐消失。乡长罗清仁说，为找回这些曾经属于母母的智慧，透过家庭农园将文化保存，将特殊植物保种，未来可透过农园体验、文化解说及特色饮食，引导游客走进部落的生活场域，感受人与土地共生的价值，成为曼城体验经济的核心驱动力。屏科大森林系教授陈美惠指出，家庭农园其实就是找回早年家家户户院子都有的种菜养鸡概念，以复层次如地面蔬菜、地瓜叶、芋头、中层灌木到高层乔木、香蕉、龙眼等多层次结构栽培，透过树木遮阴调节温度，也能保护族人在田间工作时不至于过热。马家乡15户家庭农园中，面积最大者达2289坪，最小才3坪，园内植物种类极为多样，单一农园最高纪录栽种高达269种植物，将结合部落传统知识、民族植物利用及在地饮食文化，开发食农教育课程，透过看闻触尝做的五感体验，引导大众深入认识原住民族与土地共生的山林智慧。
1: 其实呢，除了我们的在地的族人朋友们，和在地的这个乡民，比如说马家乡，他就其实他们携手了我们的屏东科技大学，就是希望把马家乡打造成一个保种之乡，也恢复我们原住民跟大自然协调生活的情景。然后把这首来自佐亚麦所带来的《马家乡情歌》。

0: 来自我们排行组的昨晚麦所带来的马家乡情歌。好，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同样是来自屏东这边原乡的讯息。
1: 屏东纳秋设计工作室加入教育部青年发展署青据点，推出系列课程随机行动，将过去调查旧部落经验交棒给部落青年。地理资讯系统课程将教导运用专业软体与仪器进行部落空间量测分析及家务调查等，记录旧部落样貌。填调课程则聚焦访调方法、影像记录等，以立里小社为实作范围，协助地方建构部落地图。纳秋设计工作室负责人郑红耀出生来异乡古楼部落，本身约在9年前返乡创业，喜爱自身排湾族文化，投入旧部落调查对他而言是探究自己从何而来，对部落长辈来说，家屋遗址却是曾经的生活痕迹，常为重建影像资讯感到触动。部落要活络就需要人，希望鼓励青年参与课程，增加一技之长，未来更有机会返乡就业。立里部落讲师陈文龙表示，立里部落自1959年迁离原址，1972年台风利泰之故再次迁村，迁村历史超过60年，熟悉旧部落其老年脉，使重建部落记忆更具挑战。填调需结合日治时期人类学调查资料、近代部落志与长者口述历史，重新梳理家屋、道路与公共空间等文化地景。随机行动系列课程首发 GIS 操作于6月27日至7月5日间周末推出，接着是8月15日、16日访谈调查训练，9月12日、13日学习野外生存。另在6月27日至7月4日招募蹲点实作，地点于春日乡立里村，提供奖学金新台币25000元，学员年龄限18至35岁，招募对象主要为部落青年，不过外地人也可参与。报名详情可见纳秋设计工作室脸书粉专。以上就是今天原来在台北部落快易通的新闻讯息，有任何的意见想法，也欢迎在原来在台北节目专属的 LINE 给我们建议与联系。 LINE 的 ID 是小老鼠 SIG1618T， 小老鼠 SIG1618T。 我是为您读报的 AI 同学，最后再把时间交还给最优秀的制作主持人台湾小菜查尔秋。
0: 非常谢谢我们的 AI 语音同学。好，这是来自屏东的青据点青年朋友聚会的点青据点纳秋设计工作室他们所推出的随机行动，那个机呢是中机的那个机，有随机行动。他们其实从6月27就已经开始了，会一直到7月5号，每个周末都会推出。除此之外呢，还有调查训练、野外求生的学习，主要就是让年轻朋友呢，就部落的年轻朋友呢，能够了解随机行动对于部落踏查的认识。好了，安排这首来自卢凯族的阿拉斯所带来的《再后的必要再见》。

0: 要关心游戏很难哦，要不听错破关。
1: 哦，游戏太难了。
0: 莫想干，再过一百。
2: 大天通做得过重来一百，人生没办法重新来过。严重突变可能造成原有新的大脑功能障碍，影响到情绪同记忆，还可能损害到必要。

0: 人生那痛，
1: 莫因为一时的好奇，定义脱贫的陷阱，留下人生遗憾。
0: 勇敢拒绝脱贫，想办法请人探索。街头咨询热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知道自己有代谢症候群吗？如果出现了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腰围过粗，或者是好的胆固醇过低，五项当中符合三项即为代谢症候群。20岁到69岁的民众，可以到辖区内特约机构评估，由社区医师协助健康管理，请洽1999-1806。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3: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王宗平。7月18日2026台北广播电台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就在台北市中山堂，让我们大家这回来重温台语金曲的经典旋律。当天除了现场演出以外，当时也在台北电台 YT 直播，都能感受到我们台语歌曲的优美。真欢迎大家这回来参加，我们现场见，也直播见。

Jabai，大家好，我是台湾族的 Dandubak 毛恩族，欢迎收听我们好朋友台湾小菜为我们制作主持的《原来在台北》。

歌曲《好糟糕的派对》。你在收听的是我们的好看频道 M 三四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排球的小菜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其实阿月的创作脱离不了派对、酒精、男男女女哦，而糟糕的派对、保不到的女孩、纯情里面藏着一种坏坏幻想的故事场景呢，可以说是表达的戏虐有趣哦。这次在专辑当中录制的第一首歌曲，为了完整混乱的这种画面呢，和声名单漏漏等名单里面呢常有彩蛋嘉宾，你可以去看一下到底是谁。我提示一下，是比较浑厚的声音，我们就持续听这首来自张震岳所带来的好糟

我刚听到 M134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九的小蔡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在听我们的张震岳还有古墓的歌曲之后呢，接着下来来关心一下有关于健康方面的资讯了。夏天很容易流汗，其实有些人平常就很容易流汗了，但每个地方发汗，就是每个地方流的汗，其实有不同的意义。我们今天就来谈到这个问题，但先来安排一首歌，这是来自我们阿美族的杂烙巴萨利萨带来的夏天。

这是来自我们阿美族的杂烙把小丽所带来的夏天。我们知道夏天呢是一个非常容易出汗的季节，其实出汗呢是具有排除体内废物跟调节体温的功能。那由于呢汗腺是布满全身，当体温呢高于摄氏36.5度的时候呢，自然身体就会借由出汗来散热。但如果在某些部位出汗，你就要可能注意是不是身体在哪些部位有状况了。很多人认为呢，香汗淋漓可以提升新陈代谢，但事实上呢，对于新陈代谢有比较大的影响是体温。出汗其实只能够消耗少部分的水分，那怎么判断是不是自己容易出汗呢？在同一个空间、同一个环境、温度差不多的条件之下，周遭的人都没有出汗，但你却一直出汗的话，那就表示你比一般人容易出汗，或者是天气不热、没有运动或者没有穿过厚的衣服，你却莫名其妙的出汗，这也要特别的注意。如果这个情况之下呢，头部出汗、额头出汗、鼻子出汗、颈部出汗、胸口出汗等等等等，它代表的意义又是什么？我们就来谈谈，当大家都没有出汗，你头部出汗的话，代表什么意义了？头部过量的出汗呢，常见的就是肠胃等这些消化系统的问题了。在暴饮暴食之后，消化不良或者是发炎的反应就是这样。那这个时候呢，你可以用清淡的饮食以及吃帮助消化的酵素或者药物来缓解。但是如果是老人家或者产后的女性呢，有头部出汗过多的现象，那就表示是新陈代谢比较慢、免疫力比较差的情况。那如果是儿童头部容易出汗的话呢，是属于正常的现象，家长就不用太过担心了。好，这是指头部出汗。那就是额头出汗呢，有人是头部出汗就是头皮嘛，那是额头出汗的话呢，好，如果额头时常出汗很多的人，通常也代表着有失眠或者是有高血压的现象。建议呢，如果这额头经常出汗的朋友，可能要到医院去检查一下是否有甲状腺分泌异常的状况了。

第三个是鼻子出汗，鼻子如果异常的出汗呢，通常也会有胸闷、气短、咳嗽的现象，这其实就是肺气不足或者是免疫力比较低。平常记得要多练深呼吸，多做运动来提升免疫力。那第四个呢，就是脖子

上，建议呢你可以到医院去做相关的检查。此外呢，要避免熬夜，规律的饮食跟正常的作息，还有适当的调节压力，也可以改善这一方面的症状。第五个，胸口出汗。胸口异常出汗的话呢，常见于脑力工作者跟体内血液循环不顺的人。脑力工作者呢，通常因为用脑过度，同时也会有精神倦怠、食欲不振、睡眠差、多梦的情况，所以建议呢要适度的运动跟休息，以及补充睡眠。那如果是因为体内血液循环不顺的朋友呢，好，这就是氧气运输不顺畅，血液循环所导致的，所以建议呢多进行一些有氧运动，以及多泡半身浴来做改善。好，这是胸口异常出汗的，再过来就是背部异常出汗的现象了。背部的汗腺分布其实比较少，背部大量出汗的话呢，很有可能是身体已经极度疲劳的警讯了，需要赶快的舒压、放松跟休息。此外呢，也有可能是局部性的多汗症所导致的，这是特定分支所影响的神经节所导致的过度出汗。第七个，手心或者是脚心异常出汗。其实有些人在情绪紧张或者是比较激动害怕的时候呢，手心跟脚心是比较容易出汗，这是交感神经系统过度的兴奋所造成的。专家指出，这种现象其实跟遗传也是有关，通常并不会影响到健康，但有些人是在便秘或者是腹胀腹痛的时候呢，也会有手心跟脚心发汗发热的情况。那如果能够通便的话呢，就能够解除这种症状了。第八个是半身异常的出汗。半身出汗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身体的左半或者是右半的出汗，那另外一种就是上半或者下半身的出汗。在临床的病灶的发现呢，中风的患者初期的症状很有可能是身体的一侧出汗，尤其是不出汗的那一侧，很有可能是身体机能出现异常的现象，反而要特别的注意了。第九个，其他的异常出汗了。如果是在夏天大太阳底下或者闷热的环境当中出现了大量的出汗、口渴、头晕、胸闷、恶心、四肢无力、耳鸣、注意力不集中、体温升高的情况，这属于中暑的征兆。那如果是白天只是轻微活动就大量的出汗，同时有容易感冒、身体虚弱等这些现象呢，就表示是免疫力低下的现象。那如果是晚上容易出汗呢，这表示有很多的成因哦，比如说停经症候群啦、甲状腺机能亢进啦等那些内分泌的系统疾病，或者是心血管疾病，还有睡眠呼吸中止症、胃食道逆流，还有服药后的现象。那这些呢，可能需要抽血检查才能够确定病因跟治疗了。所以亲爱的朋友们，小蔡很快的整理一下，如果你有头部异常出汗，很有可能是消化系统的问题。如果是额头异常的出汗，可能是失眠或者有高血压的问题。第三个，鼻子异常的出汗，很有可能是免疫力低下或者是肺气不足。第四个，颈部异常出汗，很有可能是内分泌失调的问题。胸口异常出汗，很可能是脑力工作者或者体内血液循环不顺的人。第六个，背部异常出汗，很有可能就是身体告诉你我很累了。第七个，手心或者是脚心容易异常出汗的朋友，这可能是我们的交感神经系统过度的兴奋所造成的。第八个，半身出汗，不管是上半、下半或者左半、右半这样分的话呢，不出汗的那一侧很有可能是身体机能出现了异常的现象。再过来就是其他的异常出汗，如果是白天的话呢，很有可能是免疫力低下的现象；如果是夜间的话呢，很有可能就是内分泌的这个问题了，要特别的注意了。我们先安排一首歌，再继续聊。安排这首歌曲的是来自我们的蓝星乐团所带来的《切

来自我们阿美族的蓝星乐团所带来的潜水。其实炎热的天气你会不会没走几步路就汗流浃背？其实在天气热的时候外出啦，或者是运动之后出汗，这些都是正常的现象。但如果你跟以前相比，现在动不动就满身大汗，这就有可能身体出现了健康的警讯了。日本的专家呢，五味长明呢就提到，流汗的位置跟改变都有可能是疾病的征兆。以下就按照他所分配的这个这些出汗的位置来了解一下跟刚刚前面的有什么不同。它分为五个部位，第一个呢就是脑后勺发际线出汗，很多人都有这个问题，对不对？好，脑后勺的发际线出汗呢，其实很有可能是低血糖所导致的寒冷，因为呢血液当中的糖类物质含量比较少，容易刺激到交感神经，导致体内释放出大量的肾上腺素，那这时候患者就容易冒冷汗，让后脑发际线处呢流汗，还有可能严重的话会发抖、头晕或想吐的症状。所以如果脑后发际线出汗的话呢，很有可能是低血糖。第二个就是

集中在上半身出汗。其实呢，在糖尿病的发展过程当中，异常出汗呢，往往是引发自主神经病变的重要信号。有 60% 的患者呢，会出现排汗障碍。但值得注意的是呢，糖尿病往往是下半身，包括下肢或者脚部减少或者是停止出汗，但包括头、胸、背部上半身呢，往往都是大汗淋漓。所以呢，如果你集中在上半身出汗，下半身没有出汗的话呢，就要注意是不是有糖尿病的问题了。第三个，脸部大出汗。罹患帕金森氏症的朋友呢，比较容易自律神经失调，因此呢，体温调节的功能会比较低下。胸口以上的部位，特别是脸部，如果容易大出汗的话呢，而且在疾病初期也开始出现嗅觉减退或闻不到味道，肠胃的蠕动异常，姿势性低血压，皮肤出油等这些身体的不舒服，还有如更年期障碍是因为我们的内分泌急剧改变引起的，尤其是女性在进入到更年期之后呢，卵巢的功能会衰减，雌激素的分泌会大量的减少，就容易导致脸涨红发汗，这属于脸部出汗。所以如果脸部有大量出汗的话，除了是帕金森氏症的朋友呢，那另外一个就是更年期的障碍了。第四个，腋下大量的出汗。当压力大的时候呢，汗水是由顶泌腺产生，而顶泌腺只在某些部位才有，比如腋窝。所以当腋下大量出汗的时候呢，很有可能就是压力太大，或者是烦恼太多了。第五个，全身都容易大出汗。好，甲状腺机能亢进呢，很容易导致人体经常性的大量出汗。这是因为呢，甲状腺制造过多的甲状腺激素，甲状腺体的细胞过度的活跃，包括像妥瑞氏症等等，而导致我们体内活动异常，造成大量的冒汗这些症状，同时可能伴随着精神紧张、性格改变、体重减轻、高血压跟心悸的症状。所以前面跟大家分享不同的位置出汗所导致的症状可能不太相同，而根据日本的这个专家他所提到这几个，第一个呢就是后脑勺发际线出汗，要注意有没有低血糖的问题。第二个，如果你是经常集中在上半身出汗，下半身比较没有出汗，那很有可能是糖尿病的问题。还有脸部大出汗，除了帕金森氏症之外呢，很有可能就是更年期障碍的问题。第四个就是腋下大量出汗，表示最近的压力可能太大，烦恼太多。第五个，如果你全身都容易出汗的话呢，就是甲状腺机能亢进的问题了。亲爱的朋友们，你在太阳下晒久，大量的运动，大量的劳动，大量的活动，会出汗是正常的。我们刚刚讲的这些是在没有这种情况之下你还会出汗，可能就要注意我们身体的健康警讯了。节目最后来安排这首来自阿妹张惠妹所带来的夏天的浪花，而在这首歌的歌声当中跟你道再见了，感谢你今天的收听，也提醒你别忘记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一定要准时收听盘小菜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我们明天再会，马萨路。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我是香蕉哥哥。你今天动了吗？是不是一回家就想瘫在沙发或床上，手机一滑就是一整晚？小心哦，长时间的久坐不动，不止胖得快，还容易腰酸背痛，健康指数也会默默下滑哦。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每周应该累积至少150分钟的中等强度运动，只要动到会喘、有流汗就可以咯。其实运动真的没有那么困难，可以尝试快步走去上班上学，多走楼梯，少搭电梯，下课跟朋友一起去打球，每天一点点，健康就多一点，强化体力，增进免疫力，让你精神满满每一天。从今天开始，让健康不再只是口号，就跟香蕉哥哥一起动起来。

0: 害。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1: 什么这个英雄吗？真简单，只要在性行为的时阵，专程挂套啊。纱裤是上方便，可以当直接预防感染艾滋交其他性传染病的办法。纱裤虽然未当治疗艾滋病，但是会当阻挡艾滋病毒的传播。你的一个小动作，可能救你家己，你的伴侣，也是你未来的伴侣。专程挂套啊，你也会当是英雄。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现在时间20:00。
1: 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 AM1134 侯海洋频道，欢迎收听原力放送站。我们用音乐找回记忆，用故事连接土地，用声音传递原创的力量。从部落到城市，从传统到创新，每一段旋律都是文化的呼吸，每一个创作都是正在发光的珍珠。不只是听见，而是感受、理解与土地同行。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打开声音的原力，原力放送站正式启动。

流金岁月，校园民歌欣赏。我推开窗门，迎向风中第一个早晨。我静静的等待，等待着你柔情的眼神。我是李明德，

位离开家的人，离开家的时候也许满怀理想与抱负，但走得越远，越能体会家乡的可贵。一碗熟悉的家常菜，一句亲人的问候，一条走过无数次的小路，都可能在某个夜晚突然涌上心头。许多游子最放不下的不是自己，而是家中的父母。年轻时总觉得来日方长，直到有一天发现父母头发白了，脚步慢了，才明白自己错过了多少陪伴的时光。在外地打拼的人往往报喜不报忧，遇到委屈的时候没有人倾诉，生病的时候只能自己照顾自己，失败的时候也只能默默地承受。这些苦楚常常藏在笑容背后。虽然辛苦，但游子之所以继续前行，是因为心中有梦，希望有一天事业有成，希望能够让家人过得更好，希望能够带着荣耀回到故乡。因此啊，游子的心声其实是一种很复杂的情感，一边思念着故乡，一边奔向远方，一边舍不得离开，一边又不得不前行。如果用一段一分钟的感性话来说呢，月圆的时候游子想家，风起的时候游子思亲，走得再远，心里总有一盏灯为故乡而亮，经历再多风雨，记忆里总有一个地方叫做家。人生

或许也是一场远行，而游子的心始终在路上，无论身在何方，那份对家乡的眷恋，对亲人的牵挂，都像夜空中的明月，默默陪伴着每一位漂泊的人。

家的心情是一种很特别的感受。当一个人在外奔波久了，无论经历多少风雨，看过多少风景，心里总会有一个声音轻轻地说，该回家喽。回家的路上脚步似乎特别轻快，熟悉的街道，熟悉的景色，即使多年未见，依然能够唤起心中的温暖。车窗外的风景不断后退，心却已经先回到了那个最棒最牵挂的地方。对许多人来说，家不一定是豪宅大院，而是有亲人等待的地方，是一盏为你而留的灯，是一句简单的你回来了，是一桌平凡却熟悉的饭菜。回家的时候或许带着成功的喜悦，回家的时候也可能带着疲惫与委屈，但不管在外面受了多少苦，当踏进家门的时刻，心里总会多一份安定，因为家是可以卸下防备的地方，是让人重新获得力量的港湾。有时候回家的心情还带着一丝感慨，看见父母多了几根白发，家乡多了几根新房子，激动才发现时间一直在前进，而自己也在岁月中慢慢成长。回家的路也许很远，但心中的方向从未改变。走过繁华，走过

孤单，最想念的还是那扇熟悉的门，因为家不只是住所，而是疲惫时最温暖的依靠，不只是归宿，更是心灵永远停泊的港口。人生有千万条路，而最让人安心的一条路，往往就是回家的路。

声音准备好了，故事接棒，现在时间交给原力放送站。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台北广播电台 AM1134 原力放送

每个人都有梦想，梦想不一定是惊天动地的成就，也不一定是非要成为什么了不起的人物。有的人梦想事业成功，有的人希望家庭幸福，有的人只是希望每天都能够平安健康，做自己喜欢的事。正因为有梦想啊，人才能够在困难的时候坚持下去。当生活不如意的时候，梦想像远方的一盏灯，当遭遇挫折的时候，梦想像心中的力量，当感到迷惘的时候，梦想又像指引方向的星光。人生最可贵的不是梦想一定实现，而是在追逐梦想的过程中，我们变得更加勇敢，更加成熟，也更加懂得珍惜。当然，梦想与现实之间往往有些距离，有些时候失败，有些时候会跌倒，有时候甚至怀疑自己是否走得下去，但只要心中的希望没有熄灭，就还有重新出发的机会。人生因为有梦，所以愿意前行，因为有希望，所以不怕风雨。未来或许充满未知，但正因为未知才值得期待。不必害怕走得慢，只要没有停止脚步，不必担心路途遥远，只要心中还有方向，愿我们都能够带着梦想迎

见每一天，在平凡的岁月里面努力耕耘，在漫长的人生路上坚持信念。或许有一天回头望去，会发现最美的风景不只是梦想实现的那一刻，而是一路追梦的自己。梦想是心中的火种，希望是前行的光芒。只要心中有梦，明天永远值得期待。

台湾首位轮椅导游黄欣怡，智障网球教练吕嘉怡，他们努力做出自己，生命也有所不同。台北市政府针对身心障碍的市民朋友，提供了各种协助和照顾，从喘息照护、就业、就学到就养，台北市政府尽心帮助每一位身心障碍的市民朋友，期待您走出家门，感受阳光。台北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民法官最多经营坏事了，你下一年都有机会成为微负争议的国民法官。不过做国民法官会动摇负担吗？老条讲唔事实，任何嘅人身安全保护私人嘅方法，本产业无风险。职场行帮助嘅公家，禁止调价向面算事，唔惊影响调度哦。含做你临时投入照付嘅费用补贴，为你唔事实家庭安心嘅产品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唔事实，你下按照做的来为公平正义提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2: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1: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2: 这么好哦。
1: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2: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嗨，各位朋友你好，我是明德，今天非常的高兴再度在空中好跟各位朋友来碰面。今天要跟各位朋友来分享啊，就是原住民的故事。在这个故事里面有很多人变成动物或是人变成植物的这个故事啊，它一定有些某些忌讳，触犯了这些忌讳呢，可能你就会遭受到这个天谴。来，今天跟朋友来分享。来，我们先讲这个布农族啊，这个小孩变成鹿的一个传说故事。这个布农族呢，是一个很典型的高山狩猎民族，在族中狩猎中最想猎获的就是台湾呐、身躯最大的野兽山鹿，也因此啊，在族中就流传着许多有关于鹿的这个传说。这个布农族变成小孩变成鹿的故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现在来一起来分享。从前啊，有一位小孩跟着族人们啊上山打猎，根据这个族里的规矩啊，猎获山兽之后呢，要回家的这个时候，必须先把兽肉烧烤好，为的是回到村舍就可以立刻分食给族人。再来呢，就是烧烤过后的这个兽肉呢也比较轻，背负在这个身上也比较方便。但是腰肉在腰上面的肉呢，必须在你打到这个猎物的这个猎场啊，先把它吃掉。然后跟着这个大伙儿一起去的这位小孩呢，在这一次狩猎中分到三肉的腰肉。但他想分给家里面的人吃那么好的肉所以他没有马上吃掉，而把这块腰肉呢背回家。一回到家呢，他的祖父看到这个孩子啊带着腰肉犯了族里面的这个禁忌啊，立刻要他马上回到猎场把腰肉吃完再回到家里面。哎呀，这个小孩呢很无奈啊，我也不知道会这个样子啊，怎么办？这个小孩呢就赶紧回到这个猎场把腰肉吃完。吃完后呢，他觉得身体懒洋洋的，就躺在地上睡着了。过了三天，小孩醒过来，他发现他的脖子上长出毛来了，长出毛啊。这个时候呢，家人也上山来找他，因为三天没有回家，也紧张嘛，就到山上来找他。家人到达的时候呢，发现他变成了水鹿呢，而且这个头上呢长了这个角。那事情怎么会变得这么严重啊？来，听一首歌。

哎，讲到这个小孩子呢，就变成这个水路啊，他的家人呢找到山上去，找到了这个小孩，来不及了。这个小孩呢已经变成一只水路了。这个家人呢怕他被别的猎人啊猎捕去，就劝他赶快离开，一定要到深山去逃避。可是呢，你看这个小孩呢，他当初把这个妖肉带回去，也是因为喜欢跟他的家人在一起嘛，疼惜他的家人嘛。可是现在变成水路了，这个家人叫他呢，一定要到深山去藏匿，好、哦、避免被这个猎人抓到。可是呢，这个小孩变成鹿的这个鹿啊，不肯离开家人，家人呢就烧麻皮，这个时候才把他和所有的这个动物呢都赶到很远的深山。从那个时候开始呢，哦，这个布农族人如果上山打猎，就必须要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呢才能够猎到这个山肉。好，我们刚才讲到这个烧麻皮，是什么呢？这个烧麻皮啊，是布农人啊狩猎的禁忌之一。哦，为什么是禁忌呢？古代的时候呢，这个布农族人啊狩猎的时候，有许多必须严守的禁忌，其中啊禁烧麻皮就是其中禁忌之一。相传是当家人出外打猎，

妇女在家里织布的时候呢，绝对禁止烧麻皮，因为啊，烧麻皮会把三兽驱赶到更远的这个深山中，这个猎人呢就也猎不到这个猎物了。哦，这个麻皮所散发的这个气味呢，是啊，所有的猎物呢都不喜欢的味道，所以是布农族人啊，哦，他们在这个狩猎的时候呢。

0: 从这个远古时代呢，布农族呢就与大自然合为一体，在布农人心中呢，自然界所有所存在的一切日月星辰、山川湖海、飞禽走兽、草木虫鱼，虽然呢、跟人的形体不一样，但都充满了生命和感情的。因此呢，万物一切也都有属于它的神话存在。在布农族创世神话中，认为在很久以前，大地还没有人类的时候呢，昆虫已经存在了。造人的神话呢，也就从这里开始了。在布农族的造人神话，它是怎么个一回事呢？哦，从前有一朵葫芦花从天上掉下来，花瓣里面藏了一只长了翅膀的虫，叫做索卡鲁。后来这只有翅膀的虫呢，开始慢慢地变形，最后竟然变成人的模样。不久啊，这个人的子孙呢越来越多，一部分呢就迁移到南头来居住。还有这个、蜘蛛粪变成人的这个神话，来来来，这又是布农族另外一个蜘蛛粪呢、变成人的神话。这个太古时代呢，在山上某个地方，这个地上呢有两个洞。有一天呢，一只蜘蛛将它的便便呢搓成圆球的形状，再放进这两个洞里面。经过了15年之后呢，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到底发生什么奇怪的事呢？先听完一首歌啊，再继续介绍哦。
1: 声音准备好了，故事接棒，现在时间交给原力放送站。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台北广播电台 AM1134 原力放送

接下来安排的这首歌曲呢，是这个周族的《Tobendo》哦，是非常好听的歌曲，是由这个杜有才所演唱的。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王宗平。7月18日，2026台北广播电台《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就伫台北市中山堂，和咱大家做伙来重温台语金曲的经典旋律。当天除了现场演出以外，同时嘛伫台北电台 YT 直播，拢能感受到咱台语歌曲的优美。真欢迎大家做伙来参加，我们现场见，也直播见。
1: 2026历史复活节中正时光之境系列艺文活动，包含美食推广、食农手作、沉浸式戏剧、走读导览、集章纪念品、纸艺手作、音乐会和成年礼等等。即日起到10月31号，邀您一起时光中正。详情请上中正区公所网站查询，免费报名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中正区公所提供。
2: 我想来一根。
3: 禁烟场所结界启动，我是无烟环境守护女神苏燕佩。年轻人，公车候车亭是禁烟场所，不能吸烟。
4: 那电子烟呢？
3: 电子烟是违法产品，更不行。在公园、校园等禁烟场所使用任何烟品，要罚2000到10000元罚款哦。
4: 好吧。
3: 禁烟场所别吸烟 ，No smoking。戒烟专线0800-636363。
2: 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使用烟。

我们刚才讲到这个蜘蛛啊，把这个搓揉之后的这个泥团呢，放进这两个洞里面。嘿，过了15年之后呢，一个洞里面爬出一个男孩，另一个洞却爬出一个女孩，后来成为布农族栾色群的这个祖先。两个人长大后呢，又生育出两个可爱的男孩和两个女孩。这四个孩子长大后呢，结成两对夫妻，为布农族呢繁衍出许多这个后代子孙。哦，另外呢，也有人类是泥土变成的这个传说，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来，他是这样说的：古早呢，有一只甲虫正在玩泥巴，甲虫就用自己的口水将泥土呢堆了堆了，推成一个大圆球。有一天呢，四克鸟和一只布克拉夫的小昆虫一起玩摔跤，结果呢，四克鸟被布克拉夫昆虫啊摔倒在地上，而甲虫用泥土堆成的那个大圆球啊，竟然站了起来变成人，这就是人类的祖先哦，这是布农族这个人类的祖先，哎，是世界上第一个人，而且呢，不仅仅是世界上第一个呢，而且是一个女人哦，所以说在布农族里面呢，这个人类的起源就是从泥土里面啊变出来的。

每一个民族啊，都有他自己属于自己的这个族群的这个神话故事。今天呢，为朋友来安排的呢，就都是这个布农族的这个生活上的一些传说故事。刚才讲了这个变成人的故事哦，还有这个布农族啊的这个传说中呢，古代人类的生活像极了天堂，人们啊都不必辛勤的工作，一粒饭呢可以让一家族吃饱，这个薪财呢会自动送上门来，巨木呢会自动建筑房屋。而原本无忧无虑的人类为什么会落入痛苦的深渊呢？凡事都必须亲自辛勤的工作呢？到底是惹了什么祸，让人们远离了远古时代快乐幸福的这个生活？来，这个就牵扯到这个薪财。这个薪财就是我们所要烧的啊，这个木头或是要盖房子的木头。这个古代的布农人非常非常的幸福啊，烧饭煮菜时所使用的柴火呢，不需要自己到山上砍柴背运回家，哎，会很辛苦啊。这个柴火呢会自己到家里来供给族人煮饭和当作这个灶明之用。有一天，一位妇女呢正在家里面织布，有一堆木材从山上滚进屋里面，其中呢一根用来点火的这个油柴啊，把纺织机上的这个纺锤给弄断了。这个妇女呢非常的生气，因为这织布的这个纺机是非常重要的工具啊，这个妇女不会这织布或者不能织布，这是一个非常罪过的一件事情啊。这个油柴呢把这个纺织锤弄断了，这个妇女非常的生气哦，就赶快叫那油柴走，你给我走，给我滚。这个油柴从来没有受到过这种不平的这个待遇，也没有被骂过，大家以前都和乐相处在一起啊。这个油柴也很生气，决定把所有的这个油柴全部带回山上去。油柴呢在离开前对妇女说，哎，我先解释一下什么叫油柴。就是这个油柴就是比较容易点火的，它这个树的这个油脂呢非常的丰富。我们把木头架好之后呢，在底下削一片这个油柴，就放在这个木头底下，哎，这个木头啊就比较容易点燃，哦，这是油柴的功用。后来这油柴呢就命令全部的油柴回到山上去。油柴在离开前就对这个布农族的妇女说，从此以后啊，你们要很辛苦的到很远的地方去砍柴背我回家，而且呢我会生长在有悬崖的地方，让你们呢不容易找到我。哎呦，撂下这个狠话呢，这根油柴就走了。从此以后啊，这个柴火就不再自己到家里来给布农族人使用，哦，族人呢必须自己到很远的地方啊砍柴背回家，这都是因为人们多嘴惹出来的祸。在布农族的口传故事当中呢，流传着树木对布农人下诅咒的这个传说。哎，我们听众朋友，你想知道是什么样的诅咒呢？来，我们先听一首歌，再进行我们的节目。

一段旋律，一份记忆，在城市里慢慢发光。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听见原力放送站。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台北广播电台 AM 1134 吼海洋。

我们刚才提到啊，这个树木对这个布农人下了这个诅咒，到底是什么诅咒呢？就是那一天啊，那个邮差不是撞到那个纺织机的纺锤吗？然后呢，这个妇女呢大声骂这个邮差，邮差怎么就走了嘛？好，这个邮差离开妇人的家中之后呢，就和其他的邮差讨论，要让布农人吃一点苦头。除了决定远离布农人之外呢，并在族人上山砍柴的时候一定要打他们的腿。从此以后呢，布农人从山上砍柴备载回家，第二天早上起床小腿呢就会非常的这个酸痛。这是因为啊，邮差沿途打布农人的小腿，所以第二天小腿才会那么的酸痛。而这就是树林啊对布农人所下的一个诅咒哦。还有另外一个啊，就是在远古时代，布农人为了要避风雨啊，和这个避这个走兽，就建造房屋来作为栖身之所。那个时候，布农族人不必亲自到身上去砍柴作为梁，作为这个横梁的巨木来建房子。哎，这个。当深山的巨木知道有布农人想要盖房子的时候呢，哎，这个巨木呢便会自动从深山走下来，并且会像被砍伐一样自动倒下来，然后自动修整清理树枝、树叶等等。这样呢，这个树木呢，这个巨木呢就可以直接哦架起来做横梁了。啊，所以啊，其实也是因为人们多嘴这个惹的祸。所以啊，这个横梁啊不再自动前来，人啊必须上山去砍伐树木来建筑房子。这个建筑房子对布农族人啊来说是一件神圣的工作。哎，这多神圣呢、啊、布农族的这个部落分布在险峻的山腹、山腰或山崖小台地上面。一般建屋的这个材料呢都会就地取材砍伐。砍木伐竹，采集石片，利用山

复绝穴立柱，架木垒石、哦、把垒这个石头堆叠起来，房子形状、啊、呈长方形和正方形，屋顶大部分有倾斜、哦、这个建造这个屋子呢是布农族人的一件大事，所以同村社的这个族人呢会一起来建筑这个房子，所以在呢农闲时、哦、来盖房子，在 农忙的时候是不会盖房子，因为没有空、啊、人手弄不起来，召集不起来，所以都会在这个农闲的时候来进行。另外呢、哦、这个布农族在建屋的时候呢、哦、是啊、因为是神圣的工作嘛，在新建中有一定的程序步骤，而且呢丝毫、哦、不能马虎、哦、这个布农族人、啊、他们这个盖房子呢真的是相当相当的讲究，不能马虎。

0: 结结婚前抢走的大官司，不是按麻烦，老就讲三只事 ADR。诉讼爱婚前结结几次，从黑高标零三结婚前消费的争议、劳资问题，也是医疗问题，都做得来用 ADR 来解决。长期简单又有效的，不是事太前，又夹又偏的，读到婚前选择 ADR， 不是大官司。本啊，上市又上钱哦！以上广告由十发烟提供。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市市区内隧道及车型地下道，自6月1号到7月16号为止，每天凌晨0点到6点钟，环保局将分阶段封闭部分车道，进行侧沟清疏作业，请用路人注意安全，小心驾驶。以上内容由台北市环保局提供。
2: 妈耶呀！唔上班是投入嘅期间有存钱吗？
3: 妈，唔是少啦，除脱雇主大上年提交嘅退休金，外面有参加公益次年提交退休金吗？韩国次年提交嘅退休金唔会计算薪资所得扣税，当银行做大分批投资运用收益，等到做大两个时间后，还有最少两年的银行天成利息保证收益有必要。
2: 哎呦，老公次年提交退休金有安多嘅好处哦！

是这首歌，原曲也是这首歌。这个啊，七头狼在台语里面原本有爱玩啊、混江湖、浪荡子的意思。哦，这个这首歌表面上是在唱江湖人物，实际上是在唱一个误入歧途的人对自己的人生悔恨跟反省。歌词描写黑暗江湖生活让人心惊，年少时的热情逐渐消失，最后留下的只是眼泪与无奈。歌曲里面有一句很代表性的意思啊，七头狼命运永远袂开我，意思就是说，看似潇洒自由的浪子，其实内心并不快乐。江湖上的义气、逞强和风光的背后，往往隐藏着孤独、漂泊和后悔。歌词里面一直在重复啊，目屎目屎啊，为何流袂离啊？这不是懦弱的眼泪，而是一个人回头看自己走过的路的时候，对青春、对错误、对失去的人生所流下的眼泪。最感人的地方在最后几句，改头换面，重新做人，好好过一生。他告诉我们，人生即使走错了路，也不是没有机会重新开始。七头狼把塞啊，他唱的不是江湖人的威风，而是浪子在深夜无人看见的眼泪，以及对重新做人的渴望。这也是许多台语老歌动人的地方，唱的不只是故事，而是人生的沧桑与心。

如果更深入来看呢，七头狼的目屎啊，他之所以能够感动许多人，是因为他唱出了许多男人不愿意说出口的心事。年轻的时候呢，总觉得自己天不怕地不怕，朋友一句话就能够赴汤蹈火，认为义气比什么都重要，为了面子，为了证明自己，走过许多弯路，也做过许多让自己后悔的事。然而岁月走过之后才明白，有些朋友只是过客，有些热闹只是短暂，有些风光只是昙花一现。当酒醒人散，当青春不在，回头看看曾经失去的亲情、爱情和光阴，心里面难免百感交集。歌曲中的眼泪不只是悲伤，而是一种感觉，一种觉悟，是明白父母当年的苦心，是想起那个曾经真心爱过自己的人，是发现最珍贵的东西原来一直都在身边。这种眼泪不是软弱，而是成长。正如许多台语歌曲里面喜欢描写的，男人的眼泪留在内心内，男人的孤独藏在深夜。外表再坚强的人，心中也有柔软的地方；再潇洒的浪子，也有思念家人的时候；再豪迈的人，也有想重新开始的愿望。人生的路有时走得太急，忘了回头看看自己。当繁华散去，才知道平安最珍贵；当岁月流逝，才知道亲情最难得。这头人的目屎流的不是失败，而是对人生的领悟；哭的不是命运，而是对过去的告别。因为真正的勇敢不是永远不流泪，而是在流过泪之后依然有勇气重新出发。人生不怕走错路，只怕明白时不肯回头，而浪子的眼泪往往就是重新启程的开始。

那么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好朋友小乌鸦陈鸿明。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李明德主持的原力放送站。

忘记过去，重新开始啊，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却不容易。其实人未必真的能够忘记过去，那些爱过的人，受过的伤，走过的路，都曾经真实存在过。与其强迫自己遗忘，不如学会接受，然后带着领悟继续往前走。过去的遗憾可以成为智慧，过去的失败可以成为经验，过去的眼泪可以成为成长的养分。重新开始不代表否定从前的自己，而是告诉自己，我愿意给自己一个新的机会。也许昨天充满失落，但今天仍然可以努力。也许曾经受过伤，但依然可以相信美好。也许错过了一段感情，但未来仍有新的相遇。人生最可贵的地方，就在于每一天的晨曦都是新的开始。太阳升起的时候，不会一直停留在昨天的黄昏；河水向前流，也不会永远停在旧日的河岸。昨天的故事留给昨天，明天的希望交给明天，不必一直背着过去赶路，因为人生还有很长的旅程。曾经流过的泪会教会我们坚强，曾经受过的伤会教会我们珍惜。当你愿意放下心中的包袱，抬起头迎向新的阳光，就会发现原来人生从来没有关上所有的门。每一次跌倒后站起来都是一种重生，每一次重新出发都是一份勇气。过去是一本读过的书，不必撕掉；未来是一张等待书写的纸，值得用希望落笔。声音慢慢落下，但故事仍在路上。感谢您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AM1134 原力放送站。每一段旋律都来自土地的记忆，每一个创作都是文化持续前行的力量。希望今晚的声音能陪伴您在城市的某个角落找到属于自己的光。我是主持人李明德，我们下次空中再相遇。别忘了让声音带路，原力放送站。

0: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鲜奶周报，深深喝鲜奶升级成 2.0 版咯。只要是涉及台北市两岁到十二岁的儿童，或是就读台北市公司国小及幼儿园的小朋友，每个礼拜都可以带着数位卡证到 7, OK, 全家、全联、美联社、家乐福超市以及莱尔富兑换一瓶鲜奶或豆浆，补充营养，健康成长。
1: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2: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监护？
1: 哈？什么是一定监护？
2: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会当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3: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亲爱的听众朋友，北市节电3%奖百万活动期间即日开始到2015年12月31号，总奖金400万元，共有400名奖项，最高可以抽10万元。登录电号参加活动，节电从日常生活做起，省电费又拿奖金。详情请洽同名活动网站，或者是电洽1999-7232。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夜已深了，问候我亲爱的听众朋友，来到2026年的下半年7月1号，今天大家是否带着不一样的心情继续奔走人生路呢？我们相互加油打气，希望下半年我们在欣赏这一路上的风景，也不能一味的只希望看到自己想要看到的。我想出社会久的朋友都很清楚，这社会就教会我们一门功课，你要让自己接受你必然面对的，你不能希望自己按照自己所想所要在你面前呈现。你不能说这是人生的无奈啊，你说心想事成，希望一切都能够如愿，希望归希望，但现实呢也是很残酷的。勇敢潇洒继续行走人生路，来欣赏节目的第一首歌曲，Ingeborg Hamding 翻唱《青烟熏上了你的眼》，Smoke gets in your eyes.

很多人不禁要问我们何处惹尘埃呀、啊？我说，在红尘俗世当中，到处都是尘埃呀、啊。这个 dust， 听到灰尘，大家感受不是很好，觉得灰尘一定不好啊？也不见得吧，也不见得，反正到处都有灰尘，只不过是多与少。学习和平共存，也学习让自己懂得去调试。这社会呢，有的地方真的是乌烟瘴气，有的地方呢还算是小清新。这也多半呢跟我们所遭逢到的不一样的人有很大的关系。有人天生比较自私自大，而有人呢比较喜欢打抱不平，希望正义感啊能够实现。你也不能说是运气，说一定会碰到怎么样的人啊，那人太多种了啊，不是说只有这两种。但我相信我们心里都有一把尺，肯定与否定应该是很清楚的。某些人的言行你是要肯定还是否定，是正面的还是比较隐藏式的，这都需要智慧。继续奔走人生路，好多不一样的人生风景，就当作是在经历这奇幻的世界。那 Commenters 木匠兄妹合唱团所带来的 Those Good Old Dreams

对还在校的学子而言，暑假开始了 ，summer vacation， 又是一年的暑假。只要听到假哈、啊，放假的假，那很少有人不开心的。我指的是，青年学子们呢、啊，爸妈也许不太开心了。开心或不开心，也往往从他这种自主的意念为出发嘛。你也不能说太过于自我，总是会想到这个生活的一种改变，对自己是加分啊还是减分呢？家里有小朋友的父母呢，在这个上学期间啊，也许啊他会觉得负担稍微轻一点。从清晨然后到下午放学这段期间，为什么呢？学校的教育现场能够 cover 蛮多事情的，所以到了什么寒假暑假了等等，那心情可能就不太一样了。想当年我们是孩子的时候，我们渴望什么，而如今我们很多朋友当了大人了，当了长辈了，那你渴望什么呢？台北电台寻梦园，秦梦中在空中与您共度 Two less lonely people in the world， 来欣赏 Air Supply 带来的歌声。

人生路有时像在爬坡，或者我们讲的再虚拟一点，好像在攀岩啊。当然这个攀岩你说跟走路啊有点不相干啊，所以发挥一下自己的想象力吧。这个行走人生路，这五个字本来就蛮抽象的啊，自己想象。攀岩绝对不能只靠你自己所谓的蛮力认为什么力气大等等攀岩是讲究技巧的三点我还记得。多年前我担任公共电视的节目主持人有个科技体育节目，我记得有一集呢就在介绍攀岩呢。我到现在印象蛮深刻的那时候年纪轻自己也去试试看，也觉得蛮好玩的。好，怎么忽然想到这个呢？在歌声当中其实回忆的通道呢就一个口一个口的为你打开了，你要走哪一条通道，回到过去哪一段那特别的事件，特别的记忆。所以你不要说在夜深的时候蛮无聊的，没什么事可做其实回忆就让你忙不完了也希望大家呢在夜里你进入到回忆的这条路，那你最后你从出口走出来，你看到的那段回忆呢是有益于你当下的身心健康的真的要善待自己。 The Cars 合唱团带来的 Drive

想想今年蛮多朋友在资本世界当中有相当的获利，资本所得啊还算是蛮丰硕的，有些朋友还是选择反正就认份的在他的工作岗位呢坚守，他也不希望在这条路上呢承担太多的风险。我们也不要老觉得什么公平或不公平啊，别人可能不到几个钟头啊，就是某些人一个月的薪资所得还远远不止。那当然有起有落了，有起有落，当落的时候呢，几个钟头的时间可能就一般人一个小时的工作一个月的工作所得呢就 disappear 就消失了。所以也希望大家懂得要健康的投资自己，我想大家应该听得懂哈，我这话中有话了。如果所有的人都进入到花很多时间都希望完全走资本利得的世界，那想想看，那过去我们台湾有好几次面对的一些相关的经济危机就会出现了，对于职场也会想产生相当大的冲击。来欣赏电影《成功的秘密》的主题曲，大卫·福斯特以及奥利维亚·牛顿强所演唱的《The Best of Me》。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单元为经济部能源局广告。
5: 哦，厝内这顿哦，吃到真青草了。
6: 爸，有合理的味口就好。
5: 吃饱哦，能够下一件粉的哦，快乐是神仙。
6: 爸，囡仔在边仔买啦。
5: 哎呀，我得下粉下到这阵啊。好啦好啦，为了身边的人哦，我决定
4: No smoking。
0: 我是苏彦佩，戒烟为自己，为你爱的人，也为了爱你的人。戒烟专线0800-63-6363。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缺一味都平淡。酸是成长里的那颗柠檬，刺激你的神经。甜是爱与被爱的时候，心底融化的糖。而苦呢，是深夜的眼泪，教会你要坚强。辣是勇气的火花，让你记住自己还活着。没有经历过眼泪的人，是尝不出笑容的真正滋味。我们不需要刻意的逃避痛苦，但也不能只贪恋顺遂。也正是这些交织的味道，让我们的生命变得立体而真实。但愿大家好好的品尝，每一口都有它的意义。酸甜苦辣都尝遍，这一生才算完整的活过。

生命就像一首歌，喜怒哀乐都是里面的音符。喜是阳光洒落的片刻，让你感受温暖与希望。怒是我们内心的警钟，提醒仍旧有坚持与原则不能忘记。而哀是灵魂的雨季，让你学会珍惜，还有创造同理心。而乐呢，是生活的糖霜，为平凡日子加添甜的味道。我们没有经历过深沉的哀，便无法体会真正的乐。每一次情绪的起伏，都在雕刻生命的深度。我们不需要刻意的逃避悲伤，也不必过分的压抑愤怒，它们都是你的一部分。希望我们大家坦然迎接每一种情绪，感受它的存在，然后就让它流过，喜怒哀乐都体会，这一生也才算是深刻的活过。

这是电影《教父》的主题歌曲。当然在这我要特别介绍一下，《教父》的主题曲呢，原本只是音乐了啊，非常非常有感觉的那个音乐。那后来这部片呢大卖，也成为影史当中超级的经典啊。其实这个大不是

大富哈，是教父。教父这个轰动之后，就开始有歌唱版了嘛，有歌唱版了。那其中我印象最深刻的，我的童年还经常听到安迪·威廉斯的这个版本。啊，时间也真的是蛮快的。教父当中呢，好几位主角还有配角呢，都已经辞。

它是以黑帮的素材为主题了。其实当年有很多的争论，这个争论可能从教育的角度啊，拍这样的题材会不会特别对这个青少年有这个不良的影响？我想我肯定的说，当然会有不良的影响。那至于我们后来台湾也有啊一些啊类似的电影啊，我不能说是比较刻意模仿啊，我们还是有创意的。打打杀杀的画面，然后强调黑帮里面所谓的那种所谓义气啦哈、啊、等等了，尔虞我诈等等。这人就是这样嘛，如果你没有智慧去分辨，结果你该学的没学到，不该学的呢却一直往心里放。所以当然像校园安全啊，校园的一些状况这些年也就层出不穷了。相关的电影戏剧还有网络的一些影响呢，这都是不可小觑的。所以难怪有很多教育工作者他们在教育现场呢真的无奈啊，啊真的无奈。很多事情该管却不准你管。哎，我想我就点到为止了。希望大家都平安呢、啊。惠妮休斯顿带来的歌曲 Hold Me。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0: 妹，我从台北来啊，是不是要做房贷准备啊？
1: 别烦恼啦，现在政府和许多卖场和网络平台合作，有专用的房贷专区，让你一次购足所需要的房贷用品哦。要购哦，下载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就可以获得台风及时讯息及防灾资讯哦。
0: 原来有这么多贴心的服务啊！对了，台风期间记得不要到山区、海边、溪流游玩，避免发生意外哦。
2: 全民防台齐努力，居家安全有保庇。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国民法官最多经营快速了，连下案例都有机会成为未负责任的国民法官。不过做国民法官会动摇负担吗？老条讲唔是少，任何嘅人身安全保护使用嘅方法，本产业无风险。这场行帮助嘅国家禁止调价消灭损失，唔惊影响调度哦。含做你临时投药照付嘅费用补贴，为你唔是少家庭安心嘅产品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唔。是说留下研究做的来为公平正义提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炉火烹调应该避免锅内汤汁过多而沸腾溢出，不要在炉火附近放置易燃物。另外，厨房应该安装定温式住宅用火灾警报器，而且定期清洗排油烟机。如果烹调时需要暂时离开，应该人离火席，关闭火源，避免火源无人看管酿成灾害。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现在时间0点整，
1: 晚上12点咯。大家好，我是李建富。
2: 您的电话将转接到语音信箱，嘟声后开始计费。如不留言，请挂断。我等着你。

0: 凌晨零点，我听不到你的声音，我不再寂寞，因为我有秦昊的台北都会慢一点。我想，我想，我想。
1: 欢迎收听今天的台北都会慢一点。

好听的一首歌曲哦，离开我。那么借着这首歌曲呢，来揭开我们今天节目的序幕了。有听众朋友们呢在敲碗哦，说啊，这个就是上个礼拜六吧，就是那个金曲奖颁奖典礼哈。那这个是我第一次收到这么多听众朋友啊，这个回应给我哈，就是大家就是在跟我在热烈的在做一些讨论哈，讨论今年的金曲奖这样哈。好，那好像大家边看边说这样，每看一个段落就有几通叮咚叮咚这样过来这样哈。OK， 好，那非常谢谢这些好朋友们。那大家都在讲说，这个金曲奖当然这种主曲啊，这个听了当然很过瘾啊，但是好像都没有听到一些完整的一些这个歌曲这样哈。那希望我在节目当中呢，也能够针对这一次的这个金曲奖呢，做一些相关的一些回应。其实我觉得这一次的金钟奖，我必须凭良心说，是近几年来第一次我从头看到尾的，因为我觉得很精彩，不单单是阿令的表现很好，那整场呢，你说他这个很热闹嘛，的确也是很欢乐嘛，也是很搞笑嘛，也是，但是他里面还是有很多很多对于音乐人的一些致敬，甚至呢你会觉得哎，真的是哦，就音乐人一个一个这样走掉这样哈。好，尤其是在 Hebe 田馥甄那一段的这个主曲，他为了这个感念他的恩师啊，袁惟仁先生哈，那小胖老师哈，那有了一组一个很完整的一个主曲，唱到最后还泣不成声这样哈。OK， 那当然还是完成了一个专业的歌手应该要有的一个水准，完成了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表演，但是整个的过程是让人觉得是很感动的。那当然讲到了袁惟仁，我记得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曾经跟大家来分享过他相关的一些作品，那有关于他个人呢，我想我们今天一开始呢就跟大家来做一些分享。那说到了，其实说到了袁惟仁呢，大概是要从91年民国80年开始说起。在当时呢，他们就有了凡人二重唱，有没有？其实凡人二重唱当中呢就有很多袁惟仁相关的一些作品哦。那包含了凡人心事啊，凡人咖啡馆啦等等。那后续呢就是凡人二重唱没有了以后呢，就开始呢这个凡就是有了一些相关的一些创作，那包含了像是游鸿明的红颜啦，许志安的想说啦，还有这个巫启贤的爱情傀儡哈。那一直到后来呢，像是离开我啦，像是那英的这首征服啦，还有呢就是在这次的金曲奖当中呢还有另外一首这个歌曲，这个是来自1996年的一个作品，演唱人是谁呢？范晓萱，消失。

我为什么会特别选这两首歌，一首是离开我，另外一首是消失呢？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哦，就是其实这两首作品呢，它透露了一个一种信息，一种情绪，也就是说，当面临到爱情结束啦，或者是这个感情结束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似乎有一种痛，它是慢慢累积的痛。那这种痛呢，其实基本上呢是最难熬的。OK， 那有一些歌曲，当然它可以表现是大悲大喜的那样子的一种感觉，但是呢，反而像这种像消失啦、离开我啦，像这样子类型的歌曲，它淡淡的，但是呢，它却很恐怖，有没有？每次淡淡的过程当中呢，总是会这样戳一下、戳一下、戳一下，就像是刀子一刀割下去 ，OK， 那可能就是一刀这样子。但是用如果说用针刺的话，一针一针刺的话，哪一种感觉会比较长久呢？当然就用针刺嘛。好，当然这是不好的示范，不可以哈。OK， 好了，那这个是两首歌曲，为什么会选这两首歌曲哈？好，那主要也是因为是这样子一个原因。那当然在这一次的这个金曲奖当中啊，这个特别贡献奖送给了两位啊。那其中一位呢，就是涂颖老师。其实涂颖呢，可能有一些朋友呢，对他没有那么的熟悉，但是我必须平常讲，他对于我们华语乐坛来说呢，他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一位编曲家。我记得我们在节目当中曾经跟大家说过哈，这个词曲作者呢，就是像是呢把食材给准备好，那最后这个厨师是谁？当然就是这个编曲老师，这个编曲家。这个编曲家呢，就是一个厨师，他就要把这些食材呢给他炒，炒完了以后呢，才能够端上桌。但是往往啊，我们在这个听歌的时候呢，会注意到歌手是谁唱的 ，OK， 再来就是词跟曲 ，OK， 谁做的，顶多就到这里了。往往呢就把编曲给忘了。其实编曲在一首歌曲当中，它非常非常的重要，而且它是一个很好很重要的一个灵魂呢、哦。一首歌曲如果词曲不错的话，编曲编坏了，那就完了。OK， 那这个编曲能不能够化腐朽为神奇呢？还是一样可以的。所以呢，这个编曲呢，它重不重要？它当然重要。OK， 那说到了这个涂颖老师啊，他这个编的歌真的太多太多，多到啊，我大概可能一年。不要这么长了，大概半年吧，

对，差不多半年，半年播他的歌哦，编过的歌哦，可能都编不完，都播不完哦。OK， 好，所以呢，我希望大家呢，如果说以后呢，这个如果有空的话呢，你可以去看一看哈，那个这个涂英老师的一些编曲哈。那有一些编曲呢，真的是编得非常好听，反而编曲是很重要的一环。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另外一位就是非常重要，我们的作词者。这个人呢，今年已经80岁了哦。我们先来听歌。

我相信大家不用我多做介绍吧，这首歌曲大家应该都非常熟悉哦。这个是来自林煌坤老师很重要的一个作品哦，凤飞飞所演唱的《祝你幸福》。那这个林煌坤老师呢，在上台的时候呢，他明年就80了哈。那当然他的歌曲啊，这个作词的部分写的非常多，他主要是在填词的部分。那我觉得一个奖项哦，就是说就在整个的华语音乐的产业当中哦，他可以照顾到很多不同的一个设计的族群，对不对 ？OK， 好，像是作曲家、作词者，对不对 ？OK， 编曲，我觉得这个其实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哦。好，那当然这个说到了林煌坤老师这一次拿到了这个终身成就奖，其实也代表说他非常热衷于台湾华语流行音乐在文字的创作上面。OK， 那其实呢，说到了这首歌曲呢，《祝你幸福》，最早呢是在1972年，民国61年，是由凤飞飞所演唱的。刚才我们所听到的那个版本是后来凤飞飞重新诠释的一个版本。那当然这一首歌曲呢，好多人翻唱，那最比较就是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呢，可能就是来自于萧敬腾的版本。

好的，那么其实说到了这个林煌坤老师呢，他呢在1970年代的时候就毕业了。那他是毕业于我们的这个台艺大哈，国立台湾艺术大学专科学校，那个时候呢是专科班这样。OK， 好，那这个林煌坤老师呢，他的第一份工作呢就是帮刘江昌的在这个片场呢担任这个场记的工作。那很快的呢就升任到了副导演这样。那林煌坤老师呢，他就毛遂致敬刘江昌呢他的一个作品。那当时呢这首歌呢只有曲没有词，而后来呢林煌坤老师呢就说，那我可不可以来写写这首歌曲的词呢？后来又写之后呢，立刻让这首歌曲马上大红，来自优雅的《往事只能回味》。

姚昌老师自己所演唱的这一首歌曲啊，路边啊，不是不是路边，往事只能回味，嘿，哥哥丢给眼泪哦，那那哦，伤脑筋呢 ，OK。好，那其实连黄黄老师呢，他除了这一首这个往事只能回味，还有祝你幸福之外呢，当然就是来自邓丽君的《路边野花不要采》。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遇到一氧化碳中毒该怎么办？打开门窗，让空气流通，现场可能残留一氧化碳，尽快把患者移到通风的地方。
1: 你怎么了？你怎么了？
0: 拍打患者两侧肩膀，拨打119求救。如果没有正常的呼吸，请依照119派遣员的指导进行 CPR 急救。
1: 是这样。
0: 防范一氧化碳中毒，确实遵照五要原则：要保持环境通风，要注意平时的检修，要使用安全的品牌，要选择正确的形式，要注意安全的安装。开窗通风保命，一氧化碳去无踪。
2: 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爸，你怎么这么多简讯呢？
4: 最近常收到银行寄来的简讯，有投资，有贷款，还有申请纾困的。
3: 你没回复吧？
4: 当然没有，只是这类简讯太多，害我常漏看朋友的讯息。
3: 如果无法分辨真假时，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来路不明的LINE也不要乱加，手机给我，我来帮你启用手机阻挡垃圾讯息的功能。
4: 放心啦，我也是打诈国家队的呢。
5: 提高警觉，不上当，全民打诈动起来。
3: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0: 夜深了，早点回家。大家好，我是赵川。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每周一到周五凌晨零点到一点，清浩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
1: FM 93.1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凌晨零点到一点，由清浩制作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来自于天，好听的这首歌曲《含泪的微笑》。

好听的这首歌曲《含泪的微笑》，相信很多好朋友对这首歌曲应该不陌生了，对不对？因为这首歌呢，必须凭良心说，我小时候就听过。为什么要说小时候？因为这首歌曲1971年呢，民国60年呢。对呀，民国60年呢。那时候我几岁？我小学1年级耶，听过才不怎么，差点又讲出来。好，为什么听这首歌曲？因为我们刚才在第一阶段最后我们讲到了李煌坤老师嘛，对不对？其实《含泪的微笑》这首歌曲呢，就是作词者呢就是李煌坤，时间点呢是在1971年。那大家知道吗？其实这一首歌曲它很特别的部分呢，是因为作曲的这一位，这个作曲家是谁呢？陈彼得。大家会说陈彼得是谁啊？就是唱那个也是情歌的那一位呀，有没有？另外还有就是阿里巴巴那一位。 OK， 好，那既然这样子讲到了陈彼得老师的话呢，那我们就稍微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好了。这个陈彼得老师在去年2025年的时候呢过世了，那享年是81岁。不过呢，他最早一开始的时候呢，大家不要以为陈彼得老师的这个作品好像都非常的什么 R&B 啦，或者是 rock 摇滚了，其实这些歌曲呢，大概都是在80年代以后的东西了。那么，其实他这个陈彼得老师呢，从1970年代的时候，大概民国60几年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创作了。OK， 那像是这一首《含泪的微笑》这一首歌曲呢，是陈彼得老师呢他的第一首的华语创作的歌曲。那他做过歌呢非常非常的多，像是最有名的像是崔台金演唱的《欢乐年华》，有没有？我们都是好朋友那一首，对哈。还有呢，这个崔台金的《乘风破浪》啊，还有刘文正的《迟到》啦，好 OK， 还有很多歌。我们来听这首歌曲好了，这也算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同场加映的一首歌曲，贾斯乐所演唱的《阳光为什么不来》。

这个是来自蒋思乐好听的这首歌曲《阳光为什么不来》。其实这首歌曲呢，现在大家在背景音乐所听到呢，就是来自裘海正的版本啊。那其实讲到了这个陈彼得呢，他唱这个写过非常多的歌，还包含了《几度夕阳红》啊，还有另外一首就是杨林所演唱跟那个谁啊，黄仲坤所演唱的《故事的真相》。OK， 那沈燕的我的他 ，OK。那也是情歌之外呢，还有另外一首就是嫦娥 OK 阿里巴巴等等这些歌曲啊 OK。 好，那这个是陈彼得老师，这个也是我们今天呢同场加映的一个部分哦。那我觉得今年的这个金曲奖，我以为会有陈彼得这一个 part， 好像没有哎，我夸张，这可惜的哈 OK。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聊一聊金曲奖。今年的金曲奖呢，最后呢一个压轴的这个演出呢，就是来自于莫文蔚了。OK， 好，那莫文蔚呢，其实说真话，真的很厉害。那他所演唱的这些歌曲，而且实力相当的惊人，好像都没有什么变，对不对？哈，那要搞 OK 哈。好，我们来听这首歌曲《如果没有你》。

好，听着这首歌曲来自于莫文蔚的如果没有你，我记得我们在节目当中曾经跟大家来分享过这一首歌曲。好，那当然莫文蔚是最后的这个表演的一个嘉宾，他的那个组曲里面呢包含了不要爱我，还有爱，还有你给我多少时间，还有乡绅，还有如果没有你，这几首非常精彩的歌曲。那当然这个表演嘉宾啊，这个不是说上台然后唱一首歌曲，金曲奖没有那么容易让你唱一首歌曲就结束了，他一定要唱一些不一样的一些歌曲啊，对不对？但是呢让我比较特别的一点呢，就是比利跟他的儿子周汤豪这个母子的搭档，有没有这个他们的这两个人的这个表演呢、啊、我真的觉得很厉害。那结合了上一个时代跟这个时代的歌曲的一个融合度啊，那这个歌曲里面呢包含了像是有黄立行的歌，还有比利的比利卡里海，还有阿芙罗火山，还有周汤豪的歌，周杰伦的双截棍，还有呢就是欧阳菲菲的这个热情的沙漠，张惠妹的三天三夜，还有呢什么都不必说，这些歌必须凭良心说，这些歌的歌曲的曲目的安排，大家有没有发现到它整个是可以说是从1980年代70年代80年代一直横跨大概到2000年以后了，然后就把一些非常精彩的一些歌曲哦，把它通通放进来。那 Billy 真的很厉害的哦，宝刀未老。这些歌哦，大家可能对于像是热情的沙漠啦 ，OK 哈，什么都不必说啦 ，OK 哈，都比较熟悉一些嘛，对不对 ？OK 哈。

好，那除了这个表演之外呢，那当然还有就是刚才我们在前面跟开始讲的，就是 Hebe 田馥甄的这一个追思逝世的音乐人的这一块哈，那就是纪念呢这个袁惟仁，那里面所唱的曲目呢，也都非常的精彩。那当然除了这些华语歌曲之外呢，像是孙淑媚也在加入到了这个里面去。

真的很怀疑，我再回去看一次，那个人到底是不是江蕙啊？江蕙怎么变成这样？这样哈，就一看哦，原来是假的，原来是做的。但是呢，他那一首《无缘花》说真话，让我可以说是印象相当的深刻。

我非常喜欢这一首歌曲《屋檐花》，但是在这个阿令的这个搞笑之下，说真话，我真的有时候看的还真的蛮好玩的。OK， 那阿令这次的表现当然可以说是可圈可点，对不对哈？尤其是到了最后呢，我的小 baby，OK、okay, 啊，端上了全部都是。不是酒类的果汁的类似像酒的东西这样哈，我觉得这个也是代表说一个典礼当中哦，他在里面呢所扮演的呢，可以说是一个非常称职的这个主持人，主，哎，他怎么讲？

朱启良 OK 好，其实我发现到阿玲的台语跟我一样破呢。OK， 就所以呢，这个当一个主持人，不见得国语，不见得台语一定要很正确嘛，对不对？大家能够听得懂，能够接受，这样就可以了。OK， 好，好，那当然，阿玲这一次呢，除了这个主持之外呢，其实他在这一次的第37届的金曲奖当中呢，他以一首《幸福在歌唱》这首歌曲呢，拿到了这个年度的大奖哦。我觉得这首歌曲呢，真的是实至名归。我们等一下在最后呢，会听到这首歌。那这首歌曲呢，当然。也是这个一部电影哈，这个阳光女子合唱团这部电影当中的一首歌曲啊。那其实这首歌说真话不好唱，因为它整个的音阶一共有16度哈，那16度呢就这个音域要够宽广哦，所以呢才能够驾驭到这样的一首歌曲哈。所以有时候说真话，这个何必呢给自己找麻烦对呀、把歌做得这么难，对不对？这很难唱啊，是不是？这要不就是考验到歌手的这个功力哈，那一方面呢，也要考验到整个编曲的这样子的一个过程。OK 哈，好了，那节目进行到这里呢，要最后进行尾声了。哦，对，有一件事情要跟大家讲哦，今天是7月2号嘛，对不对？那7月10号呢？这个台北广播电台要开始要发票了哈，那7月18号呢是我们台北广播电台的演唱会啊，夏日感恩演唱会啊。那7月10号这一天呢，早上10点钟在实体票券在中山堂，然后呢在 KKTX 呢也有这个上网呢可以锁票，大家可以利用这两种方式来锁票哈。其实票券说真话了，虽然有破千张之多哈，但是我不见得大家都能够抢得到哈。那如果你真的没有抢到的话哈，也不要生气了哈，直接看 YT 的直播也是可以的。那你从 YT 直播上面，你也可以看到本人瘦瘦的本人，不能讲瘦瘦的，一点点小回回的本人。好，记得一定要来锁票哦 ，OK 哈。好的，那么今天节目进行到最后呢，要跟听众朋友们 say goodbye 了。最后我们再来听阿玲的这一首《幸福在歌唱》，同时别忘了明天的凌晨0点到1点，有秦昊制作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节目。我们明天见，拜拜。

0: 您好，我是李明德。7月18号，礼拜六下午，台北广播电台将在台北市中山堂举办《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7月10号，星期五上午10点 ，KKTix 及台北市中山堂同步开放免费锁票，名额有限，锁完为止。活动详情请上台北广播电台官网或脸书专页查询。
1: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北市节电3%奖百万活动期间即日开始到115年12月31号，总奖金400万元，共有400名奖项，最高可以抽10万元。登录电号参加活动，节电从日常生活做起，省电费又拿奖金。详情请洽同名活动网站，或者是电洽1999-7232。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0: 现在时间一点整。
1: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2: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特别介绍非常特别的一本书，作者是瑞典的汉学大师，而他写的是跟中国文化有非常密切关系的一本书，但这主题一般也不是在汉学里面会碰触到的，那就是由林希利 Cecilia Lindquist 这位汉学家他所写的古琴。林希利依照出版社的介绍，的确我们可以这样说，那是一个比你更懂中文的外国人。他是瑞典著名的汉学家，他也是教授、作家和摄影家。林希利他出生在1932年，在2021年过世。他从1950年代末就开始学习汉语，他的老师是瑞典非常知名的汉学巨擘高本汉 Carlgren。

那也因为这样，所以林希利在很早的时候就去到中国。找到什么样的时候呢？《古琴》这本书开头就告诉我们，1961年隆冬，林希利第一次真正接触到中国古琴。他说，他出现在我面前是在北京大学一间冷飕飕的教室里的一张木桌上，七根弦紧紧地绷在一个黑色的漆木音盒上。颇费一番周折之后，才找到一个中国学生答应教我一些基础古琴。开始上第一堂课那天，他带着琴来了。这是一把明代的琴，是他家族从那个时候开始一代一代传下来的。林希利就回忆，我轻轻拨动其中一根弦，琴身就应手发出了一种使得整个房间都颤动的声音，那音色清澈亮丽。奇怪的是，它竟然也有一种深邃低沉之感，仿佛这乐器是铜做的而不是木质的一般。正是这音色让我入迷，多年沉醉不已。从最轻弱细腻的泛音，如同庙宇屋檐下的风铃，到浑厚低音颤动的深沉。后来我所学习的曲子都是些古曲，音色简单，不像欧洲钢琴曲有丰富的音符，而且大多是单一的调子，有时候最多在两根弦上同时弹奏八度，音调旋律交错共鸣。古琴在2000多年的岁月里一直作为中国上流文人的重要乐器，许多优秀琴师不是高僧就是哲人，弹奏古琴至于他们是自我实现的一种方式，像是打禅是解脱自我寻求智慧的一种途径。而对于劳心劳形的官宦、贬谪流放的政客或者是贫寒的诗人们来说，弹琴还能够帮助他们逃避冷酷的现实，回归平静祥和，接近中华文化的精神实质。这项乐器它所受的崇尚之深无可比拟，在无数的诗歌里不断地被传唱，许多有关琴师命运的动人故事自古家喻户晓，脍炙人口。而这拥有上千年历史的乐器至今仍然被弹奏不已，不曾销声匿迹，这是一段凄长而又充满生命力的传统。而这本书也就像这段话一样，先从1961年的北京开始讲起。真的很难想象，在1961年的时候会有一个外国人，一个瑞典的女性，那个时候她才20几岁，去到北京。她说，在我1961年1月初次拜访的时候，北京仍然是一个灰暗沉闷的无法形容的城市，比我在欧洲见过的最贫穷的城市还要更封闭更衰老。从15世纪就留下高高的城墙仍然在，城内是低矮的灰色平房，按照2000多年前的样式修建，四周是围墙，从外面什么都看不见，院墙之间是窄巷，给过路人和手推车通行。夜里在社区的街道上，你得要在黑暗中摸索，小心翼翼地就着油漆斑驳的红门里，或者是高高的屋顶下小小的窗口当中露出的昏暗的灯光能够行走。你可以听到有人说话，但看不到人。然而中国那时候何止是黑暗，它简直处于彻底的瘫痪状态。1958年的大跃进企图发动一切力量一次性唤醒国家工业并且解决生存问题的运动，这个时候刚刚失败一宗，不切实际的规划，夸张失实的收成报告，错误腐蚀即事，遍布各个领域各个范围，国家一蹶不振，一切物资都按定额分配，商店里空空如也，人民饥肠辘辘，激情所覆盖的范围之广当时外部很难得知。根据中国官方今天的统计，1960年那时候人口减少了1000万，国外学者专家则声称实际的数字恐怕比官方报告的要高出好几倍。要弄清楚那个时候林希利他所处的状况是非常的艰难，艰难到什么样程度呢？他说，至今回想起来仍然让我惊讶不已。我自然是看见了我大学跟音乐学院同窗他们服从的关节，可是他们正常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呢？初来乍到的我一无所知，我自然也疑惑过

为什么大家都围着食堂外的热水管恶狠狠喝着洗碗水，但这些只不过是一个陌生国度里的生活琐事，对此我还没有形成判断力。直到我自己也开始脱发，我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一撮一撮的头发掉下来，只剩下光光的头皮，难道我也会秃顶吗？像那些拖着一双裹脚走来走去的老太太那样。一位医生说这是蛋白质严重不足，他让我每周两次到协和医院注射蛋白质，这是使蛋白质严重不足者在短时间内能够迅速补充大量蛋白质的办法。这时候我才意识到中国仍然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阶级社会，尽管有那么多的共产主义的原则，在那些贵宾接待处舒适的沙发上，在那开满杜鹃跟山茶的花坛之间，坐着新中国的领导，等候接受他们的蛋白质注射。很显然他们跟我一样，对于蛋白质的突然缺乏很不适应。60年代和他之前的年代的一大差别，那就是在分配上更加平均，但对于那些优越的行政阶层来说，他们有后门可通，尤其是党内的高级干部，他们有额外分配的肉还有食用油，可以在有特权的人才能够出入的商店里去购物。每年春天第一批新茶进货到东华门附近的专卖店的时候，那里就停满了高级轿车，戴着白手套的司机在里面为他们的主人采买。不过对于大学里的学生来说别无选择，他们到指定的地方用餐，要么一日三餐都在操场的露天食堂，要么就是在空荡荡桌椅全无的大厅里吃饭，从大勺子里直接按量舀到学生自备的搪瓷碗里。饭里到底有什么，我开始也不甚了了，因为我们外国留学生通常会被人赶到另外一个餐厅吃饭。一直到后来我才理解，那原来是对外籍生的优惠。那些没有自带小板凳的学生大多边走边吃，在邮局、煤炭堆、公布栏、理发店和可以买到笔记本和其他简单用品的小卖部之间走来走去。北京大学是一个封闭的世界，有供近万名学生跟教职还有家属居住的宿舍，都是按照传统的中国样式修建的，灰色的高墙围绕着，红红的大门进出一律需要登记。校园里有图书馆，各个院系和大量灰色而原始的营房式建筑，那是1953年大学从市区搬来再扩展了整个区域之后修建的。我第一年住在一进南门靠右手边的27楼332室，但在校区的北边则有着至今还在20年代修造的精巧美丽院系建筑。当时美国哈佛大学在明代著名的花园当中成立了私立的英文教学燕京大学，古典式的设计仿佛是道家梦想中的世外桃源。这里有一座高高砌着块石跟丝柏树的假山，曲折的小溪潺潺流入开着睡莲的湖中，屋瓦向上围弯的凉亭，驼峰一般的拱桥，浓密的竹林，在那里住着那位闻名中外的哲学家冯友兰，还有一个模样像是金塔的水塔。在这部分校区里的学生跟教师的宿舍就像古典的寺庙建筑，或者是中国式优雅的别墅，和南区兵团式的粗糙建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当时的大学外面四周都是乡村，到处看得到村舍、菜园、干草堆、臭气熏天的粪坑。从室内乘坐那摇摇晃晃冒着浓浓煤烟的公车要一个多小时才能够到。如今那里已经兴起了中国的矽谷，上百家拥有国际市场上最先进电子产品的商店挤满了两边街道，在热闹繁华的餐厅跟书局里全都是密密麻麻衣着入时打着手机的学生。但在60年代初景象大大不同，南门外海淀村的街道两旁商家无不关门闭户，学生宿舍里则是未经油漆的水泥地和墙壁，另外还有吱吱呀呀的钢丝麻垫窗，每天早晚各有一小时的暖气，

们外国人两人一房，中国学生则八人一房分住上下铺。尽管如此，他们说他们自己已经算是得天独厚了。他们说有自己的床，而且不用和家里的其他成员睡在一起。又说我们可以关上门，又说我们得到的是免费教育，他们心存感激。而教室里完全没有暖气，嘴里哈出来的是一阵白白的寒烟。我们全副武装，穿着冬衣，尽量缩着腿，此外就全靠帽子、手套和结结实实的棉毛裤了。非常难以想象，那个时候1961年林希利就到了北京，他学中文，他学汉学，不过他同时迷上了中国古琴。我们休息一会儿，等我回来继续聊。

南方二重唱，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你去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特别空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到九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是瑞典汉学家林希利他所写的《古琴》，原来用英文出版，中译本最早是在2009年2月出版，那个时候书名叫做《古琴的故事》，现在猫头鹰出版推出了新版。不过当然很遗憾的是，2009年当中文版出版的时候，林希利还在人间，但是五年前2021年他已经去世了。林希利这本书在内容上一方面回想他在1960年代初去到了中国，在北京他如何遇到了古琴，迷上了古琴，接下来他为我们深度的介绍古琴究竟是什么样的乐器。他说古琴各个部分的主要名称都跟龙凤有关，龙和凤是古老传说当中神秘的动物，千百年来让人对此浮想联翩，其中他们的形象不断出现在早期艺术、文学、音乐和民间信仰当中。龙和凤在一起代表婚姻，至今他们在婚宴之际还被贴在门上，或者是画在窗子跟灯笼上，以龙凤为主题的图案也不断地被当作吉祥象征，出现在布料和瓷器上。在黄土高原的窑洞里，龙凤被

做成直径大约一公尺的圆形剪纸，贴在天花板上，长长的尾巴摇来晃去，龙朝左，凤朝右。龙的名字既出现在琴面，也出现在琴底，琴最细的那一部分，琴弦经此被拉到背后的地方，叫做龙吟。琴底那条敞开的长长出音孔叫做龙池，和在西方象征邪恶的龙刚好相反。中国的龙代表的是善良、力量、阳刚之气，还有变化。尤其龙历来被视为主宰雨水之神，这在农业立国的中国至关重大。即便到了20世纪，当干旱威胁收成的时候，人人还会求助于龙。那个时候大家就手持着柳枝舞刀，期盼雨水能够降落在干旱的田野上。夏日龙盘旋在乌云之上，它的龙爪闪烁在闪电之间，它的龙身咆哮于雷雨之中。当晶莹的雨水洒在松树皮上，我们仿佛隐隐看到龙鳞闪闪发亮。从汉代以来，龙也代表国家和皇帝的权力，宫中的一切都以龙为图腾。托起屋顶的梁柱上画的是气派精致的龙图，皇帝坐在龙位上，父慈子敬统治着这个庞大的国家。他们身穿绣着龙头、龙身、龙爪的龙袍，吃着用龙装饰的金盘盛上来的食品，他们自称为龙子。据说西元前2700年左右，主宰黄河上下游中原大地，被视为中国人祖先的皇帝，他就是龙的转世。但这不过是来源于西元前三世纪的传说罢了。据说连古琴的固定样式都是皇帝赋予的，这是来自于少后的传说。早在远古时代，龙就有过各种显身故事。龙的前身是一条叫做魁的奇异动物，被视为吉祥象征，据说还能够制服贪婪。我们能够在早期中国青铜器上看到魁，后来龙的数量急剧的增加，向来细心的中国人根据他们各自的特征把它们分成不同的种类。鉴于古琴对置身于龙位左右的文人乘客非常的重要，以龙来为琴不同部位命名，自然是合情合理。简而言之，龙主要象征着国家的权力，而凤则不是，它代表的是个人生活，比如性爱和婚姻福祉。有趣的是，凤不是一只，是一对，雄的叫凤，雌的是凰，它们同样平等，同样重要，和中国传统当中左右宇宙的阴阳一样。凤凰舞被公认是30种交欢姿势之一。凤凰的名字出现在古琴宽一些的那一端侧面，也就是琴弦经过琴面绕到琴枕上的地方，这部分叫做凤额，下面那部分叫做凤舌，其下是凤眼，另外有凤爪，那是琴底两个出音孔当中比较小的那个。琴的长侧面则叫做凤翅。凤凰和中国音乐的关系十分紧密，是的，你甚至可以说整个音阶制度的形成都是来自凤凰歌声的启发。根据史书上的传说，西元前2697年，皇帝派林伦找来能够准确发出音阶当中12个音调的主管。林伦找到音调整齐的竹子，削成一根声量浑厚的竹管，吹出和他自己能奏出最低音调相符的音。这时候有一对凤凰突然停落在他身边的一棵梧桐树上，当那只雄凤开始唱歌的时候，林伦就注意到他的音跟自己主管发出的音调完全符合。雄凤接着又唱了五个音调，林伦也就跟着他很快削成了主管。接着雌凰又唱了六个音调，林伦赶紧再削一些主管，以便记录他的声音。当他按着音阶整理那12根主管的时候，发现每根主管刚好是下一个音主管的1/3长。皇帝让人按照这些主管的音调铸成了12个铜钟，然后以此为标准给其他各种乐器校音。音乐在中国对个人对国家都意义重大，可以说是近乎神圣的。

重心。音乐重视的是生活内在的和谐，美好的音乐可以带来仁政和良民，而低廉庸俗的音乐则反之。音乐也规范天地之间的关系，将古琴上连接琴面琴底的音柱称为天柱地柱，并非偶然。天柱是圆形的，地柱是四方形的，完全遵照传统中国对于天地的设想。还剩下有两个部位没有提到，一个叫做岳山的琴桥，岳大山也，另外一个是燕竹，那是将琴从台面托起的两个圆柄。大雁在中国的象征物中举足轻重，和盼望、思念、忧伤有关，表达分离秋天落叶所引起的伤感，突如其来的万年孤独。特别是当你失去爱人，哀叹人生无常，晚景凄凉的时候，诸如此类的主题经常出现在音乐诗歌里。比如这首诗人杜牧他要去赴任官职途中所作的诗，标题是《旅宿》：旅馆无凉伴，凝情似悄然，寒灯思旧事，断雁尽愁眠，远梦归清晓，家书到隔年，沧江好烟月，门西钓鱼船。象征物如此弥漫贯穿于文化当中，这在其他的文化里实属少见。不止文字由象征物所组成，对生命的诠释亦然。历史各个时期和人类各个阶段的生活都有象征物，感情跟尊严有象征物，态度和梦想也有象征物，他们大都很古老，而且至今仍然生气蓬勃，继续被广为使用。正如绘画在中国自古至今从不局限于作为供享受的审美物品，而是在更大的程度是道德价值观的展示。在绘画当中，一棵松不只是一棵松树，它常青的枝叶往往象征长寿、廉洁和正义。荷花托着莲蓬，花瓣白里透着丝丝若隐若现的粉红，那就不只是一幅完美的画面，它亭亭玉立于污泥之中，让人想到纯洁，一种在污浊的人世间所追求的价值。站在梅花树上唱歌的喜鹊，代表的是欢乐和爱情的喜悦。果皮细致的杏也含有同样的寓意。你如果是保守的人，可千万别往它那金色的缝隙里看。金鱼代表财富，鲤鱼代表有劳而获，有志者事竟成。总的来说，一切都有它的象征意义，不是西方人能够马上心领神会的。大自然当中的一切，中国人称为万物，那是统一的整体，需要的是用心听，用心看，一切尽在不言中。这让人不由得想到欧洲中世纪的时候，树木繁多的教堂意象图案，那些圣经当中的人物，玫瑰花窗上温暖的火光，圣诞前的仪式，所有这些都表达着基督的精神，每一个单一细节也充满了意义和讯息。或者就像巴洛克风格的画谜，密密麻麻的东西当中，唯有一件是解开谜底的钥匙，或者是那破碎的玻璃杯，在丰盛的水果盘和银器之中，静默地讲述着一切人事物稍纵即逝，或者是那妇人群居下的白色小狗，隐晦地诉说着对婚姻的忠诚。中国人从某种程度而言，仍然处在那样的状态。尽管西方跟日本的商业大潮席卷而来，唐老鸭、卡拉 OK 和麦当劳、手机冥想、让人窒息的汽车废气弥漫的都市上空，但没有人知道从古文化当中幸存下来的会是什么。所以这本书标题是古琴，讲的是中国古老的乐器，但是把它放在非常久远的中国文字、中国文化、中国历史的脉络底下，而得以呈现出非常丰富的内容与意义。因为这是一位非常资深、非常博学的瑞典汉学家林希黎他所写的。这本书的新版刚刚由猫头鹰出版，书名就叫做《古琴》。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预防流感，大家要注意哦。较常用纱布洗手，有呼吸道无爽快的症状，爱挂嘴暗，拍卡手爱用面纸，也是手巾啊，甲嘴胶片啊扎咧，或者是用手捂代替。甲别人讲话，爱尽量保持一公尺以上的距离。那些看有流感的症状，爱马上去给医生看。伫咧厝歇困，卖上班，卖上课哦。防治做了好，流感的问题就免烦恼。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2: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3: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2: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3: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4: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电台 FM 93.1 AM 1134，我是王婉之 Ivana。

0: 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1: 历史其实离我们一点都不远，那些过去发生的事正在影响我们的现在。欢迎收听汪培制作主持的《陪你说历史》节目，陪你聊历史，懂故事，一起从古人身上找今天的答案。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为朋友们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老师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哎，老师，又是新的月份的到来。
2: 对啊，七月份
1: 也象征着今年已经过了一半了。今天七月一号嘛。好，同样的，我们今天再来聊甘宝搜神记当中的故事。
2: 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故事呢，我觉得是在搜神记里面呢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作品。
1: 很有代表性，
2: 很有代表性。他在讲这个神仙啊，这如何神明如何产生的，就是你可以想象到一个人过世以后变成神，他为什么会变成神，那原因是怎么样，然后为什么他可以别人不可以，那这个人呢还受到后世的影响，把他从一个土地神呢变成一个神明，然后之后你知道他夸张到什么程度吗？他变成了阎罗王。
1: 神明变成了阎罗王。
2: 所以我们现在来讲，就是说《搜神记》里面认为说一个人过世以后就变成什么，变成鬼嘛。那鬼要变成神要经过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步骤，就是要被任命。被谁任命呢？

0: 被君主，过去的封建君主啊，就是帝王来赐封。那你赐封以后，他就会变成神。那这个人的代表性人物就是蒋子文。
1: 蒋子文，
0: 对，他名字叫蒋子文，他是东汉的时候的一个地方的一个官员，他是负责捉拿强盗做治安的啊，就是县尉啊。
1: 哦，我以为是警政署署长。
0: 那其实差不多类似像是派出所的所长这样。那他是管理治安啊，去维护治安。那你在东汉末年的时候，那时候就乱象又比较多啊，尤其是有很多的土匪啊之类的，你要去剿平他。但是蒋子文是一个什么样个性的人呢？就根据这个《搜神记》里面的记载，他这个人啊是很特殊的，他喜欢喝酒，那喝酒没有问题，那他喜欢讲大话，他喜欢美色。哎，你会想到这个人是谁？有点像刘邦啊，啊，刘邦也是这样，爱喝酒，爱讲大话，爱吹牛。然后他问题是，他常常跟人家讲说：“你们不要看我这个样子，我以后啊就会当神明，我骨骼清奇啊。”所以他在活着的时候就告诉人家说：“我是当神明的料啊，我可以当神明的。”可是你爱喝酒，爱说大话，然后又爱女色。那你这个人可以当神明吗？就很多人就不相信他，不相信他以后呢，结果后来他真的变成神明了。可是在变成神明之前呢，他先变成鬼。那为什么会变成鬼呢？他去抓盗匪的时候，跟盗匪在那边搏斗，结果他把这个盗匪给抓到了，可是呢他就致命伤啊，被盗匪在额头上面一个重击，所以大家去抢救他，要去救他的时候，他后来就过世了，就死掉了。然后蒋子文死掉以后呢，大家就觉得很伤心，说这么好的一个人，虽然你平时爱喜欢讲大话，你爱美色，可是这都是人的问题啊。但你可以为了这个国家而牺牲，为了要去剿匪而牺牲，你这个忠义的精神是我们所感佩的，所以大家也都很佩服他。那佩服他的时候呢，但就觉得说他就这样过世了，蛮可惜的。那偏偏呢，他又讲说：“我这个人骨骼清奇啊，我一定会变成神明。”大家也在怀疑这句话。结果他死后没多久呢，就看到有一个骑白马的一个军人出现。那个军人是谁呢？就是蒋子文。大家一看吓到了，怎么蒋子文死后又出现了？大家看了以后就跑，吓坏了就去跑。跑的时候他就追上来，就说：“哎呀，大家兄弟一场，你们不要怕我，虽然我死了，可是呢我被封为土地神，我会保护你们的。但是你们要帮我呢一个忙啊，就帮我建一个庙，让我这个土地神做得很稳定，可以做得很好。但如果你这个土地庙不帮我盖好的话，我成不了神的话，你们就会有灾难产生了。什么样的灾难？你就会有瘟疫。”所以呢蒋子文就恐吓大家，恐吓大家以后呢，大家就想说：“那我宁可信其有啊，我就去盖庙来祭祀他。”
1: 关于灾难这件事情，我相信大家都宁可信其有去防范他。
0: 而且那个时候说真的讲，要讲到瘟疫啊，就很多人嘛，所以大家就信他的话，就帮他把庙盖起来，他就变成了中山的土地神。
1: 因为他中山，
0: 对，因为他在南京这边当县尉、
1: 是我们唱的那首歌吗？巍巍的中山的那个中山吗？
0: 没错、就是那个中山，因为他是秣陵县的人士，县尉啊，秣陵县尉，秣陵就是现在的南京，然后他所死的地方就是在中山脚下，所以在中山脚下呢，他因为这样的关系呢，变成了土地神。可是当土地神以后，这个神位还不算是很成熟的，所以他就去跟人家讲说：“你们帮我盖了这个庙以后呢，你要去跟当权的吴国的首领孙权，要跟他讲，要帮我盖更大的庙，要建庙，要祭拜，这样我就会去保护吴国的政权，啊，让他能够更稳定。”那孙权会不会去听这个话？不会啊，孙权不信啊，他觉得你胡说八道，而且你这个人，你为什么而死的？哎，你是为忠义而死，为人民而死的，这个我觉得可以。可是这样的人也很多啊，我为什么要去因为你的话我就去敬拜你呢？然后把你的神

0: 人格给提升。因为皇帝啊，因为他被当成是一个皇帝，皇帝如果赐封某一个人当一个神明的话，他就变成神明了。所以有很多就是人变成鬼，鬼变成神，神是经过赐封的过程，那他需要的就是一个赐封的过程。所以他就要求，就是说跟孙权讲，看孙权答不答应，如果不答应的话，我就会降下灾难。他降什么灾难？降下火灾。
1: 火灾啊？
0: 对啊，就会火灾遍布。结果孙权就不理这一套啊，你来跟我讲这一套，我就不相信会有什么问题。结果几天之内就一场大火，一个小火，一个大火，一个小火，这样连续烧了几天。所以孙权也被烧得没办法，他就觉得说真的是这样吗？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再考虑考虑啊。所以他被逼到不行，因为这个蒋子文降下的火灾，所以孙权呢后来就赐封他当中都侯。那中都侯就是说你有爵位，然后他还赐封他当土地神。那土地神呢，你要建一个庙，你本来就有一个庙，但现在我又把你给扩大，所以他就变成叫做蒋侯庙。那我们现在如果去南京中山那一带去游玩的话，还可以看到这个蒋侯庙存在，但是它的另外一个名称就不叫蒋侯庙，叫蒋王庙。为什么他从侯变成王呢？因为他后来明清以后变成了十殿阎王当中的秦广王，秦广王的名字就是蒋子文，那这个蒋子文就是中山之神蒋子文。那孙权为了要让中山之神蒋子文的这个地位更提高，怕他降下灾祸嘛，所以他就把中山改名为叫蒋山。
1: 蒋就是蒋中，哦，对，
0: 对对对，
1: 也就蒋子文的蒋嘛。
0: 所以很多人就以为说蒋山，啊，不会是蒋中正乱搞的吧？那不是，他是蒋子文。那蒋子文跟蒋中正没有关联，他是东汉时候的一个县尉，因公殉职，然后变成土地神，然后变成了土地神之外的一个蒋侯庙，他有这样的一个身份跟地位，被孙权所看重。当然，这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他去骚扰孙权嘛，让他觉得有点不去平服的话，不给他一个神当的话，自己会有问题啊。所以在《搜神记》里面所写的，就是在讲这一段，因为蒋子文的个性看起来有点像刘邦了，有点像刘邦的一个个性。但是刘邦人家后来是变成皇帝啊，但他殉职了以后，他当不了皇帝，他就变成了神，从一个小神土地神，然后变成了蒋侯庙里面有一个他自己的一个身份。
1: 那这样其实他的官升得蛮快的，
0: 升得蛮快，
1: 对啊，
0: 后来变成秦广王，
1: 变成秦广王了，
0: 变成十殿阎罗第一殿的殿主，
1: 嗯
0: 啊，所以就是他有他的一个很特殊的地方。那我在想，为什么大家会去敬拜他？是因为他的忠义的精神，
1: 对，令人感佩。
0: 在那个时代里面，虽然他有很多的不太好的地方，爱喝酒啦，爱女色啊，
1: 嗯，
0: 看起来好像都，好像你又不会觉得说这个人很好啊，为什么他可以当神呢？那他当神有他的一个理由。那后来的一些关于蒋子文的祭祀啊，就会觉得说还蛮有趣的。啊，我们会讲到就是说他被建庙以后还发生了很多很有趣很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
1: 好，到底发生了哪些匪夷所思的事情呢？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继续请岳轩老师来告诉我们。

0: 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刚才我们特别来宾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特别提到，孙权帮蒋子文盖庙之后发生了一些匪夷所思的事情，有哪些匪夷所思的事情呢？
1: 对啊，这个蒋子文来讲啊，你可以从人变成鬼，然后从鬼变成神，那当中就是
0: 这个过程就很特别了。
1: 对啊，因为
0: 鬼再变成神就不容易了。
1: 对，那你就要赐封嘛，得到皇帝的一个准许，就是说皇帝欣赏你，你死了以后呢，你不但死了，你还可以变成神，你超脱了鬼的一个地位。这样的一个地位拿到了以后呢，蒋子文照理讲他的这个神明之路啊就更加的稳固，因为皇帝有赐封他嘛。那皇帝赐封他以后呢，盖了一个庙叫做蒋侯庙。蒋侯庙是因为他有这个侯爵的一个身份，他被称为叫中都侯。那中都侯这个侯爵的身份呢，民间呢就传开了，大家就很信仰他，有人去祭拜以后呢，就是灵验的事情就传出来了。那这样的一个灵验的事情传出来以后呢，灵异的事情也传出来了。有怎么样的一个灵异事情呢？就有一个人叫做刘赤富。那这个人呢其实是蛮有学问的，蒋侯庙的蒋爷，他其实是一个已经过世然后变成神了，他就觉得他需要一个主簿，主簿就是秘书啊，来帮他去管理一些事情。他就很欣赏刘赤富，他就跟刘赤富派他的托梦给他，就说蒋爷非常的欣赏你，觉得你做得很好，他要请你来当主簿。那刘赤富心里发毛了，为什么发毛？你请我去蒋侯庙当主簿，蒋侯庙是什么庙？神明侍奉的地方。哎，那我去那边当主簿，我在那边当庙公吗？又不是当庙公，我是当主簿。哎，那当主簿不就管你的阴间的这些鬼魂之类的吗？那不就是要我死吗？所以他就拒绝了，怎么可以这样？我还很年轻，我还对人世有很多的眷恋，所以他就不想要接受这个职务。不想要接受以后呢，本来是托梦，后来就是蒋子文直接到他的梦境来跟他讲说，我要找你当我的主簿，我欣赏你，那你为什么不接受呢？然后他就说苦苦哀求，跟他讲说，我上有老母啊，我下有儿女啊，要养，所以就不要找我了，而且我志不在此啊，我的这个志向也不大，有一个人比我还更适合，你去找那个人好了，这个人呢有名有姓，你可以找得到。然后他就提供了一个人选给他，就说我不适合啦，你再去找那个人好了。蒋子文就很

生气啊，就是说我看中的是你，结果你到处跟我推脱，不来也得来。所以他蒋子文就跟他来硬的，就是说你不来也得来，你自己看着办好了。就没有多久，这个刘赤富就过世了。蒋子文看中要你去当他的秘书，结果你不去，你反而去找了很多的理由跟借口，到处说我不行。

0: 还是要到我这边来啊，所以这个你可以看得到蒋子文的那种霸气，他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那这是一个例子。然后另外一个很有趣的一个例子就是，这个蒋侯庙盖好了以后呢，就变成了一个观光圣地嘛，因为大家会去蒋山游玩。那庙里面就会有一些雕梁画栋啊，很些非常美丽的东西啊，所以不只是神像雕塑的很好，旁边的这个女生的塑像也会雕得很好。就我三个官二代的子弟哦，就去那边玩，完了以后呢，
1: 在庙里面玩啊，
0: 就因为它是一个观赏圣地啊，就大家就想说来去蒋侯庙玩一玩，就游玩啊。经过的时候你就看说，哎，这个塑像蛮漂亮的，三个女生的像，就这三个这个纨绔子弟啊，就在那边讲说，哎，这个女生好漂亮，
1: 就在那边嘻嘻哈哈就
0: 对
1: 了，对，
0: 嘻嘻哈哈，你给我当老婆。然后另外说这个给你当老婆，另外一个说这个也给你当老婆，所以他们就指着这个神像啊，女生的神像啊，就
1: 想说在分配吗？
0: 对对对啊，就是你是我的老婆，她是她的老婆，就在玩啊。其实心里头就是纨绔子弟的那种作风啊。结果当天呢就收到了入梦啊，蒋子文就跟他讲说，哎，我女儿长得其实没那么好看，都蛮丑的。结果
1: 他们不吓坏了、
0: 对啊，你们那么欣赏我女儿，我好像不把女儿嫁给你都对不起你们，好吧，我决定了把我女儿嫁给你们啊，你们就来当我的女婿吧。结果到蒋侯庙里面当蒋侯的女婿是什么意思？意思就是你死定了，你的寿命就不长久了。所以他们三个知道
1: 吓坏了，
0: 吓坏了，就跑去找庙祝，就跟他讲说能不能求情啊，帮我跟这个蒋爷讲一下，蒋侯爷啊，就是讲一下不要取我们的性命，我们只不过是开玩笑的，我们不知道对着那些塑像讲话我们就会有这样的一个灾难的结果。结果那个庙祝就讲说，你们对神像大不敬啊，所以才会惹来这样的一个灾祸，那我可能尽可能去沟通，但蒋爷如果确定要这样子做的话，我也没有办法去违背他的意思，那你们就去准备后事好了。结果三个这个官二代啊就很难过，不知道该怎么办，就跑去找他们的爸爸能不能解决。他们父亲就在想说，你们去蒋侯庙去那边玩就玩嘛，干嘛会对着这些神像那边发神经，他讲说要娶他当老婆，娶谁当老婆，这对神明就是不敬。你看在《封神演义》里面，为什么商朝会被结束这个商朝的命运，是因为啊，这个纣王跑去祭拜九天玄女，他看到九天玄女的姿容以后，就说九天玄女太漂亮了，给我当老婆最好，所以就写了一首诗。那九天玄女回到庙里面呢，就发现纣王怎么样这么用那种顽劣不堪的语言啊在做形容，所以他就很生气啊，就要去灭掉这个商朝。但要去灭的时候呢，他就遇到了两股红光在阻路啊，这两股红光去阻路是因为他的儿子纣王的儿子诞生嘛，然后就阻挡了这个去路。后来他掐指一算，就想说这个纣王商纣的命数还有几十年了，所以呢在这几十年里面呢要去加速度去败坏他们的根基，所以他就找了轩辕的三个妖怪，一个九尾狐狸啊，另外两个妖怪变成为人形去魅惑纣王，让他们变坏。那你可以想想看啊，连这样的一个事情呢，这个神明是很忌讳，你怎么可以在他的庙里面去公然去侮辱他的子女呢？虽然神像是很漂亮的，你不知道说他所讲我女儿是很丑的，也许蒋子文说真的他女儿是三个很丑，那三个丑不丑是一回事，你要当他的女婿，那你就要付出这个代价，就是你可能就会死掉。那因为这样子呢，他们就四处去求情，求庙祝，结果也不行，求自己的父亲，父亲也拿他没办法啊，因为这个东西不人力跟这个神力差那么远啊，他没有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最后这三个官二代怎么样就过世了， 就死掉。

0: 就这样就过世了，
1: 就死掉了。哎，死掉了以后就变成了
0: 真的
1: 立
0: 女婿了。
1: 女婿了，
0: 哦天哪！
1: 所以这故事告诉我们，就说到庙里面去
0: 要庄严一些，
1: 要庄严一点，
0: 对，
1: 也不要在那边嘻嘻哈哈。你这嘻嘻哈哈的东西
0: 要分场合啦，
1: 对，要分得住场合。你看蒋子文他就是这种豁达的个性，你想娶我女儿，我女儿就嫁给你、
0: 啊、我答应啊，
1: 我答应啊，从你们的愿望啊，对不对？就你们现在又反悔，这算什么啊？所以你可以看到蒋子文就算他死了，死了以后变成神，还是那么样的有个性，非常的令人觉得很有趣。那他也趁机就用这样的方式、啊、去教育这些纨绔子弟、啊、你们不要随便乱搞，到庙宇里面你还随便讲这种话，那这些后果你要自己承担。
0: 嗯，好，这个故事非常的特别哦，非常谢谢岳轩老师今天跟我们说《搜神记》当中中山之王蒋子文，也就是十殿阎王的第一殿的阎王蒋子文的故事。老师谢谢咯，
1: 谢谢。
0: 更多精彩的内容也欢迎朋友们明天继续收听，我是汪培，明天再会，拜拜。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王宗平，7月18日2026台北广播电台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就在台北市中山堂，和咱大家做伙来重温台语金曲的经典旋律。当天除了现场演出以外，当时也在台北电台 YT 直播，都能感受到咱台语歌曲的优美，真欢迎大家做伙来参加，我们现场见，也直播见。
2: 你是在烦恼什么啦？
3: 我想要教孩子台湾台语，但是要怎打字啦？
2: 哎呦，别烦恼啦，用讲的就好咯。教育部推出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透过着语音的辨识，用手机啊讲台湾台语，就会当转作是文字，也会使去 App Store 或者是 Google Play 平台查找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就会当下载咯。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哎呦，你很有钱哦，抽屉这么多零钱，
5: 就懒得用呗。
4: 你可以拿去加值悠游卡、一卡通和 iCash， 或使用银行硬币存款机存入账户啊。
5: 对吼，不然放着也是浪费，国家还可以减少生产硬币，节能减碳，拯救北极熊。
4: 零钱不要宅在家，
5: 拿出来用就是做环保，
6: 好棒棒。
4: 以上广告由中央银行提供。
7: 大家好，我是佩慈，台北的好声音正在台北广播电台。

0: 现在时间2点整。
1: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2: 台北广播电台。

夜已深了，问候我亲爱的听众朋友，来到2026年的下半年7月1号，今天大家是否带着不一样的心情继续奔走人生路呢？我们相互加油打气，希望下半年我们在欣赏这一路上的风景，也不能一味的只希望看到自己想要看到的。我想出社会久的朋友都很清楚，这社会就教会我们一门功课，你要让自己接受你必然面对的，你不能希望自己按照自己所想所要在你面前呈现，你不能

说这个人生的无奈啊，你说心想事成，希望一切都能够如愿，希望归希望，但现实呢也是很残酷的。勇敢潇洒继续行走人生路，来欣赏节目的第一首歌曲，Ingmar Hamlin 翻唱《青烟熏上了你的眼》，Smoke gets in your eyes.

很多人不禁要问我们何处惹尘埃啊，我说在红尘俗世当中到处都是尘埃啊。这个 dust， 听到灰尘大家感受不是很好，觉得灰尘一定不好啊，也不见得吧，也不见得，反正到处都有灰尘，只不过是多与少。学习和平共存，也学习让自己懂得去调试。这社会呢，有的地方真的是乌烟瘴气，有的地方呢还算是小清新。这也多半呢跟我们所遭逢到的不一样的人有很大的关系。有人天生

较自私自大，而有人呢，比较喜欢打抱不平，希望正义感能够实现。你也不能说是运气，说一定会碰到怎么样的人呢、那人太多种了不是说只有这两种。但我相信我们心里都有一把尺，肯定与否定应该是很清楚的。某些人的言行你是要肯定还是否定，是正面的还是比较隐藏式的，这都需要智慧。继续奔走人生路，好多不一样的人生风景，就当作是在经历这奇幻的世界。那 Commodore 木匠兄妹合唱团所带来的 Those Good Old Dreams。

对还在校的学子而言，暑假开始了 ，summer vacation， 又是一年的暑假。只要听到假啊，放假的假，那很少有人不开心的。我指的是，青年学子们呢、啊，爸妈也许不太开心了。开心或不开心，也往往从他这种自主的意念为出发嘛。你也不能说太过于自我，总是会想到这个生活的一种改变，对自己是加分啊还是减分呢？家里有小朋友的父母呢，在这个上学期间啊，也许啊他会觉得负担稍微轻一点。从清晨然后到下午放学这段期间，为什么呢？学校的教育现场能够 cover 蛮多事情的，所以到了什么寒假暑假了等等，那心情可能就不太一样了。想当年我们是孩子的时候，我们渴望什么，而如今我们很多朋友当了大人了，当了长辈了，那你渴望什么呢？台北电台寻梦园，秦梦中在空中与您共度 Two less lonely people in the world， 来欣赏 Air Supply 带来的歌声。

当然这个攀岩你说跟走路啊有点不相干啊，所以发挥一下自己的想象力吧，这个行走人生路，这五个字本来就蛮抽象的啊，自己想象。攀岩绝对不能只靠哈、啊、你自己所谓的蛮力哈、啊、认为什么力气大等等啊，攀岩是讲究技巧的哈、啊、三点啊，我还记得多年前我担任公共电视的节目主持人啊，有个科技体育节目，我记得有一集呢就在介绍攀岩呢、啊。我到现在印象蛮深刻的哈、啊、那时候年纪轻自己也去试试看，也觉得蛮好玩的。好，怎么忽然想到这个呢？在歌声当中其实回忆的通道呢就一个口一个口的为你打开了。你要走哪一条通道，回到过去哪一段那特别的事件，特别的记忆。所以你不要说在夜深的时候蛮无聊的，没什么事可做啊，其实回忆就让你忙不完了啊。也希望大家呢在夜里你进入到回忆的这条路，那你最后你从出口走出来，你看到的那段回忆呢是有益于你当下的身心健康的，好，真的要善待自己。The Cars 合唱团带来的 Drive。

想想今年蛮多朋友在资本世界当中有相当的获利，资本所得啊还算是蛮丰硕的，有些朋友还是选择反正就认份的在他的工作岗位呢坚守，他也不希望在这条路上呢承担太多的风险。我们也不要老觉得什么公平或不公平啊，别人可能不到几个钟头啊，就是某些人一个月的薪资所得还远远不止。那当然有起有落了，有起有落，当落的时候呢，几个钟头的时间可能就一般人一个小时的工作一个月的工作所得呢就 disappear 就消失了。所以也希望大家懂得要健康的投资自己，我想大家应该听得懂哈，我这话中有话了。如果所有的人都进入到花很多时间都希望完全走资本利得的世界，那想想看，那过去我们台湾有好几次面对的一些相关的经济危机就会出现了，对于职场也会想产生相当大的冲击。来欣赏电影《成功的秘密》的主题曲，大卫·福斯特以及奥利维亚·牛顿强所演唱的《The Best of Me》。

0: 现在播报新闻，国民年金保费有十年补缴期限，也就是超过缴款期限十年的保费将无法补缴，也不计年资，还影响请领各项给付权益。建议国民年金被保险人重视与因应，检视缴费状况，避免造成权益损失。而有积欠较早期保险费的被保险人，更应尽早规划补缴，减轻补缴压力。
1: 另外，欠费期间越长，利息越多，尽早缴清保费，才能保障自身权益。
0: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小慧，你拢用什么方法欠退休金啊？
3: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除了雇主每个月提交的6%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交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无算你薪水的所得扣税，达当阁会当分配到投资的收益呢。
2: 哇，好处真多呢！我嘛要开始自愿提交。
3: 只要甲雇主表达要自愿提交，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会使之啦。
2: 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4: 亲爱的听众朋友，经济部鼓励全国住宅冷气冰箱等家电汰旧换新，民众购买一级能效产品每台可以补助3000块钱，补助购买期间从即日开始到115年12月31号为止，详情请上网搜寻家电汰旧补助。以上内容由经济部提供。
5: 大家好，我是童安，欢迎回到 FM 93.1 台北电台。

生命就像是一道菜，酸甜苦辣，缺一味都平淡。酸是成长里的那颗柠檬，刺激你的神经；甜是爱与被爱的时候，心底融化的糖；而苦呢，是深夜的眼泪，教会你要坚强。辣是勇气的火花，让你记住自己还活着。没有经历过眼泪的人，是尝不出笑容的真正滋味。我们不需要刻意的逃避痛苦，但也不能只贪恋顺遂。也正是这些交织的味道，让我们的生命变得立体而真实。但愿大家好好的品尝，每一口都有它的意义。酸甜苦辣都尝遍，这一生才算完整的活过。

生命就像一首歌，喜怒哀乐都是里面的音符。喜是阳光洒落的片刻，让你感受温暖与希望。怒是我们内心的警钟，提醒仍旧有坚持与原则不能忘记。而哀是灵魂的雨季，让你学会珍惜，还有创造同理心。而乐呢，是生活的糖霜，为平凡日子加添甜的味道。我们没有经历过深沉的哀，便无法体会真正的乐。每一次情绪的起伏，都在雕刻生命的深度。我们不需要刻意的逃避悲伤，也不必过分的压抑愤怒，他们都是你的一部分。希望我们大家坦然迎接每一种情绪，感受它的存在，然后就让它流过，喜怒哀乐都体会，这一生也才算是深刻的活过。

这是电影《教父》的主题歌曲。当然，在这我要特别介绍一下，《教父》的主题曲呢，原本只是音乐了，非常非常有感觉的那个音乐。那后来这部片呢大卖，也成为影史当中超级的经典。其实这个大富不是大富哈、是教父。教父这个轰动之后就开始有歌唱版了嘛，有歌唱版了。那其中我印象最深刻的，我的童年经常听到安迪·威廉斯的这个版本。时间也真的是蛮快的。教父当中的好几位主角还有配角呢都已经辞世了哈。但是 Michael 还健在，叫 Al Pacino 还健在。那真的是在影史当中的经典，还有经典的人物。当然这部电影它是以黑帮的素材为主题了。其实当年有很多的争论，这个争论可能从教育的角度啊，拍这样的题材会不会特别对这个青少年有这个不良的影响？我想我肯定的说，当然会有不良的影响。那至于我们后来台湾也有一些类似的电影啊，我不能说是比较刻意模仿啊，我们还是有创意的。打打杀杀的画面，然后强调黑帮里面所谓的那种所谓义气啦、等等啦，尔虞我诈等等。这人就是这样嘛，如果你没有智慧去分辨，结果你该学的没学到，不该学的呢却一直往心里放。所以当然像校园安全啊，校园的一些状况这些年也就层出不穷了。相关的电影戏剧还有网络的一些影响呢，这都是不可小觑的。所以难怪有很多教育工作者他们在教育现场呢真的无奈啊，真的无奈，很多事情该管却不准你管。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0: 当危机来的时阵，台湾全民安全指引，甲恁讲，伫咧面对天灾也是熊熊发生灾难的时阵，爱安怎应应，平常时啊，搁爱做好虾米准备？
1: 即马上教育部防灾教育资讯网下载，平常时啊先存好，关键时阵才袂惊吓。
2: 有传便便较安全。
1: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妈，最近敢有去做新冠疫苗？
4: 疫情都过呀，敢搁爱做？
3: 即马也是有新冠病毒，而且伫咧变异，做上新的新冠疫苗才会当提升保护力，我们才会当放心。
4: 原来是安尼，
3: 做疫苗嘛会当预防长新冠，搁会当减少重病甲死亡。除了疫苗以外，卫生习惯嘛要好好维持。
4: 好，我会找时间去做，多谢你。
3: 高风险族群按时做新型新冠疫苗，减少重病甲死亡率来发生，保护家己甲亲人。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哇，这溪边好清凉啊！万一我掉到水里了怎么办啊？
6: 我很会游泳，可以马上下水救你啊！
5: 不行，救命有五步骤：一、大叫救命；二、叫119来救人；三、利用延伸物；四、抛送漂浮物；五、利用大型浮具划过去。千万不要自行下水救人。
7: 从事水上活动应慎选安全、合法、有救生员的地方。
5: 有人溺水，谨记叫叫声抛滑，才能避免憾事发生。
7: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8: Hello， 你们好，我是宇恒，台北的好声音尽在台北广播电台。
9: 现在时间3点整。

0: 是护理师，
1: 我是水电师傅，
2: 我喜欢男生，
3: 我喜欢女生，每个人都不一样。

0: 但是每个人也都一样。护理师都是你到三工呢，
1: 师傅都是你呢。
0: 每个人都能展现自己最真实的样子，尊重多元，拥抱差异，做自己，爱让你无所畏惧。
2: 以上内容由台北广播电台直播。
3: 听讲最近政府要开始破坏现金。
4: 我即阵有收到一封破坏现金线顶登记的电子邮件，咱先线顶登记啦。
3: 但觉得我看麦，奇怪，是安怎要填信用卡资料啊？这是个人资讯，袂当凊彩交出去呢。而且破坏现金嘛，袂透过电子邮件通知啊。咱先卡一六五反诈骗专线确认，再个讲啦。
4: 来路不明的资讯，爱说你随时卡一六五，才袂互人骗去哦。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you out, blood.
1: Whoa. Get in.
2: Favorite DJ.

I just felt that.

0: 嗨，大家好，我是翁水霞，邀请大家到店来参加2026年台北广播电台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伫咧7月18号，我伫咧台北市中山堂用歌声陪伴大家。咧演唱会的活动将同步于台北广播电台网络直播，爱记哟！7月18号，我们中山堂见，欢迎你们！
1: 国民法官之徒竟然快死了，立下案例都要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不过做国民法官会动摇负担吗？老条讲唔是实，严查嘅人身安全，保护市民嘅方法，本产业无风险。这场行帮助嘅公家，禁止调价向民损失，唔敢影响投入哦。含做的临时投入照付嘅费用补贴。

0: 为你唔是小家庭，安心嘅产品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唔是小，立下研究做得对比公平正义，起诉的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现在时间4:00。
1: 流行音乐，听台北，听台北，听台北，听台北。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2026历史复活节，中正时光之境系列艺文活动，包含美食推广、食农手作、沉浸式戏剧、走读导览、集章纪念品、纸艺手作、音乐会和成年礼等等，即日起到10月31日。

0: 号，邀您一起时光中正。详情请上中正区公所网站查询，免费报名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中正区公所提供。
1: 那个小美整天在摸灰啦，你看她又在下载豆瓣的电影跟音乐，还四处转贴图文呢。
2: 别生气啦，像她这样没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1: 这么严重哦？
2: 对啊，
1: 那这样赶紧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2: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跟相片这些著作，才会犯法哦。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 九三点一，都会资讯频道 AM 一一三四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0: 阿母，我明仔载要甲东阿去上水哦。
1: 有危险的所在唔通去哦。
0: 阿母放心啦，老师都有提醒阮，爱去有救生员、救生设备，也是安全开放的水域上水。
2: 教育部体育署连续协同中央甲地方，加强危险水域巡查，建造水域安全网络，针对危险地区进行宣导甲控制。
3: 受罪爱安全，你我来守护。
2: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5: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监护？
4: 啊？什么是一定监护？
5: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会当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3: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火灾！火灾！发生火灾！快修厝紧走！
7: 哎，快起床了！失火了！失火了！
8: 什么啊？那什么声音？
7: 快跑啦！
8: 啊，好险，我们逃出来了！
7: 是住宅用火灾警报器的声音把我叫醒的。
8: 哦，好险有安装，它救了我们的命。
9: 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万一发生火灾时，
10: 能及早发现、提早反应、及时逃生。
3: 住警器让住家安全。五波比，
1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现在时间5点整。
1: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
2: 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钟，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勤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3: 各位老朋友，各位好朋友，大家早安，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 enjoy 台北。早晨起来还是要动一动，让全身的血液循环比较好一点哈。所以呢，起床之后啊，尤其现在天气越来越热了啊，那么很多人晚上会开冷气，但是呢，睡到半夜你就会觉得冷了。因此我们在冷气温度的调整上，自己要知道养成一个习惯啊，最好有定时的那个装置啊，就是它到几点钟的时候，自然那个冷气会调节温度，会调节或者是会关掉。但是关掉会有一个困扰，就是你关掉之后，室内的空气的循环就会闷，没有循环，你缺氧。像我就很明显的就是感觉就敏感的不得了，只要会觉得没有空气没有氧气，我就不能呼吸，我立刻就会醒来。好，所以怎么样让自己在那个温度的调节，或者是当你冷气被关掉的时候，室内还是有空气的循环，这是很重要的啊。所以呢，开冷气，如果你从这个夜晚开到天亮，其实是很不舒服的。我在快要天亮的时候，就会觉得哦，拉一床被盖，薄被啊。所以我们还是床上放一床薄被啊。那么你吹冷气，如果会觉得冷的时候，你就盖一床薄被。好，但是呢，还是希望大家能够有温度的调节哦。大概到几点钟的时候，冷气自然的会有一个调节啊，温度会有个调节，或者是会有把它关闭的装置。但是呢，室内还是要有点通风啊，否则你会觉得呼吸困难哈。好，其实吹冷气也是一门学问，大家应该好好的去请教一下专家，我们怎么样在夏天能够跟冷气和平共存，然后会过得很快乐。现在呢，我们就一起来跟着我们的音乐歌曲动一动。
4: 小轩轩，来来

妈妈厨房，民以食为天，做了和吃了几十年的菜，到了这把年纪，反而会为要吃什么、该吃什么而烦恼。不妨来到妈妈厨房，看看今天有什么好菜。

0: 我们今天要吃什么？
1: 今天来教大家做一个健康的甜点好了。
0: 甜点，对，你很喜欢吃甜点哦。
1: 对，我自己很喜欢吃甜点，所以我也很喜欢自己尝试，然后做
0: 甜点，
1: 对，做各式各样不同的甜点。
0: 所以年轻真好，现在就是有本钱吃甜点的时候。
1: 但是最近啊，因为我以前有去一个据点，就是当志工嘛，然后他们那个协会最近就找我去帮长辈上甜点课。
0: 嗯，好棒啊。
1: 对，就大概一个月会去一次。然后去上课之后呢，我就开始在想，其实长辈也会有很喜欢吃甜点的人，然后也会有很想要吃甜点的时候，但是其实就是在食材上可能就会需要去选择，就会是用比较多水果啊或是健康的糖类来取代其他油脂比较高的东西。其实长辈也是可以吃甜点的。嗯，所以像今天我们要做的是黑糖香蕉坚果派。
0: 黑糖、香蕉、坚果派都很健康，
1: 因为黑糖其实比砂糖或是其他的糖类更健康一点，而且又不会太甜。所以我其实如果带长辈做甜点，我要么就是用蜂蜜，要么就是用黑糖，其实比较少用到砂糖。那像黑糖的话，你就也可以自己控制分量。然后香蕉的话，其实香蕉现在它熟的香蕉甜度也够，其实就算不另外加糖，我觉得都可以。那像坚果的话，我就会推荐你可以去买那种综合坚果，一包的或是一罐的都可以，你就把坚果放到袋子里面敲碎，它变成坚果碎之后，你就把香蕉然后跟黑糖全部都拌在一起，因为香蕉已经是比较熟的香蕉，就可以压成泥。你全部拌在一起之后呢，外面的那个派皮我就会直接去买超市都买得到的那个冷冻酥皮。对，其实你就不用再自己去擀其他的面。

0: 团，你就去买那个酥皮来用。你一张酥皮可以分成两份，然后你就把它，你的馅料就装一点到整个酥皮的一半，然后你边边要留一些空间，你就把上面的皮也盖下来，旁边就用叉子把它稍微压紧一下就可以了。然后上面我自己会再涂一些蛋黄液，因为这样放进去烤，它的颜色会比较好看，
1: 漂亮。
0: 对，然后如果有气炸锅的话，其实用气炸锅也很方便，你就大概设定180度，大概烤15到20分钟左右，它的派皮已经是蓬起来，然后变成金黄色的就可以了，因为里面的材料其实都是熟的，都可以吃。其实用烤箱也 OK。然后像你自己做这样子的健康的点心，你就当个下午茶，我觉得其实也可以。
1: 其实啊，你刚才说的这个香蕉、黑糖或是这个坚果，都非常的健康。
0: 对，
1: 我记得我年轻时候还真的蛮喜欢吃香蕉的制品
0: 哦，
1: 比如说，香蕉船
0: 啊，
1: 昨天加了冰淇淋最好吃啊，还有香蕉蛋糕，
0: 香蕉蛋糕，
1: 我很喜欢吃香蕉蛋糕，我觉得那个味道非常的好。
0: 对，因为其实小时候我阿公家种的是那种芭蕉。对，其实我觉得芭蕉跟香蕉吃起来有一点不太
1: 一样。我喜欢芭蕉。
0: 我也小时候也比较喜欢吃芭蕉。所以其实小时候我也吃了很多芭蕉或者是跟香蕉相关的水果。我就觉得说其实它的味道真的还蛮不错。然后用来烘焙的话其实感觉也很香，然后它的甜味其实也够，
1: 对
0: 对，所以有时候我就会在甜点里面就会加入香蕉，就会取代一些其他的糖类。
1: 是，
0: 对，所以像你简单自己做一个这种香蕉派，你就当点心，或者是你真的要当早餐，我觉得其实也都是可以的
1: 、
0: 对，就比较健康，但是又不会太有负
1: 担，而且自己动手做，对不对？又不会放一些添加物。
0: 对，其实我觉得做的东西还蛮有趣的啦，如果大家也喜欢动手做的话，就可以做一些这样的小点心。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进行的节目是 Enjoy 台北。我们的长辈朋友应该跟我一样，常常都会有一些奇怪的现象，就会觉得哎，怎么最近会觉得这里痛那里痛啊，好像到处都在痛啊，到底为什么会有这些所谓疼痛的问题呢？其实医生告诉我们说啊，疼痛有的时候是你的身体在求救，所以你自己不可以轻忽它。当你有疼痛的这种感觉，你要去探究研究一下到底哪里痛，为什么会痛，然后跟医生去讨论一下，也许你就会发现自己身体的健康哪里会出现的问题。在这里呢，他告诉我们说有六种疼痛啊，听看听，也就是它是一个警讯啊。第一个就是你的头盖肌肉的收缩会导致出现你的这个闷痛或者是刺痛感。这个可能带来的警讯是什么？就是脑出血或者是脑梗塞、脑肿瘤或脑炎这些所谓的问题跟症状。就说你的头盖骨的肌肉会收缩啊，或者是会闷痛刺痛，有这种感觉的时候你就要去看一下哈，脑神经啊或者是这个相关的科系，找出一些问题。就是医生们说你要这种现象，我不是在吓你哈哈，你也不必太紧张，可是你心里要有一个数，有数，就是说诶，如果它的频率稍微高了一点，然后疼痛比较严重，越来越严重，那你就要去看看医生了啊。很可能是你脑血管是不是有出血啊，或是脑血管有阻塞，还有肿瘤或者是发炎等等，所以这些的问题我们就要特别的注意跟小心。那么疼痛的第二个症状就是我们的背部的疼痛。其实背部的疼痛对我们来说是一个蛮普通的一个情况啊，但是呢我们的腰部啊，就是腰部背部啊，就是出现了所谓的撕裂的疼痛。即使我们用了止痛的药膏或者是药布也无效，那么你就要赶快去看医生，要检查一下是不是跟你的动脉瘤的扩张或者是破裂有关，还有一个很可能就是肾结石。所以当你的背部啊，或者是背部下端会出现撕裂的疼痛，你就赶快要去看看医生了啊，也可能会有一些所谓的肾脏肾结石的问题产生。那第三个疼痛就是短暂性的胸痛啊，像是被大石头压了一下，有的时候莫名的会有恐惧感出现，心绞痛或是心肌梗塞，

它有的时候就会有这样的现象。所以你如果觉得胸闷胸痛，像有被压到的感觉的时候，你就要赶快去做一下检查了啊，看你的心脏有没有一些问题，做一个最简单的检查。好，再来呢，就是如果你出现了所谓的肿胀、压痛、发热感，就像是被慢火从里到外的一个烘烤，你有这样的疼痛的话啊，就是腿部的疼痛，其实你的腿部会觉得肿胀、压痛、发热，好像被火烤的感觉，那医生说这可能会是静脉血栓，静脉栓塞，好，血栓，所以呢要赶快去看一下周边血管科啊，或者是相关的科系啊，这腿部的疼痛也是一个警讯啊。再来呢，第五个疼痛就是属于腹部的一个所谓的剧痛，比如说你的肠子会绞痛，还有胃部像针扎了一样啊，肚子里好像有子弹穿过，哇，那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啊？反正如果你有这样的疼痛啊，腹部的疼痛，你就要想到我到底什么问题，是肠胃穿孔呢，还是会有所谓的阑尾炎啊，还有呢胰腺炎、胆囊炎，这些可能都会有我们刚才说的腹部的疼痛的一些问题，而且它是蛮剧痛啊，因为他会说肠子像刀去绞它，胃像针扎过，肚子像有子弹穿过，所以那个疼痛绝对不是小小的疼痛啊，应该算是蛮严重的疼痛，那么有这样的状况要赶快去看医生哈。好，第六个疼痛就是夜间突然之间发作的啊，那就是你的骨头还有关节的疼痛、肿胀，在夜间的疼痛加强，哇，这可能就是骨肉瘤啊、骨癌呀、啊，还有生长痛。那么生长痛那还好，那是一个发育成长当中的一个疼痛，但是如果是骨肉瘤、骨癌，那你就特别要小心。如果你特别在夜间哈，就觉得你的骨头关节会疼痛、肿胀啊，那你就要特别的注意跟小心。所以我们今天说的这六种疼痛啊，就是当你觉得我以前没有，怎么最近开始有这些症状了，那就要赶快去看医生做个检查啊，这样比较安心一些。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进行的节目是 Enjoy 台北，各位老朋友如果你常常听我们的节目，你就会发现我们的节目当中有关于健康资讯是很多的，因为我觉得到我们这种年纪，我们的身体健康会牵扯出很多的问题，我们快不快乐其实就是要看看我们的身体健不健康，不健康我们就不会快乐啊。所以生理和这个心理的健康真的是一体的两面啊！就你的身体健康有问题了，你每天就会觉得这也不舒服那也不舒服，你就不会快乐啊。如果说你心理不健康，就是你忧郁啊，或者是家里有一些问题没有办法解决啊，那你每天都在愁苦当中、烦恼当中，你怎么会快乐？你不快乐，你的身体健康就会出现问题。所以呢，身心灵的健康是
非常非常重要的。而我们的节目也就是针对了我们

所有老朋友身心灵的健康，再提供一些资讯和方法，希望大家每天都把自己的日子过得好一点，健康一点，快乐一点。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王宗平。7月18日，2026台北广播电台《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就伫台北市中山堂，和咱大家做伙来重温台语金曲的经典旋律。当天除了现场演出以外，同时嘛伫个台北电台 YT 直播，拢能感受到咱台语歌曲的优美。真欢迎大家做伙来参加，我们现场见，也直播见。
1: 大家好，我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检举请打0800-024-099，0800-024-099，拨通后请按4。
2: 以上内容由台湾士林地方检察署提供。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3: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2: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4: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3: 以上广。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青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0: 银发飞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进行的节目是 Enjoy 台北。各位老朋友，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单元是银发飞扬，我们请到的是大同老人基金会的董事长胡议员。胡董，胡董你好。
1: 常姐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最近我们国家的对所有的景区啊都做了一些友善的布道，而是他们没有经验去分享过。那这些友善的步道其实成立了也两三年了，重新再把这个步道铺起来，架设一些比较高空可以让他们很节省体力的方式。
0: 这就是为了迎接老年化社会的来临吗？
1: 你讲的一点都不错，老龄化的社会来临，结果没想到还迎接了一些我们所谓肢障的朋友。肢体障碍，他们本身就出去就是小心翼翼，不知道他们可以去哪里。那这些友善步道一建成了以后，就对他们来讲是一个真的一大福音。因为你知道到了那个现场，那个瀑布啊，那个不是潺潺流水啊，是很丰沛的这个水量啊。落在那个石阶的这个瀑布的分布上面，那个瀑布真的说老实话还蛮壮观的。那对这些朋友来讲，有的人都流下眼泪，因为他已经十年没有出来
0: 啊。
1: 有的人是不曾来过石分瀑布。所以他说怎么有这么漂亮的地方，我们以前都不知道。我说对，没有关系，我们过去的事我们不谈，我们现在从现在开始好好的去欣赏我们国内这么多的好的景点。我们给自己立下一些想法，就是说我每年我都要去哪些景点去打卡啊，这样子的话你一生都不遗憾嘛。对不对？那这很特别的就是还有两个年轻朋友跟着我们去，应该说三个年轻朋友，我所谓的年轻朋友就是50岁或40岁或30岁的，各有一个来参加。那来参加的时候他就协助我们，有些人他是走不动，他并不是智障，
0: 对，像做义工一样，
1: 越像做义工。然后他也可以玩得很开心。因为他跟这些优雅的老人，他发现他们的谈吐举止比他们一般年轻朋友出去玩的时候虽然步调慢一点，可是他们收获很丰富。因为这些长辈们他们曾经可能是老板，曾经可能是一些公司里面做一些很重要的工作，那因为种种原因，他们今天就集合在一些地方居住，然后身体比较不适啊。那这样子的话，他们在谈吐之间，他们就带了很大的这个服务的热忱，跟这些老人家一起游玩了这么一天，他们觉得非常的好啊。
0: 我觉得你这个团体很有意思啊。里面有银发族的长辈，
1: 对，
0: 里面有智障的朋友，
1: 对。
0: 你们还有一般的比较年轻当义工的朋友的组合
1: 跟着我们，
0: 然后你们是一日生活圈。
1: 对，一日生活圈，台湾现在就是这样子，不管你就医，不管你要去参加任何的活动，或者是你要到景点去打卡，真的都是一日生活圈。
0: 对啊，然后你这属于社区，就是你们社会住宅
1: 的活动。对，我们社会住宅，对，
0: 所以他又是把社会住宅

0: 来这个地方做了一个整合。
1: 对，它本身就是一个比较属于区块的这个居民嘛，那可是他们在一起不曾有过任何的连结。因为社会住宅我们知道它的多样性很多，然后它的族群不见得常常联系，那因此呢，我们举办这个就等于让他们互相又认识了对方，甚或他们是同一族群，譬如说他们智障的朋友，他可能只认识一两个，可是我们一召集的很多智障的人都有报名，他们知道我们使用的公车是这个所谓残障公车，那他们的电椅可以因为那个升降甲板啊，可以帮他们送上去，
0: 对，
1: 所以他们都纷纷报名，就报名的当儿他就说，哎，我怎么认识了新朋友，他们就互相邀约，等我们结束的时候，他们互相邀约，哎，我们以后每个礼拜我们一次共餐，我们一次去聚餐好不好？你看这听了都很温馨啊，对不对？我们并不一定要每一次的活动都涉足在其中，可是他们引导他们自己会举办一些聚会的方式，然后他们就因为这样子而变成熟识的好邻居、好朋友，互相也会协力啊，互相也会协助。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效果的，它外溢的效果很大，你知道吧？它会产生一些共振哦，是我们不想不到的。那有些这个智障的朋友，他很会使用手机，你知道？所以他到了那个3D 特效基隆的时候，那他就使用这个手机，马上把那个 APP 下载起来，然后分享给大家，然后帮每一个人照相。那我也是因为我的手机比较新嘛，就马上可以用到这个 APP。有的手机是不支援。那我的手机是可以支援，那这样子的话我一下载了以后就帮他们拍照，那另外也有一群人也帮忙拍照，就我们大家的照片集合在一起，每一个人都漂亮得不得了。真的，我也很感动，我以为只有我在照，其实很多人都在服务。那所以说很多人都会使用很多不同的这个方式来服务别人，没有设定啊，他们也都是很主动，所以这种活动，不同族群的活动，也是我们以后未来发展的模组。
0: 这就是说，现在我们高龄化社会哈，还有不同族群，然后社区社宅啊，现在很多社区社宅嘛哈，
1: 对，
0: 其实也就是让大家都可以融合在一起，然后走出户外，
1: 对，
0: 然后就是让大家在一日生活圈，就是。很简单，因为很多人怕出去旅游，一去就是两天三天啊，会造成更多的不方便，而且这个主办单位又很害怕，
1: 对
0: 怕有什么问题产生啊，所以你看你们这样的一个设计规划，真的是蛮适合未来这个整个社会的发展。
1: 对，我们以前所有的活动几乎啊都是各个族群自己办理，譬如说我今天是老龄族，我就是老人嘛，老人协会啊，老人什么的就自己办理，那来的人都是千篇一律同一个同温层，那要不然就是智障的朋友好，或是身障的朋友，他们就是同一个族群一起出去，那很可惜的就是他们没有机会去认识其他族群，跟他们不一样分享经验，要不然就是自己就会觉得自己很可怜，很委屈，或者是有小小的一些生活上的不如意。可是呢，他看到其他的族群，他就开朗了。为什么？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问题，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可能生活经验上面的委屈。可是呢，大家聚集在一起，把这些情绪宣泄了以后，其实人生就是这样子嘛，碰到了我们就面对。
0: 所以人就可以互相的比较看一下啊，你看我觉得我很不幸，可是你看还有比我更多
1: 不幸的人，
0: 当然这种比较不见得是正确，但是至少会让我们有更多的感受感悟啊。
1: 对，
0: 而且里面有很多年轻人义工，我常觉得我们现在真的要把很多一般的年轻人呢，比如说会跟银发族的长辈，或会跟这些智障的朋友啊，都在融合在一起，我觉得这是一种新的体验，
1: 对
0: 彼此都有好处。胡董今天跟我们谈到了他们在社区办的社宅活动一日生活圈啊，
1: 对，那但是呢，就是我们跟这些不同的族群里面，我们都很熟识，
0: 嗯。

0: 哦，那我们就跟他们先做事前的商量。
1: 嗯，
0: 我们说我们要办这个活动，那参加的人员会有很多不同类型的人啊。
1: 嗯，
0: 那但是都是我们的好的芳龄啊。那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我们一起来共同来这个事前先做一个安排。他们听了以后，他们说很好啊，不然我们都只认识我们自己的这一堆朋友啊。
1: 嗯，
0: 那如果有不同的朋友，那非常的好。那我一听到这个，我就松了一口气。
1: 嗯。
0: 因为我很怕有些人有这个所谓的排外的这种情形啊，
1: 嗯，
0: 就没想到不是的，他们很需要陪伴。
1: 嗯，
0: 那我就跟他说还有年轻朋友，他说那更好，我们好希望朋友小孩子能够跟我们一起出来。
1: 嗯，
0: 那所以说这些我都是很感激啊。为什么？因为每一个人出来他都带着一点点的想法，就是说我要跟大家接触，我要跟大家交往。
1: 嗯
0: 啊，我就是应该要多交朋友。那这种观念已经开始在发酵了。
1: 嗯，
0: 因为他们回来的时候，他们已经在准备要第二次旅行，然后还跟我说能不能办两天一夜。
1: 不不，还是先一日游，一日游。
0: 所以我说，哎，很多事情我们都不局限，但是很多事情都要很这个缜密的规划啊。倒不是说想法就可以一触即成了哈，
1: 嗯，
0: 要很多的大家的协力呀，啊，大家要共同讨论呐，啊，
1: 嗯，
0: 因为当你要这个过夜的时候，那很多你是不是你的，譬如说这一次我们也有请他们平常要使用的药品啊，都要带在身边，然后我们自己也有备一些药品，譬如说晕车药，譬如说突然吃了东西有点拉肚子。哦，我们有止泻的这些东西，就是暂时能够帮助他们不要在旅程中产生困扰。哦，
1: 嗯，
0: 那这些东西都要稍微要准备，这跟准备方就是说主办方也是要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课题。对，那基本上我们如果真的有心要把这个这个旅游变成更这个族群更多的话，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可以带着服务的心情。有些老人家很好玩，他自己是走路比较慢没有错，可是他可以走，他居然愿意去推别人的这个所谓的这个
1: 轮椅，
0: 轮椅，他说没有关系，我可以的，我的体能很好的。我说哇，不得了，你看你现在证明了好多事情。我回去要跟你太太讲，你可以做饭。他说这个不能泄露。所以说很好玩，就是旅程上也产生了一些很逗趣的事情啊。那有些轮椅族他们其实互相都认识，他说哦，你走在前面我走后面，我绝对不跟你在一起。我说啊，为什么？他们两个有冲突吗？其实两个在开玩笑，因为两个人都在争锋之处，说哪一个人那个，因为他们是电动轮椅嘛，
1: 嗯，
0: 他们曾经有赛跑过。那这个男士呢，他输过这个女士，所以他很不高兴。
1: 嗯嗯嗯。
0: 所以我们听了以后，等他们解释完了以后，我们就觉得很好玩。
1: 嗯。
0: 然后轮椅族也有一个特性，他们因为待在家里时间长，所以他们很会唱歌。
1: 嗯
0: 嗯。所以说我们在这个车上啊，让他们即兴的这个表演，他们都很愿意。
1: 嗯，
0: 所以说这些才华，你说，嗯，真的是说，他们不能逗趣演，这个演逗啊这些的活动是可以的，他们还可以扮演很多角色去玩一些啊，譬如说，像我们广播剧啊这些东西，我觉得他们都可以尝试啊，
1: 嗯，
0: 对不对？那我就说，我就跟他们说，你们平常要常常聚会啊，这样子的话，我们出去的话会有很多话题哈。可以在这个旅途中啊，增添大家对你们的认识啊。那我说这个，尤其年轻族群，像譬如说我们年轻族群，他们都开车的嘛，哈。那这次是跟着我们坐的大巴，就是残障公车。那有些老人家说，其实我今天不能动，就是因为我开车出了车祸。
1: 嗯，
0: 就跟他们提醒说，你们出去了以后，真的要很多事情要小心。免得就是说像我们这样子，就是产生的比较不，就是晚年的时候比较辛苦。那这些年轻族群就觉得说啊，我今天得到一个宝贵的课程啊，他告诉我排档的时候会怎么样，刹车的时候到的什么情况会不灵光。那我觉得这些真的是你不同的族群不交换意见，你根本不知道，你可能不太容易能够得到这些感官上的很触目惊心的感觉哦。原来你看我一个小小车祸会造成这样子，脊椎就侧弯，然后就不能走路了。
1: 哦，
0: 那觉得年轻人是。

0: 一个警惕，也是一个很好的告诉他们的这个所谓的忠言呐、啊。
1: 嗯，
0: 对，我觉得这些年轻人在这次旅游里面，他们感悟很大。
1: 嗯，
0: 不是只是口头表示说啊，我很愿意服务啦，什么什么，不是。他们就不怎么讲话，他说我这次我，他说阿姨，我真的这次我有感动到，因为我们以前不曾有这种经验。
1: 嗯，
0: 对。那这些小孩子，他们是不是其他的行程就会觉得说比较不像这一次这么缓慢啊什么？他说，哎，其实很紧凑哎，我们上车下车，其实他们也都很快，呵呵，他不觉得被耽误到。
1: 嗯，
0: 啊，如果说，哎，这表示说每一个人都很有节奏性，所以我们根本时间上都没有浪费。
1: 是，这次你们基金会办这样的活动啊，你们最早的构想和你们的目的是什么？
0: 第一个，我们的构想是，好像这些人没有连结性。
1: 嗯，
0: 我一直希望族群不同，一定要互相认识，这是我的目的。第二个，因为我们同在一个生活圈，如果我们自己的这个足不出户，或者我就仅认识我这周边的几个邻居，我觉得好可惜啊。因为太多的人太有这个什么生活经验，太丰富的可以互相交流的，都因为你不出去，或是你没有这个平台，让出去玩这件事情把大家结合起来，让大家很自然的交谈，那你就少掉很多听闻，少掉很多可以学习或知道的事情。那我觉得他们都想知道啊。哎，你这条歌你在哪里练的？哦，怎么我都没有练过？其实这是一个破题啊，就是互相如果要认识对方，一个破题的方法。哎，我觉得他们也很厉害，借由唱歌，他们也可以聊起来哦。
1: 嗯，
0: 那我觉得很好。那未来呢，我们应该想着更多的一些方法来让他们可以愿意，不但是只有旅游，可能他还可以做一些东西。譬如我下一个节目，我可能就会让他们学习英文。
1: 嗯，
0: 那他们就觉得好玩啊，胡董，你为什么说英文呢？我们怎么用得上英文？而且我们这么破败的身体啊，然后我们又没有机会去认识其他人，其他人对我认识我们也没有兴趣，你怎么会想要教我们英文啊？然后尤其是我们老人家口齿讲国语都不清楚了，还要讲英文。我说不，我们越是在社宅，我们是不是越应该知道说我们要有国际观？我说每一个可能会碰到的国际人士，我们都可以表示我们的友善，我们是一个友善的社区。那怎么友善法呢？你只要知道几个客气的英文就好了，请、谢谢、对不起啊、你想要干嘛？你要知道什么方向吗？我可不可以带你去你要去的地方？就是这些简单的。我说你只要一年学20句，你2年就可以学40句。我说我们以前有一个老同事还带这些智障的朋友到澳洲去举行婚礼，对不对？他们听了以后，有这种事？我说真的是这样子啊，你们参加的残障协会都有这个记录啊。哦，就是以前我们的老同事石原娜小姐。
1: 嗯，
0: 我觉得那个真是太棒的这个经验嘛，让他们觉得说，哎，其实我们有可以突破好多不可能。我说去国外不是买哪一个人的专利，是我们大家都可以去的，只要你不畏惧那种外来的环境，你都可以去。他们就说，哦，真的啊，那我们下一个目标是这样子。我说还有另外下一个目标，他们就马上洗耳恭听，说好，还有哪一个下一个目标。
1: 所以
0: 一直给愿景啊。
1: 所以你们现在就是针对社宅啊，想要做一个融合这样的活动啊。
0: 对，
1: 那办了这次活动，你们会有一些成功的借鉴了吗？哈，
0: 嗯，
1: 那未来你们的理想是什么？
0: 我们的理想就是让社宅整个都活化起来。
1: 嗯，
0: 他不要是死气沉沉，他不要早上大家擦肩而过都不知道对方是谁。我们借有很多不同的介质，让他们知道啊，这一句这他好像是什么。你就算名字叫错也没有关系，就是我们互相曾经在哪一个地方有碰过啊，大家就可以聊起来了。不管是花草的话题，不管是你今天吃早餐的话题，都可以找一个话题互相跟对方做一个非常多的这个所谓的邻居邻里之间的一个对话。
1: 嗯，

0: 人真的需要对话跟社交。
1: 嗯，
0: 现在这个社交的观念啊，在我们手机这么盛行的时候越来越淡化。
1: 对，
0: 哎，所以这个也是我比较 worry 的地方。
1: 我们现在最亲密的朋友就是手机。
0: 手机这个是说老实话是蛮危险的事情。
1: 嗯，
0: 因为手机不能取代人。
1: 嗯，
0: 人是最温暖的。

0: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社宅啊，尤其他们大家都比较文静，比较不愿意暴露自己的这个所谓的，有些人他觉得有一点点不好意思哈，这些事情我们都要排除。
1: 嗯，
0: 因为它会带给我们很多的阻碍。
1: 嗯，你可不可以把社宅啊稍微再跟我们所有的朋友解释一下，因为大家会觉得说社宅又是一个什么新的东西啊。
0: 社宅啊，它是社会住宅。听起来就是说一个社会它很多元之外，它也有一些经济弱势。
1: 嗯，
0: 那我们要把这个所谓这个居住正义啊，把它发酵一点。居住正义就是我们让一些没有房子的无壳瓜牛的人，他可以用比较好的价钱能够住到一个水准上水平上都 OK 的地方。那这些供给面呢，就由国家来做供给，但是它不是卖的，它是只租不卖，它就是一个公家的一个社会住宅。然后让大家住进去之后，我们因为合约的关系，我们可以住几年几年，让你的经济稍微好转的时候，让其他有需要这些房子的人也可以进来分享。这是一个社会住宅原先的一个概念。那它里面的弱势族群有很多，有的是这个我们所谓的原住民，有的是我们的因为小家庭啊，因为这个供给面就是他的工作方面比较不顺遂啊，那他这个时段他需要社会住宅，那在社会住宅就达到了一个功能性啊。它里面说老实话，设备也是可以非常的，就是比一般的所谓的我们租屋的条件要可能要好一点点啊。它里面的设备啊，什么譬如说房租啊，都可以比较市面上的这个房租要好一点。然后它的安全性，他们所有社宅里面都有物管中心。物管中心我们最感动的就是说，它从早上一直到晚上9点钟，它都有物管的这个上班时间。所以说我们碰到什么事情，到晚上9点都还可以得到一些解决啊。那这就是社会住宅它目前现在的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介绍。
1: 那现在台湾的这个社会住宅普遍吗？
0: 不普遍，因为原先承诺的是说我们需求量很大，需要20万户，可是目前只有解决大概2万到4万之间，因为有些还在建嘛，哈，它还没有，等于说还没有承租方嘛，承租的这个情形还没有释放出来。但是这2到4万之间呢，有些社会住宅就已经很成熟了。那像我们知道的这个三民路那边健康路就已经有社会住宅，那它已经蛮久了。那它楼下就是一些工作坊，譬如说让大家社会住宅的里面的居民可以在那边学习手工艺，可以学习什么东西，它是有教室，
1: 等于像工作训练一样。
0: 对，有一些教室让这些人可以学习一些，也排解一些寂寞。社会住宅其实它有很多就是老弱的这些族群，那我们这些老弱的族群我们也都要照顾到，甚或我们都希望提前做一些预防医学，就是不要让他们变成躺平族就完了。那这些预防医学现在我们都要积极处理，比如说我们要让他的手指灵活，我们要让他运动，要让他们拉筋，要让他们怎么样，让他们出去玩，要他们知道快乐是什么，这些就可以增加他生活上面的品质。那这就是我们今天我们这 NGO 单位进到社会住宅我们很重要的一个使命。那这些使命呢怎么能达成，我们就要靠我们自己，真的要费点心来设计。那今天我们这个模组做得很好，那社会住宅说的我们要延续，我说好啊，那如果要延续的话，很多情况我都要稍微了解一下。那因为在活动当中我这个人说老实话，记性啊是到老年比较好年轻的时候很不好。现在我看到每一个人我可以叫出他的名字，他们就好高兴，因为被人家叫出名字他的那种感觉就是说你原来记得我。尤其对这些弱势族群，你如果记得他，对他来讲是一个非常高兴的事情。
1: 是
0: 哦，我尽量在这方面我又多加了努力。我每次在看相片的时候我就背起来，这是谁，这是谁，不要说人跟名字对不起来。
1: 嗯。

0: 这是我最近学的功课。
1: 嗯，
0: 那我觉得用在这上面就非常的好。
1: 哇，好棒啊。对，好，谢谢你今天告诉我们那么多啊。原来我们在社会住宅这个部分不只是逐步在完成我们的理想，同时也照顾到社会住宅，因为他们真的属于中下阶层的朋友哈，所以有的是需要社会去照顾他们的
0: 关怀
1: 照顾他们的啊。好，谢谢胡董事长今天告诉我们那么多。
0: 谢谢大家聆听。
1: 好，
0: 谢谢，拜
1: 拜。各位老朋友，人的一生坎坎坷坷，不如意之事十之八九。其实这是一种无奈的诗。有些东西当你失去的时候，你才会觉得珍贵无比啊。人生苦短，要来的挡不住，要去的也留不了，所以在得失之间，我们要耕耘过，播种过，灌溉过，收获多少不是成败的唯一标准，因为你在过程当中也享受了。因此呢，你要有一种正确的认知，就是人生当中的不如意是正常的，有得就有失，因此呢，我们要懂得珍惜。在整个的过程当中，不管结果是怎样，你在过程当中经历过了，享受过了，其实那就是 PC 值了。好好的过每一天，好好的去经历每一个过程，那个过程就是人生非常宝贵的经验。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进行到这了，感谢所有老朋友好朋友的陪伴，祝福大家，我们明天见。

0: 嗨，大家好，我是翁思涵，邀请大家到底来参加2026年台北广播电台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伫咧7月18号，我伫咧台北市中山堂用歌声陪伴大家。咧演唱会的活动将同步于台北广播电台网络直播，爱记哟，7月18号我们中山堂见，欢迎你们。
1: 2026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7月4号到8月20号将于台东鹿野高台登场。活动首度联合知名人气 IP 打造全球首颗吉伊卡瓦造型热气球，8场次光雕音乐会、超强卡司阵容、无人机展演与烟火秀等你来解锁。快上粉丝专页查询活动详情。以上内容由台东县政府提供。
2: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3: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2: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3: 这么好哦。
2: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3: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0: 现在时间6点整。
1: 麻烦给我一杯咖啡。
2: 哦，下雨天又忘了带伞。

0: 天有不测风云，放轻松一点好吗？
1: 峨眉派、
2: 昆仑派、
1: 武当派，这些门派都
2: 太老派了，
1: 太老派了，
3: 太老派喽！
0: 欢迎加入台北快乐派。
1: 让我们欢迎今天的快乐掌门人，
4: 幸福好自在，快乐过生活，欢迎收听台北快乐派，我是快乐掌门人小莹。这个节目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早上6点到7点钟在空中为大家提供各项的生活资讯。今天是星期二，要为您安排生活广角镜还有乐活休闲特区两个单元。首先在生活广角镜的单元，为您邀请自然医学博士陈皮昂博士为大家来谈谈声光电热磁这几个我们自然医学常用的一些的特色。那今天要谈到的是电疗啊，那么电呢，它有直流电和交流电，对于我们人体的健康有些什么不同的资讯呢？稍待也请博士为大家说明。另外在第二个单元乐活休闲特区，为您邀请斑马线文库的社长也是文史工作者许鹤老师，要为大家来谈谈 ESG， 这个全世界非常夯的啊，也就是环境、社会还有这个相关的这个管理的问题了。那今天要为大家来谈谈呢，我们台湾也非常的重视啊，所以企业必须要有这个相关的 ESG 的白皮书交给主管机关来执行，否则的话呢，可能在很多的方向啊都会受到了一些的督导。那么稍待呢，我们也请许鹤老师为大家说明了。好，那么开始为您进行今天台北快乐派第一个单元生活广角

0: 天为大家邀请自然学博士陈平阳博士。博士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今天啊，再度邀请博士为大家来谈谈我们自然医学啊很注重的声光电热啊等等的这些啊。好，那今天还是要谈到电疗啊。
1: 对，
0: 你看像那个救命的时候的那个电极啊，
1: 对对，
0: 就是古时候的人就已经用电满了。
1: 对 对, 对、
0: 哦、之前说过。
1: 对 对, 对、嗯、所以古时候人大家就已经很会运用大自然的力量。
0: 对对对，哎，那时候很聪明哎。
1: 嗯、对，像我们之前讲到说那个地磁啊，
0: 嗯、哼哼，有没
1: 有，就是埋在土里，这样子他也把小孩子救回来。
0: 哦，
1: 对，就是很奇怪，就是有一些大自然的力量是有，我们也许对他
0: 有一些古老的民族，就有一些你不知道的，例如就像您讲的，我也看过那种乡野传说，那小朋友生病或者老人生病的，他就把他埋在那个土里，但头要露出来。
1: 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他有些机制我们现在还没有完全办法解释、嗯、可是确实大自然有很多
0: 力、嗯、很奥秘之处、哦、
1: 对对对对，
0: 我们现代人的智慧还是没有办法来理解了。
1: 对对，
0: 好，那我们还是回到我们这个电吧、哦、
1: 对，那我们上之前有讲到，就是说常用的一些电疗的一些设备、哦、什么低频的啦、中频的啦、高频的啦，还有一些肌肉电刺激的比较强的啦，还有微电流哦、这种比较弱的、哦、的这种常用的设备等种类就很多、
0: 嗯、
1: 那我们常常有人会讲说直流的电疗跟交流的电疗在医疗这个电疗上有没有不同、
0: 哦、
1: 有的人会说、哦、我用220的电就比较厉害，其实、哦、是不是这样子的、
0: 哦、
1: 对，其实110跟220它其实只是电流的各个国家它供应的那个方式、嗯、供电的方式不一样、
0: 嗯
1: 哦、那事实上它的我们这样讲、哦、就是说核心的差异、哦、只

0: 流电 DC 它的电流的方向是固定的，它的作用机制直流的部分它是可以改变这个细胞膜的电位，它会影响这个离子的分布，钾离子啦、钙离子啦、钠离子这些离子的分布，它是有极性效应的，正负极是有不同的效应，所以用直流电是有这个要顾虑到这个东西，所以我们常见会运用到微电流、离子导入、伤口愈合这个领域。对对，然后它的功效它是比较偏向细胞沉积，是促进这个粒线体 ATP 的这个生成，它对这个修复跟抗发炎是很有帮助的。那它的刺激感比较低，直流电的这种刺激感是比较低，有时候甚至是没有什么感觉的。但是如果说你长时间 又比较强度用比较高的使用，也可能会造成皮肤化学的灼伤。对对，然后电极极性要用到正确，因为正负极会影响这个效果。对对，
1: 我们怎么知道哪个是正？
0: 对，所以说这都有一点专业哈。对，那大家大概稍微知道一下有这样的分辨哈。那交流电叫我们叫 AC 哈，它的电流方向是不断的改变，因为它是有频率的。那它的作用的机制就是刺激神经跟肌肉。那直流电是比较偏向细胞沉积了，对，那交流电就是它是属于刺激神经跟肌肉，它会产生节律性的收缩，节律性的收缩，所以常见就是你会看到就是低频 TENS 中频干扰波 IFC 还有就是高频的，还有就是那个像那个肌肉电刺激啊 ，EMS， 这个都是常用的，是用交流电。那交流电也是我们自己家用、建筑
1: 家里电器用的。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好，那我们稍待再请陈苗博士为大家说。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自然医学博士陈品阳博士，为大家来谈谈一些市面上的所谓的电疗的相关的资讯了啊。那您说像那个直流电，就是我们家里的电器用的
1: 交流电，
0: 交流电，
1: 哎，比较常用的。那它的功效跟直流电就是这些的设备方向是不同的
0: 哦，
1: 直流电是比较偏向细胞沉积，那交流电的设备是比较偏向刺激神经肌肉哦，产生节律性的收缩哦。那它的功效就是在神经的调控，止痛有帮助，肌肉的训练有帮助，对血流的促进循环也是有帮助哦。总而言之，它就是偏向神经肌肉这个沉积，所以如果过高就会疼痛，甚至会伤害。所以很多人会很怕电疗的原因在这里，会痛嘛。
0: 对。那也想请教博士，那家里面用的电器都是这样，那我们这个有人就说不用拔插头，也有人说拔插头，那这个电会不会影响到我们来？我们天天在这些电器丛生当中。
1: 其实那个大部分一般所谓的电疗跟电磁波又不太一样，
0: 不一样哦。
1: 对对，那确实有人在测那些电磁波，手机一开始使用的时候，
0: 对，
1: 跟静止时候那个波是差，电磁波是差蛮多的，
0: 哦，
1: 确实是差蛮多的啊。也许有的人在还是在一直强调说什么这个对人体没什么影响，可是事实上是有影响，
0: 还是有啊。
1: 对对对对，
0: 好，大家还是要自己多注意点的啦。好，那对于电疗还有哪些要特别提醒？
1: 那但就是交流，因为它的电压电流比较大一点，就是我们心脏的部分附近就要特别小心了，我就尽量不要去使用到那个部位。那直流跟交流他们的关键的重点就是说，直流电的这种设备它在正负极的这种极性的选择使用是很重要的。那交流电的这种设备，它的重点是在频率的选择上，我要低频、中频、高频，这个是重点。那直流是属于调控细胞这个环境，那交流的这个部分设备是注重在刺激神经跟肌肉。至于你说你用110或220的电，对人体的疗效是其实是没有直接的差别啦。所以有人会觉得说，220的这个设备是不是会比较好、比较强？没有，不是这样子。
0: 不是哦，
1: 因为这些医疗设备它一定会通过变压，然后你看整流、降压，它一定要降压，
0: 对，
1: 要控制那个电流。因为人体其实没办法承受很大的电流了，所以不要被那个什么，我是用110、220的电压去迷失，重点是在电流。因为最后输出给人体的其实使用的电只是几毫安培啊，很小的
0: 啊。
1: 对，并不是什么一安培两安培，那个是不可能的。对，那个你都受不了，
0: 人受不了了。
1: 对对对，那而且给我们通常这些医疗设备都是

0: 几伏特的，因为它要降压、
1: 嗯
0: 哦、降压人体是撑
1: 不住、
0: 哎、对对，而且它有特定的波形、啊
1: 嗯
0: 哦、人体是撑不住这种太高的安培的、
1: 哦
0: 哦、那真正影响人体的是这个电流的海奥安培，它的路径还有时间，这是关键、
1: 嗯、
0: 那我们常常会刚才会提到，就是说那到底人体它能够承受多少的电流、
1: 哦
0: 哦、一毫安培的时候、哦、是你会有感觉有电流、
1: 哦、
0: 十毫安培的时候你是手就收束，你就放不打不开了，
1: 抽筋了，
0: 你就打不开了。你有时候被触电、
1: 哦、
0: 对啊，你如果用到三十毫安培的时候，就可能有危险了、
1: 哦。
0: 那到了100毫安培的时候，就会有心率的风险了。
1: 哇，
0: 对，那当然我们家里的，不管你是100亿的电还是220的电，
1: 嗯、
0: 直接接触到人体都可能会致命呐、啊。
1: 对对对对
0: 对,
1: 對,
0: 對，
1: 有人在家里不就是这样子、哦？
0: 对啊，只是说220的压。那个电当然是更不安全了、
1: 嗯、
0: 可是事实上我们讲的是那个电流、
1: 嗯、
0: 电流事实上不能太大了、
1: 哦、
0: 对，
1: 好，大家还是要多注意点了，稍待我们再请自然医学博士陈淼博士为大家说明咯。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自然医学博士陈品阳博士为大家来谈谈自然医学当中哦，声光电热磁有关于电这个部分了啊。电呢、啊，大家就了解嘛，常会触电啊等等的了啊、哦，不小心啊等等啊。
1: 之前大概15年前那时候，我有去学过徒手的那种拿电的工具。
0: 哦，要干嘛？
1: 没有，那时候也是可以去调理一些东西，有去学。那那时候真的是没错，那个真的是有非常危险的，因为他那时候
0: 都被电到。
1: 对，因为我真的是有体验过，就是手放不开的时候的感觉。对对对，所以那个是真的，有人确实如果贸然的去，没有旁人在旁边协助的时候，你又没有那个紧急的断电措施的话，真的是有人死在电脑前面。
0: 电脑前面，我记得以前我们说你就不能直接用手去把它拉开，要用一个什么其他的东西，绝缘体。
1: 对对对对，
0: 有段时间我们在小学的时候，这个老师就常常会做这种相关的宣传宣导。哎，
1: 对对，
0: 那几年是不是常触电的人？
1: 所以这个跟电，就是说它是个工具，可是确实是有风险危险性。
0: 对，
1: 所以这个东西要小心的去善用。对哦，成也这个电效果很好，那可是就是有时候如果说你个人去疏忽的话，可能会造成致命的风险。
0: 对，
1: 因为人体你超过10个毫安培的时候，你手就打，想要自己要去抵抗要放开都不行。所以这个是很危险的。对，所以要小心去运用。那直流的这个设备，它是属于我们讲，就是说它是属于比较基底的调整，它是属于跟细胞的电位、粒线体修复是有关的。那交流的这个设备，它就是重点是在动态的刺激，它是对神经的节律、肌肉这些收缩放松是有帮助的。如果说我们讲到，就是说如果说我们把想一下，如果说万一我把直流跟交流如果两个同时叠加或者是交替运用，会产生什么样的状况？
0: 会怎么样？
1: 对，就是说这种是一个方法，就是说我们刚才讲的，就是说有的是直流的设备，有的是交流的设备。可是事实上如果把直流跟交流的设备我们同时那个功能给它同时去运用的话，它可能反而会形成一个更稳定的一个生物电的环境，再加上一个节律的刺激。这个跟我们常常在讲的用谐振调节放大的这个原理是有点一样的。我们那个实务上，就是我们在建就是操作的建议是有范围的。那这个核心它的一个设计，就是说直流它的目标是属于刚才讲说它是属于细胞层级的，它是属于粒线体修复抗发炎的。我们会建议就是说它的电流是大概在50到50微安，你看比刚才讲的那个毫安还更小，
0: 还更小，
1: 微小的微哦，微安哦，是50到500微安。那通常我们的电压也是小于20伏。你看我们现在家里的是110，它这个只用到20伏。对，所以事实上这些设备都要经过降压
0: 了，不然就
1: 对对，人体
0: 触电了，
1: 人体受不了。对，那它的波形也是属于比较稳定或直流或微脉冲的这种直流电。因为我们知道就是说直流的部分它重点在急性，因为当正极的时候它是属于比较抗发炎的，那它

0: 它在负极的时候它是促进修复的、
1: 哦、
0: 对，所以电极电的方向如果说你是
1: 要弄清楚，
0: 对，你是直流系统直流用直流的设备的时候，这个正负极的功用你就要搞清楚、
1: 嗯
0: 哦、就跟我们之前讲的那个磁疗也是一样、
1: 嗯、
0: 你正负电正负极弄错效果就完全相反，
1: 会不会有祸害，
0: 就是本来你以为要修复的结果让你更累
1: 哦、
0: 哎、对对，所以这个要注意的，
1: 哎呀真的 要特别小心了啊。好，那今天的时间我们就先请自然学博士陈培阳博士为他谈有关于这个电疗相关的资讯提供大家了，非常谢谢博士的说明，谢谢您。

0: 嗨，大家好，我是翁水霞，邀请大家到店来参加2026年台北广播电台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伫咧7月18号，我伫咧台北市中山堂用歌声陪伴大家。咧演唱会的活动将同步于台北广播电台网络直播，爱记得哦，7月18号我们中山堂见，欢迎你们。
1: 高友夫朗都是八岁，家庭支持财神计。
2: 听家高伯夫妇持续扩胎，又已经贴每张的最高7000元，各种子免学费，私立泰转学费，补出最高35000元。
1: 还有后代利息再调高，黑小布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幸福好上的加码1.5P。
3: 支持不总团，有意小负担。
2: 以上广告由高友夫提供。
4: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5: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4: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5: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3: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欢迎回到台北快乐派节目，这个节目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早上六点到七点钟在空中为大家提供各项的生活资讯，接下来为你继续进行台北快乐派第二阶段的节目内容喽。

0: 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斑马线文库的社长，也是文史工作者许鹤老师。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要再度邀请老师为大家来谈的有关这个地方创生啊，还有我们这个永续经营的这个部分。不过您说今天要谈这个 ESG。
1: 是是是、
0: 为什么要谈这个议题啊？
1: 我是觉得这是刚好上个礼拜啊，在一个建案的广告上面看到ESG 这三个英文字啊。
0: 哦，建案啊。
1: 那其实我觉得很多概念呢、我们在这个业界里面、或者我们本来就关心的，会觉得啊它好重要。它大家都很熟悉。因为我们在这个领域里面嘛，无论是遇到正在执行的团队，还是评审啊，还是研究的学者，每个人都觉得很重要的。可是啊，很多观念、很多概念或很多政策名称啊，离开了这个舒适叫做这个
0: ESG，
1: 对，应该说离开了这个圈圈，离开了这个同温层，可能大家就没听过，或者有听过也一知半解、那我就会觉得说，哎、欸，这三个字都已经上了这个建案的广告了，那是不是他在这个社会的这个普遍认知上面已经是一个普遍化的名词了？这样，所以想说啊，有机会的话就来跟大家聊聊这个事情。那也是以轻松的聊聊为主啦，就是我们不要讲太深的那些定义啊，或者是太深的这个怎么操作，因为这样大家也听不懂，或者说听了距离很遥远。但我们就是以简单的方式来谈一下，
0: 类似科普的那种方法。
1: 对对对对，或者说这件事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会发生什么样的影响，这样子。对，
0: 那你要从哪里切入？因为其实议题蛮多，像联合国就有17项指标。
1: 对对对，那先谈一下这三个英文字啊。
0: 一什么意思？
1: 对对对，就是说这个三个英文字其实是三个重要的指标。那就是说一个企业呢，在最近10年在政府的要求下必须要好好的做这三件事。那它有一个前提，就是说本来呢我们比较熟悉的一个词汇叫做 CSR， 它的中文翻译叫做企业的社会责任。也有人把它翻译成组织的社会责任。也就是说一个企业啊，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嘛。虽然你很赚钱，但是呢你这些赚钱的这个成果来自于大家的努力，无论是你的上游厂商啊，还是有人供应原料啊，还是消费者购买你的商品啊。所以取之于社会，要回馈社会嘛。那这个回馈社会其实有不同的阶段。我们大家比较能够这个马上就可以觉得有感觉到企业回馈社会的，是最早期的以基金会的形式做善事，送物资到偏乡，或者以志愿服务的方式成立了很多志工团，或者鼓励了很多社会各层面的社会组织、非营利组织，由企业来资助。那这个是我们比较熟悉的，就是第一个阶段。那到第二个阶段之后呢，就是有一个很重大的改变，就是世界各国要求各个大企业要写这个社会责任白皮书，交给政府。那也就是说要不要回馈社会这件事情，本来是凭企业良心嘛，对不对？现在变成它是一种任务，是需要
0: 规定了，
1: 对对国家负责的。那前几年呢

0: 这件事情开始受到很大的关注，是因为啊，国家开始制定上市柜公司，我们台湾啊，上市柜公司啊，在前几年的时候，一开始是规定了五个领域，加上资本额在某一个很高的资本额以上的企业，差不多有三分之一的上市柜公司需要写这个CSR 白皮书，
1: 哇，
0: 而且是金管会要让他们交的，
1: 哇，
0: 也就是说跟你的股市的运作
1: 还有很大的
0: 关系的，
1: 嗯，哇，这下大家都会非常紧张了啊。
0: 是，
1: 好，稍待我们再请斑马线文库的社长，也是文史工作者许鹤老师，再为大家来谈这个 ESG 的社会责任这个部分喽。风起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斑马线文库的社长，也是文史工作者许鹤老师，要为大家来谈的这个 ESG 啊，刚才谈到了所谓的社会责任，现在变成企业的白皮书，必须像我们台湾的像这个金管会。

0: 哎呀，
1: 是是，
0: 主管机关啊，要这个要提供这一块了。
1: 对对对，好，那我们就可以发现呢、啊，企业在最近这十年来，在公益领域、在新创领域、在这个非营利组织的支持领域，哎、开始出现很多他们的身影。然后有一些公益的活动啊，环境保护的议题呀、或者是农民的气作啊，就开始出现很多企业支持的力量。那这个对于我们在学校在研究，比如说社区营造啊，或者是青年团队的成长啊，或者是社区的公共议题的倡议这个领域，就会发现哎、出现了很多企业的能量。来协助这个部分、那就跟以前那个阶段就是以志愿服务啊做好事啊支持特定的这个公益或者是特定的艺术团体开始变不一样，它开始有很多元的投入不同的活动，让各个企业自己去找可以做的议题，然后投入进去，而且跟不同的台湾的地方上的团队，无论是社造的协会还是青年的这个团队、有人可能是在做这个家乡的改造，有人可能是在关心家乡的环境保护的议题、开始出现了、各个企业的这个投入，而且就是这十年来就是忽然变得很多、那我们在想这个为什么忽然变这么多了呢、就是因为这个 CSR 白皮书的关系，就是他们必须要让做回馈社会的事情这件事情开始变成一个要公诸于大众的，写成一个这个揭露资料，让大家查得到看得到，而且没有做会被罚的，
0: 被罚
1: 阶段的这样。那我们最近开始慢慢发现各个领域都在注意的时候啊，我觉得啦，比如以地方创生这个概念来说，他在台湾当然已经推了六七年了、可是老实说并不是真的很多人都知道、就是社会上的知名度也没那么高、那我在猜想 ESG 可能也没那么高、或者是社会责任企业的社会责任这件事情可能也没那么高、但是因为看到建案把它变成广告词，我就觉得适合现在跟大家介绍
0: 一
1: 下啊。对，好，那就初步的来说，这一段历史呢，就是本来在我们2018-2017年的时候看到它开始受到很大的注意，其实已经有一段，我开始注意到的时候，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啊。那个时候，就会觉得这个 CSR 报告书啊。这个企业社会责任的报告书会不会啊本来会从三分之一的上市公司会变成大家都要做
0: 哦，
1: 就是从大到大企业小到中小企业的
0: 都必须
1: 来，会不会以后大家都要做，那时候有这样猜想啊。那最近我们可以发现，其实去年八月开始是所有上市柜公司
0: 都得
1: 做了，1000多家上市柜企业通通都要做。那1000多家上市柜企业都要做这件事情，是我们在5-6年前疫情前就发现新加坡已经是这样。那时候就在猜台湾会不会也要求所有上市柜公司都要做。结果去年他就已经要求所有的人都要交了。
0: 好，这是一个好的现象，我们稍待啊，再请斑马线文库的社长也是文史工作者许鹤老师再为大家来谈谈，就关于这所谓的 ESG 和 ESR 这样的一个社会责任的。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斑马线文库的社长，也是文史工作者许鹤老师，要为大家来谈谈这个 ESG 啊，这个引领之下的所谓的 ESR 啊，这个所谓的企业的社会责任。
1: 是。一开始我们在理解 CSR 这件事情的时候啊，我们就知道啊，它就是企业要回馈社会嘛，叫做企业的社会责任。那 CSR 这件事情要怎么做呢？那它有三个指标，这三个指标分别是环境，就是 E， 社会就是 S， 还有组织的管理就是 G， 所以它这个三个指标。

候呢，被三个英文字来代表，就是 ESG 这样，就是对环境的贡献啊，再来是对社会的回馈，然后是你自己组织啊有没有好好的管理啊。那讲到这件事情呢，我们那个时候啊在看这个议题的时候是有去关心一下，那这个报告书是怎么产生的呢？谁来完成？

0: 对对对对对，我们公司呢要做什么要干嘛，就有一个团队来委外的服务这样。可是啊，那是因为只有300多家的时候，要委外，可以委外，找得到人嘛。可是我是觉得很多台湾的商学院啊，有嗅到这个商机啊。因为2018年开始，起码政大、台大就开始为这个商学院的学生啊开主题的课程出来。然后啊还有证照班啊，
1: 哇，
0: 时数班啊，我知道那个时候有一个班是48个小时收32000啊，就是让大学生研究生啊额外再去上课，然后由这个大专院校去发这个，当然他们发的那个时候的证照只是一个资格嘛，并不是国家证照这样，然后就发一个时数认证这样，甚至由这个校园外的这种顾问公司或者是基金会啊协会啊去举办这样子的培训。
1: 嗯哼，
0: 那个时候注意到的时候，因为大部分这些ESG 这个领域的要做的事，都跟我们在社区里面看到的，无论是青年团队还是社区发展协会还是这个环境保护相关的这个非营利组织做的事情是重叠啊。也就是说，忽然就会有很多无论是创新领域啊还是倡议的领域，有一些这个企业的能量会加进来。所以在这个观察之下呢，就会发现哦，原来有一股很大的力量来自于商学院。以前这个领域就是比较是比如说城乡所啊，地震系啊，社会系啊，在做的，就是比较我们称作社会科学院，或者历史系啊，有一些倡议的活动啊，议题啊，古迹啊，环境啊，一开始是这些人在做，或者是跟环境很相关的生态的科系在做这个议题。忽然有一股商学院的能量，就会发现啊，原来这件事情应该有一点点值上面的改变
1: 哦。
0: 就是说，他做这件事不只是怎么说呢？不只是你是回馈社会，贡献一份心力，已经不只是这样，它可能是一个生意
1: 哦，
0: 它可能是有一个可以转换成这个等价的收入的一个机会这样。我是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认识的时候啊，就可以比较正确来看待说，哦，原来有一种方式是可以把本来大家觉得怎么讲呢，很崇高很遥远的梦想变成一个很实际的生意。当这样被转换的时候呢，我觉得这个社会参与能量变大了。
1: 感觉是另外一种新的契机了。
0: 是。
1: 好，那今天的时间我们就先请斑马线文库的社长也是文史工作者许鹤老师，先为大家来谈有关这个 ESG 这个社会责任的这个相关的议题了。非常谢谢你老师。
0: 谢谢。

今天的台北快乐派就为您进行到这咯，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由校华为大家服务的台北早知道，我是快乐掌门人小莹，明天早上6点钟空中再会了，拜拜。

0: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给小美鬼一条狼，你看。有的哈在托盘天阳老营哦，还蛮耐种点图文呢。
4: 莫看啦，从今莫见我苏看就前在哈在分享陪你的阳营老图文档案，不侵犯到杜作看哦。
3: 按娘冲哦。
4: 对呀、啊。
3: 家家去老去提醒一下，违法行为做唔得做，一定爱遵从指挥才算看。
4: 指挥局提醒：禁止用路非法下载阳营图文老相片了的杜作，暂未犯法无。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指挥财产局提供。
2: 115年度田园城市建制成果竞赛开跑喽！报名期间从6月1号到7月15号，符合参加资格竞赛参赛者、快乐园丁受推荐者都有奖。欢迎报名田园基地竞赛，并推荐团队内有贡献者参加表扬。快上田园银行网络平台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公务局公园路灯工程管理处提供。

0: 现在时间7:00。
1: 台北电台整点新闻。

0: 第39届的亚太圆桌会议 APR 登场，中日关系成为了会场关注的焦点。与会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学者多认为，双方短期内仍将维持对立的态势，但是尚未达到失控的程度。如果北京与东京都没有释出善意，而区域的局势恐怕会持续的升温。今年的亚太圆桌会议的议程涵盖了失序的世界秩序、全球南方下的中印地缘竞逐、检视东协机制、亚太核武军备以及关键的矿物与供应链的重组等议题，反映了亚太安全与地缘政治等区域共同关切的焦点。美国总统川普表示，台湾正将亚利桑那州新建中的晶圆厂规模扩大一倍，这将有助于在他任期结束前将美国的晶片市占率提高到 50%。 他说，全球的最大企业实际上就是那家晶片商，而他们正在前来，他们正在亚利桑那州建厂，而且他们才宣布将会把规模倍增。在我卸任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拥有 50% 的晶片市场。你知道我们现在拥有多少吗？什么都没有。根据报道，台积电对此不予置评。文化部黑潮计划支持之下，台湾艺术展览屡登国际的舞台，还促成了大英博物馆典藏了台湾的作品。文化部表示，115到116年文化黑潮之中的壮世代艺术家的国际展览补助，即日起开放征件到7月31号。文化部并且表示，115到116的文化黑潮之中的壮世代的艺术家国际展览的补助，从今天开始到7月31号止受理线上收件。以上是这一节的新闻，接下来带您关心今天的天气。
1: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大多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只有东南部地区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短暂阵雨。而今天在午后呢，新竹以北、云林、嘉义地区还有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部以北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今天在北部地区各地的降雨几率10%，而在北部地区各地都是晴时多云。在气温方面，台北市是27到36度，新北市27到35度，桃园26到35度，基隆跟新竹两地是26到32度，苗栗26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胡少豪为您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Echo，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AM1134。
3: Good morning，
4: 早安哦，
3: 起早吗？
4: 早安
3: ，Bonjour，Good
4: morning，Ohayo。
3: 一天之计都在早晨，
5: 忘记背后，努力面前。
1: 欢迎收听《台北早知道》，新闻资讯，生活一把照。
6: 台北早知道，小华制作主持。
0: 时间来到早上7点05分，欢迎收听台北早知道。Good morning， 台北，我是笑华，在空中服务你啊，7点到8点，白频率所带来的躲猫猫。

0: 最丰富的资讯，最热情的音乐，都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
1: 931路况报道。

0: 好，先来到早上的7:09，我们看到呢，在国道五号南下头城入口的匝道呢，现在开始进行一段清扫工程了，注意我们施工人员的安全啊，在国道五号南下的头城入口匝道这个地方。另外国道一号呢，在北上的80.5到79公里过湖口的外侧路间有轮胎皮的散落，我们通知相关单位去处理了。朋友经过呢国道一号北上80.5到79公里过湖口外侧路间，麻烦小心哦。
1: 轻松听读报，
0: 好，今天我们先来读的是台湾醒报的环语版啊，讲到成功的破解了鸟类的语言，美国学者揭露呢11种鸣叫声啊，科学家呢成功的解读了鸟叫声，美国的学者呢艾丽，他因为成功的解码了斑胸草雀的一个沟通语言，并且归纳出

51种的核心名教还有它的意涵，获颁了2026年科勒杜立德奖，还有10万美元的奖金。专家预测，随着人工智慧技术的一个快速发展，人类呢有望在2030年前完整的破解动物的语言。自由时报在国际新闻讲到，世银在2031年前呢是停止对中贷款，而美国呢喊赞。在美国，川普政府与其他国家就停贷中国以反映呢其经济崛起现实而施压了世界银行多年之后，三名的知情人士在6月30号透露，世界银行将会在2031年以前呢逐步的终止对于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贷款。旺报在今天焦点新闻讲到，川普投资加密货币而年捞446亿。美国的关键局6月30号公布了总统川普的年度财务报告，而这一份呢927页的文件披露，川普从加密货币的事业当中获得超过14亿美元，大约是 445.8 亿台币的收入，持有苹果、微软以及辉达等数百家的公司的股票，而从事高额的黄金投资，以及获得了总价高达37万美元的运动赛事门票。台湾时报在今天环宇版讲到，范斯为何重返信仰，新书讲述了心灵故事。上帝总是呢与我们对话，在美国总统副总统范斯共荣重返信仰之路的新书当中，讲述着他早年从激进的无神论走向了天主教信仰的心路历程，而其中祖母的信仰榜样以及在法国教堂的灵性体验，最终是促使着范斯决定要改信天主教，并且深刻的体会神的同在。自由时报在焦点新闻讲到了，美日欧联合国齐轰北京跨国镇压。中国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7月1号正式生效，引发了国际社会高度的警觉。美国、日本的国会议员、欧洲议会、联合国以及国际人权组织纷纷的发出警告，痛批该法条文定义模糊，而且仍具有欺骗性，不仅呢将强制同化维吾尔族、藏族等这些少数民族的行径合法化，而且涵盖的一个跨国镇压的条款，更是威胁着全球异议人士的安全与外国主权。

在今天的旺报头版讲到，其说深化两岸交流，反对外部干涉。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一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发表了长篇的演说。在涉及台湾方面，习近平表示，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共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与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的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的干涉，坚定地推进祖国统一大业。陆委会回应指旧调重弹，而在呼吁北京当局不设前提与我民选的合法政府透过对话解决分歧，维护台海和平稳定。自由时报在今天的焦点新闻讲到了，国安官员说中国恶法八大族群有安全的隐忧。中国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昨天上路，而国安官员呢剖析了这一步的反人类恶法的三大地雷条款，并且盘点了八大风险族群，连外企提倡的飞鸿供应链参与了对中出口管制，或者对中企进行了强迫劳动检查，都可能会触法，面临着制裁。而该法从中国去年送交给全国人大审查开始，就引发了国际社会高度的关注，要求要废除，而北京依旧是置若罔闻，而全面的挑战了文明社会的底线。在今天的《工商时报》呢，在国际新闻讲到了日企信心指数晋升8年的最高。日银在7月1号公布的短观的一个调查，日本企业的信心指数攀升在8年来的最高水平，而企业的通膨预期呢也升到了历史新高，凸显了日本在经济面临着中东战争挑战，仍展现了韧性，强化进一步升息的可能性。

自由时报在今天的财经证券新闻讲到台股接轨国际，而打算延长交易1到1.5个小时。台股市值呢一路大跃进，国民党立委罗明才呢昨天在立法院的财政委员会关切了台股是否能够延长交易的时间。证交所的董事长林修明啊，他透露说目前正研议延长1个小时或者是1.5个小时，可能会在下午3:30呢左右收盘，但是仍需评估呢券商的一个系统的 IT 韧性。工商时报在今天的两岸焦点讲到国安考量，美国打算要进入的逆变器，而继欧盟之后呢，美国打算要跟进封杀呢中国制的太阳能逆变器。美国政府呢传出正研议呢相关的草案，来防范中国利用了关键的电力设备去干扰美国电网的运作，最快今年就会公布实施。受到消息的拖累，而中国的太阳能相关类股呢全线走低，而其中呢全球的逆变器龙头阳光电源股价一度暴跌了将近有20%。自由时报的焦点新闻讲到了，根据美国欧盟呢要征小额的一个包裹关税而打击中货。路透呢报道，欧盟呢就遏制西英还有全球速卖通等这些中国的快时尚的电商平台的不公平竞争迈出了第一步，那么将对之前的一个免税进入到欧盟的一个中国低价进口的商品来征收呢3欧元，大约新台币呢110元的一个费用。工商时报呢在两岸焦点也讲到说，欧盟呢要征小额的包裹税，而路的电商呢遭殃。中国低价的商品进入到欧盟的一个免关税时代正式的告终。欧盟在7月1号开始，对于来自中国而原本享有免关税一个待遇的低价电商的包裹，每一件呢要加征3欧元的一个费用。那么矛头呢直指这些阿里巴巴旗下全球速卖通等这些中国的一个跨境的电商，来抑制大量廉价的商品涌入到欧洲市场所引发的不公平竞争问题。联合报的焦点新闻讲到了党庆谈话，习近平说要坚决打击台独。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呢，昨天在中共的105周年的一个党庆上重申，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中共呢矢志不渝的一个历史任务，强调要团结广大一个台湾同胞，深化两岸的交流融合，也表示将会坚决的打击台独，反对外部的干涉。这是习近平首次亲口的说出要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自由时报在今天头版讲到赖说5大措施呢来反制中国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呢昨天上路，而兼任了民进党主席的总统赖清德强调，这是跨境镇压的一个恶法，而执政团队将会密切的关注相关的情况，并且盘点反制措施，进一步的强化全民试读以及公务员教育训练，建立预防以及反制的工作，并且规划完善援助以及保护机制，同时积极的向国际发声，与友盟的国家建立合作的机制。他说我们绝不接受红色恐怖与统战渗透的黑手伸进台湾社会。台湾时报在今天的国内新闻讲到，优民族团结法的范围太广，而在台发文恐怕被管辖。中国的新法恐怕让民众呢在台湾发文都要自我审查。针对了中国在1号呢上路的民族团结进步的促进法，学者陈玉杰他指出呢，此法的第31条的一个范围涉及到文字以及图片还有影音，恐怕让民众呢在脸书发文都有寒蝉效应。学者范世平也说，该法的范围从国家到个人范围是无所不包，却没有一个具体的法则，增添了许多不确定性。联合报在两岸新闻讲到了将领异动，共军的建军节有望呢晋升2名上将。共军呢反腐的一个风暴之下，全军只剩下了4名的上将。香港的媒体昨天报道，目前出席庆祝呢中共成立105周年音乐会的共军将领呢，由海军上将董军、陆军中将张树光、空军上将韩胜言以及空军中将王刚。而这一个座次的表明呢，张树光以及王刚呢已经是晋升为政战区级，那么有望呢共军81的建军

节前呢会晋升为上将。台湾时报在今天的国内新闻讲到了警告中国民族团结法陆委会说附录工作呢要小心，中国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定义不明，而国人附录工作呢要小心。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针对此法在七月起上路的时候举例说，该法里面的有破坏民族团结，那台湾维持现状是否算是破坏民族团结呢？他研判说，国人附录短期的旅游影响呢应该不大，但是如果到中国长期的发展呢要小心。

在今天的《工商时报》国际新闻讲到，大 AI 热潮，亚欧的制造业呢展韧性。最新的数据呢显示了亚欧的制造业在中东战争压力之下仍展现韧性。全球人工智慧 AI 的热潮推动了亚洲制造业在六月走强，对于科技产品的强劲需求呢抵消了伊朗战争带来的负面影响，而为该地区依赖了出口的一个经济体带来了一定的缓解。欧元区方面呢，六月制造业的活动连续五个月是位在一个扩张的领域。联合报在今天国际新闻讲到了川普施压，而经济对不起是施压川普。经济学人说台湾可用晶片的筹码。经济学人杂志呢指出，美国的盟友与对手都发现，想要赢得美国总统川普的尊重，就要展现有能力去伤害他。台湾也有人讨论可以用晶片当筹码去施压川普。工商时报在今天头版讲到军工教的调薪4%，今天拍板。在公务人员缺口的一个议题持续的扩大，而劳工基本的一个工资连年的调涨之下呢，行政院会在2号拍板，明年度的军工教调薪方案呢，预计是调幅4%，专业与主管的加给呢，则是大幅的调整20%。中国时报在财经综合新闻讲到，政府呢疯抢钱，台股打算要延到3:30，台股延长交易有望。证交所的董事长林修明呢在1号赴立法院的财政委员会备询的时候表示，延长台股的交易时间确实是目前研议的方向，正在持续的与券商的沟通当中。证交所希望是可以一盘到底，而延长时间大约是1小时到1.5小时之间，时间可能会延到下午3:30左右。工商时报在今天头版讲到，周奎说预算呢翻倍挺呢中小微企。新院长钟文泰在1号表示呢，预计在8月要完成提出中小微企业呢转型升级的一个发展条例草案。条例核心的目标就是为微型的一个企业健身，而小型企业壮大，中型企业升级，而新创的产业拔尖。适用范围呢纳入了商圈、小商家以及传统市场等等。估计8年投入新台币1000亿元的基金，加上呢原本的公务预算，每一年将会超过200亿元的经费。预算呢翻倍力挺呢中小微企业，让中小型的一个企业升级之后，能够对接全球的一个产业供应链，再一次改变台湾的经济结构。自由时报在今天的政治新闻讲到，顾立雄说违反行政立法分立。行政院提出了国防自主无人载具的一个采购特别条例，上个礼拜遭到了在野党的封杀，但是国民党呢却自提版本要求呢6年2400亿元改编入年度的一个公务预算。国防部长顾立雄呢昨天在国防委员会答询的时候直言，立委立法的一个规范行政团队编列特别预算呢，再由立委自己审查，是一个很奇怪的模式，明显的违反了行政立法分立原则。中国时报在今天的焦点新闻讲到，赖清德批在野版的无人机违宪。行政院日前提出了国防自主的无人载具采购的特别条例草案，国民党团以及民众党团也各自提出了版本，主张要纳入年度预算。赖清德总统1号呢首度表态，定调呢在野党自提条例违反了宪政分立的原则，侵犯了行政权。如果完全回归年度预算的一个编列，除了排挤公共的支出，更是难以及时的回应建军的需求。阁揆卓荣泰呢盼在野党能够支持行政院的版本，

0: 不过民进党的立委钟嘉宾也将自提版本，强调执政党可以双轨并行。台湾时报在今天的国内新闻讲到蓝白呢是分题无人机的法案，行政院呢则是判用特别条例，应该用2100亿特别条例才能够有效率的发展国防的无人机。行院长卓荣泰一号被问到了对于蓝白都提出了无人机条例的时候，仍希望能够以特别条例处理才能够让国内的产业持续的发展。而秘书长则说国民党在2400亿的一个提案违反了宪法与预算法，但是蓝委林佩祥呢则是反批蓝的版本编六年不代表以后就不会编。
1: 怎么了？你说你很想我？不要闹了，快点啦！

0: 我是翁水霞，邀请大家到阵来参加2026年台北广播电台《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伫咧7月18号，我伫咧台北市中山堂用歌声陪伴大家。在演唱会的活动将同步于台北广播电台网路直播，爱记得哦，7月18号我们中山堂见，欢迎你们。
1: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2: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1: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3: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2: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931路况报道。好，时间来到早上7:30，国道一号北上的80.5到79公里，过湖口的外侧路肩，这个轮胎皮的散落呢还在这里哦。所以呢，朋友经过国道一号北上80.5到79公里，过湖口的外侧路肩，麻烦呢还是要。

0: 小心哦，国道五号南下的头城入口匝道移动清扫的工程持续当中，所以注意我们施工人员的安全啊，在国道五号南下的头城入口匝道这个地方。好，另外呢，就是要提醒呢，国道一号的北上25.1公里，台北交流道的碧车湾这个地方有铁锤的一个掉落，我们通知相关单位去处理了。经过的朋友呢，要特别小心，国道一号北上25.1，台北交流道的碧车湾这个地方哦。好，另外呢，就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70公里啊，过杨梅路段，看到有两部小客车刚追撞呢，占用内侧的事故，所以经过国道一号南下70公里过杨梅路段呢，麻烦也要特别的小心注意。
1: 谢谢你，
2: 办公室的王主任，网咖的吴大明，餐厅的 Maggie， 厕所的小林，还有台湾各地的你，听见了吗？这是许许多多人对你们的感谢哦。我是董事基金会的义工林依晨，谢谢您室内不吸烟。为了他刚怀孕的太太，为了他小一的儿子，为了他们所爱的每一个人，再次谢谢您室内不吸烟。
3: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OK 合唱团。
4: 政策你我他，生活小学堂，长照篇。

0: 好，长照篇，欢迎我们的资深长照员哈哥。
1: 各位听众早安。
0: 哈哥，其实每一天都面对长照的对象啊、那其实今天录音之前，那个哈哥还告诉我们说啊、每天都好多故事哦。
1: 对，因为他们每天都发生不一样的事情，
0: 真的、
1: 比如说我们不一定是每天都要去服务、有些是隔两天，甚至、我们会有接一个礼拜一次的
0: 哦。
1: 这种服务、一个礼拜一次的是最服务最麻烦的状态
0: 哦，反而一个礼拜一次还最麻烦，
1: 因为通常很规律的状态，比如说你要135或246，但如果你只限定说你只需要来一天的话，其实有很多居服员他是会卡住的，
0: 因为已经好像就一个礼拜的问题就卡在那一天这样。
1: 对
0: 哦，
1: 那因为他排班的话会有一个麻烦，就是那他万一、他还要找同意，那一天一定要空下来、比如说135他如果卡一个3、你还要找一个只能符合15的
0: 哦。
1: 对，
0: 这有点像餐厅找工读生的感觉如果你给的班次太少，那个老板也不知道怎么排。
1: 所以从事那个居家照顾的人，他们也会觉得说、可能每个月的薪资他会上上下下的调、他没有办法像一般的我们坐办公室啊、或者是像一般会有比较固定收入，
0: 是
1: 他会根据你的状态，比如说最近不是有节日吗，比如说三大节气什么之类的、那但是很奇怪，就是他会有一个频繁生病跟住院的高峰期，对，或者是如果再没有弄好的话他会离开这件事情，他会在某一个时间点他会特别多。
0: 可是我觉得长照的照护员哈真的是很不简单，因为其实他不像一般你在外面比如你打工啊工作啊，你面对的就是事情嘛，对不对，你把事情做好，但是你都是面对人，
1: 是，
0: 对，我觉得人就是一个最需要花心思去面对的，
1: 就是习惯成自然。
0: 你真的是已经很能接受这样的一个状况。
1: 是的。
0: 好，那我们其实今天有一篇文章他特别讲到说，其实像我们呢如果常常去参加一些义文活动，其实是可以帮助我们可以就是在寿命上面活得长久。
1: 是的。
0: 对，因为你知道我曾经去看几场那个就是一些古典音乐的演奏，然后那场都还有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先生呢他也会去看哦。那他你看高龄80-90岁他还是去看这个音乐会。
1: 是。
0: 对。所以根据这篇文章的话，不晓得说像接触艺术的人真的是可以抗老吗？根据你的观察。
1: 我们有个秘诀可以分享给各位听众，就是其实台北市政府有一本非常非常重要的文化刊物，它那个文化刊物叫文化快递。文化快递可以在各种

0: 场合，比如说在捷运站啊，或者在书店，
1: 嗯，
0: 或者在他们的政府的，比如说公开的，会有公开的跟你取悦，
1: 嗯，免费的，
0: 那我们对，
1: 嗯，
0: 那在里面它会有很多，它会分每一周，
1: 嗯，
0: 第一周、第二周、第三周、第四周，它都会有不一样的义援活动，
1: 嗯，
0: 像我们非常推荐的里面一个，如果你拿到这个文化快递的话。那你就可以有一个里面叫做文化就在巷子里，
1: 嗯哼，
0: 他的意思就是说他把它化整为零，
1: 嗯，
0: 比如说他在各里他会办音乐会
1: 哦，
0: 嗯，文化快递的里面他就有一个叫做文化就在巷子里，
1: 嗯，
0: 那如果你下次有机会可以去翻到这边的话，你就翻这个折页，
1: 嗯，
0: 然后你就按照这个按图索骥，
1: 嗯，
0: 你就看他的时间，然后你就去那边可以听音乐会，
1: 嗯，
0: 那有的时候你在图书馆，其实我们说艺文有很多方向嘛，那我们有服务的爷爷奶奶他很喜欢去听演讲，
1: 嗯，
0: 那像台北市图书馆他每一季
1: 很多哦，
0: 对，
1: 嗯，
0: 他都会有演讲，他都会在图书馆的，嗯，公告栏他会公告，
1: 对，
0: 比如说他是要公告，
1: 嗯，
0: 上次是四到六月，那这次就是公告七八九，七到九月，
1: 嗯，
0: 他会公告在那个上面，
1: 嗯，一季的，
0: 大家可以去看看，
1: 嗯，
0: 都不错，
1: 哦，对，所以你鼓励我们平常就应该要多接触这些艺文活动嘛，
0: 是，
1: 但是在你自己就是服务的这个对象当中啊，你觉得他们的生活里面会有类似这样的艺文的内容在里面吗？
0: 哦，
1: 容易吗？
0: 这就是另外一个小秘诀，
1: 嗯，哦，怎么说，嗯，
0: 现在有很多影音媒体，那我们就是推荐听众朋友们，你搜寻一个关键字叫节奏，
1: 嗯，
0: 就是你搜寻
1: 打节奏的节奏吗？
0: 对，就是节奏乐器那个节奏，
1: 哦，
0: 你搜寻的时候它会跳出来一堆，
1: 哦，
0: 因为它现在呢因为会有也许会有版权问题，
1: 嗯，
0: 但是现在在网络上面有一堆其实是 AI 创作的音乐，
1: 嗯，
0: 它是根据我们的人的节奏，
1: 嗯，
0: 它一旦打出来你按照那个鼓点，
1: 嗯哼，
0: 然后你就会 莫名其妙点头，因为我已经在，哦，爷爷奶奶家试过了，
1: 哦，所以你尝试用这个节奏的影音来帮助这些爷爷奶奶们，哦，
0: 对，然后他就会莫名其妙的，没有，其实 你也不用跟他说，
1: 哦，真的，哦，
0: 也跟着他就听了之后他会跟着那个打节拍，
1: 哦哦，真的，哦，好可爱哦，
0: 那我们就是分享在你其实就像去健身房，
1: 嗯，
0: 有的人去健身房的时候你会发现健身房里面播的音乐，
1: 嗯，
0: 它也是有节奏的音乐，
1: 没错没错，
0: 你就可以跟着那个节奏，
1: 嗯，
0: 然后练你的哑铃啊或之类的，
1: 是
0: 那是一样的异曲同工之妙，
1: 所以就是你们在服务对象的时候也会放这种节奏的音乐，然后让他们可以跟着打拍子，
0: 对，
1: 通常能够接受吧。
0: 像最近的话，因为最近天气很炎热，嗯，
1: 对，
0: 那炎热的话他们出去外面的意愿又不高，
1: 嗯，
0: 那如果你要兼具运动的效果的话，你也许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做，
1: 嗯，
0: 因为我们去实验过了之后它是可行的，
1: 嗯嗯，
0: 那或者是说你等到有节奏的是，
1: 嗯，
0: 你可以扶着他们的手或脚，
1: 嗯，
0: 然后帮他们做运动，
1: 是
0: 这是不是也是另外一种变相的运动，我觉得这是蛮好的，
1: 嗯，yeah， 不过我们还是鼓励收音旁的朋友不要等到年纪大的时候呢才去做这样节奏的一种运动，就我觉得现在就可以开始去接触一些艺文活动，把它变成一种生活的习惯，
0: 是，
1: 让自己呢可以在面对每天的生活里面，就是可以让我们一起健康的迈入这个银发或者是老年这样的年纪，
0: 是，
1: 好，非常谢谢哈哥今天跟我们的分享，
0: 好，我们文化快递见，拜拜
1: 谢谢。

0: 2026法律无边。
1: 7月2号，开箱全程录影，否则概不负责，依法恐属无效条款。
0: 依民法，商品瑕疵亦可主张瑕疵担保责任，要求退货或减价。依消保法，网购消费者于7日内可无条件退货。网络卖家常以开箱全程录影，否则概不负责限制退货。此类条款属定型化契约，若显示公平，违反平等互惠原则，恐被认定无效。
1: 法律365，
0: 让张俊明律师教你
1: 轻松打败。
2: 对让你来谈，推杯做事的，万事全部会上道。大家好，我是阿秋妹，欢迎你跟我来收听笑话主持的推杯做事的台北早知道。
3: 好，先来到早上7点44分，我们看到呢，国道一号南下的70公里过杨梅，两部小客车追撞占用内侧的事故，现在排除掉了。不过呢，后方回堵大约有1公里左右，朋友还是要耐心啊，在国道一号南下的70公里过杨梅路段。那现在台北市呢，车多的路段跟大家来回报一下啊，水块呢现在往南，在中正桥跟市大路之间，水块呢往北集美的入口跟西周街之间，就往高架桥往北在辛亥路跟乐业街之间，以及环快往北桂林路跟忠孝西路。好，那么金融高架桥往北呢，现在罗斯福路跟乐业街之间车子相当的多哦。然后环快呢往北在和平西路，然后接这个市高的引道也是车多的。忠孝桥往市区方向右转环快引道，还有市民高架桥往东在延平北路跟建国南路之间的上方啊，也是车多的。那经过呢这些在台北市车多的路段呢，都麻烦要耐心一点哦。好，讲到这个耐心呢，好，这个你知道，人最有耐心的阶段大概是在什么年纪呢？好，就是从小到大，你觉得

baby 很有耐心吗？应该没有哈 ，baby 就是只要用哭闹就可以得到他想要得到的。然后呢，小朋友会不会很有耐心呢？好，可能要看性格。好，就是大部分小朋友大概都没什么耐心的。那慢慢长大以后，青少年有没有耐心啊？我觉得青少年也没什么耐心。青少年好，就是也是很冲撞的一个年纪啊。那到了这个青壮年、中壮年，好，有没有耐心呢？可能慢慢开始会有点耐心了。好，因为呢可能受到职场的一些熏陶跟影响啊，可能开始操练自己的耐心。那当然到了最后就是老年的年纪，银发年纪，我觉得好，这个时候应该是最有耐心的这样的一个年纪了哈。好，非常谢谢哈哥呢跟我们的分享啊，讲到就是其实鼓励长辈们呢一定要去参加很多的活动啊。所以你看我们电台常常在办活动呢，就是很希望我们收音旁的朋友，特别是长辈们啊、年长者啊、银发者啊，都可以走出来哈，跟大家一起来团聚啊。那你知道这个大家一起开心的气氛呢，会影响到心情。那这次呢，好，就是我们台北广播电台特别呢规划这个台语的流行音乐人故事的一个主题啊，邀请很多大咖的实力派的这个歌手哈去演唱。那希望大家一起穿梭时光啊，去听这个非常好听的台语的经典歌曲啊。好，那所以呢，在下个礼拜五的早上，我们已经连续好几天提醒收音旁的朋友，十点呢可以到台北市中山堂正门口去领取啊这个票券，一个人呢是2张啊。那也可以呢上 KKTix 的一个网络平台去登记，那记得要先注册还有登入好这个 KKTix 一个会员账号。那我们呢台北广播电台65周年的台庆呢哈，在7月18号礼拜六的下午3点到5点，在台北市中山堂的中正厅呢好就举办了这个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好，在这边呢要特别提醒这个收音旁的朋友啊，因为在这个最近呢，因为天气都很炎热嘛，啊，所以呢，如果你在7月10号下礼拜五你要去中正堂去锁票的话，那麻烦一定要特别注意。第一个呢，就是要注意防晒，啊，因为十点的时候那个时间呢，刚好就是可能开始热起来的时间啊，所以呢，最好带着你的遮阳伞啊，然后帽子啊、太阳眼镜啊，哈，就是要做好这个防晒的一个准备。然后在因为要排队嘛，对不对啊？所以呢，不是说你一到你马上就可以拿到票了。因为人会很多，所以会排队。再来呢，就是排队的时候多补充水分，多喝水哈。然后当然就小口小口喝啦，因为你如果排队的时候喝大量水，然后突然想上厕所也是很麻烦的啊。那比如说可能你是自己过去排队，或者是你当然有伴是最好的，因为呢就你可以轮流去上洗手间这样。然后再来呢，如果你万一真的身体很不舒服，在大太阳底下你有头晕啊，或者是流汗的一个情况，就流汗不止啊，这些不适的这个症状，你要赶快的到这个阴凉的地方去休息，或者是告诉现场的工作人员哦哈。所以在这边呢很贴心的提醒我们收音旁的朋友哈，就是7月10号下礼拜五的这个10点早上10点去排队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哈，希望大家都非常的平安跟开心。好，那当然了，这个我们台北早知道呢哈，这个脸书粉丝专页我们也有讲到，我们在7月18号的下午也有一场在室内的小型很小型的就是一个听友的见面会哈，也欢迎我们收音旁的朋友来报名啊。那如果说你要是想要有别的选择，这也是一个别的选择哈，因为毕竟我们的收音旁的听众百百种嘛，对不对哈？好，所以不能勉强大家都一定要去做那件事情这样。所以呢哈，如果你想要参与我们就是台北早知道的这个小小的一个听友的见面会，你也可以报名哦。那也是在7月18号的礼拜六下午哈，也欢迎大家，然后就上我们的脸书粉丝专页去登记咯哈。好，那对，我们的主题是什么？就是声音影响世界。好，我们会邀请到我们的一个网红呢，幺幺恰克斯，然后呢，萨克斯哈，然后还有我们的长照的造福员哈哥，以及我呢，好，在现场呢跟大家一起来互动跟分享。
那事实上讲到长照呢，我今天看到两则新闻了，一个呢就是台湾醒报呢今天有讲到，他说长照呢只有20%是照顾重症，所以应该要增加那个居服员的项目，因为当然重度的失能者需要很多的长照服务，可能比如说夜间啊也要增加。

人力啊，还有服务的项目啊，但是呢，这是一个提案啦，就是说希望呢，哈，能够加强就是在夜间的一个照顾的这样子的一个项目。那另外呢，在联合报今天的健康版面里面有看到一篇文章哦，讲到中风的重生路啊。那这个作者呢，他自己讲到说，天天复健呢不嫌苦，只为与

我们外在身体的不方便，但是呢我们的心理确实可以刚强一点，可以就是勇敢一点，那看看自己重视的是什么。好，来，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51了，我们现在很快的来跟听众朋友讲到今天报纸剩下的新闻呢，跟大家来报告一下。工商时报呢讲到外资的汇出压力大，而股汇呢是不同调的啊。那在台湾醒报讲到郭玉琴否认告洋状啊，但是对于法案未审呢是感到这个遗憾。那么自由时报呢今天讲到涉及到公益侵占超过了上千万，郭姓两百万交保。那在今天的联合报讲到了台糖撤回了吴乃仁管收12天获释啊。那在今天的中国时报讲到习全党就一人，乃公果然是神通的。好，在今天的联合报呢头版讲到总统令啊，杨珍妮呢免职。在工商时报讲到四大退休基金呢是暴赚了2.61兆。那在中国时报讲到 Uber 不甩禁令啊，低调北投机车载客。联合报讲到说食安警报市售14款这个大豆的沙拉油，而致癌物呢是超标的啊。好，中国时报呢提到了林静怡呢指已有大量的滥用，是讲到严管事后药。好，联合报说到呢这个药价如果是吃了药然后驾驶的话也要罚哦，因为呢吃完药之后恍神开车恐怕会涉及到公违罪。我们最近呢讲到酒驾跟毒驾的零容忍，那也有很多朋友呢因为吃完药之后还跑去开车，那现在呢好，如果你吃药之后呢去开车要被罚，那不只是强力的取缔毒驾，那很多的驾驶人有时候他会说我是吃药我不是吃毒啊，那事实上呢有些药物它会造成反应的迟钝或者是协调能力下降，那有时候呢警方会发现呢车子开得不稳或偏移蛇行或者是驾驶人的精神恍惚，所以要求呢驾驶人要走直线啊，做平衡动作或者是画同心圆。那如果呢这客观的一个情况呢足以认为是不能够安全驾驶，就依这个公共危险罪去移送咯。其实吃药这件事情听众朋友一定要有 common sense 啊，因为其实像以前啊，当然我觉得就是你要看就是医生开的那个药单啊，它的内容啊，像以前我感冒我都是看一家就是就是一个这个家医师嘛，然后他每次他这个人他开药的特色就是让你去睡觉，因为他觉得你平常的工作真的是很忙碌，然后忙到呢比如说你感冒了你重感冒然后你没有办法好好休息你还是继续的工作，所以呢他就会特别告诉你说他的这个药里面呢他会让你嗜睡就是会很想睡，所以他其实用意希望你能够最好呢跟公司请假然后好好的休息好好的睡觉。我跟你讲屡试不爽因为其实像我的 schedule 是很满的，然后每次吃了他的药之后我整个人很昏沉，我根本没有办法好好的讲话所以呢其实真的有时候医生开的一些药他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脑力的我们的脑的一个运行所以主要目的就希望你好好休息啦，但是呢如果你硬是要去做一些比如说像我要做节目啦或者是你要开车啦其实都是非常不好的，所以呢就提醒收音旁的朋友不要再拿这个吃药作为借口了一定呢不要让自己呢在恍神的一个情况之下去开车真的是非常的危险不止对自己对别人也是。好，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了，谢谢收音旁的朋友收听台北早知道节目，每个礼拜一到五的早上7:00到8:00一个小时现场呢笑话在空中服务大家，祝福大家有美好幸福的一天，我们就明天空中再会，时间交给雷恩继续生活进行式，拜喽。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北市节电3%奖百万活动期间即日开始到115年12月31号，总奖金400万元，共有400名奖项，最高可以抽10万元。登录电号参加活动，节电从日常生活做起，省电费又拿奖金。详情请洽同名活动网站，或者是电洽1999-7232。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1: 台北市115年度杰出市民遴选作业，从即日起到7月31号为止受理推荐。欢迎各机关团体踊跃推荐本市品德操守良好的市民参与遴选。报名推荐表从即日起可到台北市政府民政局官方网站下载。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民政局提供。
2: 台北市划设空气品质维护区，管制高污染车辆，保护市民健康。110年起陆续管制13处柴油车出入热点，114年起由热点延伸至市区道路，管制新生南路、松江路、南京东路、仁爱路、信义路等路段。进入管制区域，柴油大客车、大小货车及施工机具必须取得标章，机车必须完成最近一次排气定检合格，违者处500元到60000元罚锾。清新空气需要市民朋友支持与配合，更多详细资讯请上官网了解。

0: 现在时间8点整。
1: 台北，一座融合传统与现代的城市。这里有充满人情味的传统市集，从街边小吃到星级美食飨宴，从人文老街到现代摩天高楼，从城市中的公园绿洲到多元丰富的精彩生活，台北处处充满新鲜事。生活在台北，用声音开启生活的每一天，属于你我的生活大小事，属于台北的生活进行式。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早上8点到10点钟陪伴大家在空中。